0: 哦，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事故，G15沈海高速盐城段往山东方向过白驹出口6公里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仍在处理当中，现场交通单向中断，无法通行。受此影响，关闭白驹东台收费站双向入口，并且往连云港方向在东台分流，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也请后方排队车友耐心等待。注意保持安全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7: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6: 好，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 19号至21号，广东北部东部。

部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消息，当前黑、辽、岑、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夺得冠军。昆明市公安局通报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相关处置情况，目前该女子关联违法记录已全部更正。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时左右，它的倾角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4: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反诈提醒。夜深人静，当你手机上突然出现了娇俏美人，让你心潮澎湃，带着一些撒娇的语气与你聊天，谁能忍心拒绝呢？你心动了吗？在这里呢，还是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可能呀都是陷阱。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起案例。近日呢，苏州的徐先生呢，就在 QQ 上收到了一条来自附近的人的好友申请，于是呢，就同意添加对方为好友，并开始闲聊。那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对方呢，就给徐先生发送了一个 APK 软件安装包，表示软件内有自己的照片。徐先生点击安装之后，对方呢就借此获取了他的通讯录信息。随后呢，对方在 QQ 上要求徐先生进行视频聊天。那么在视频当中呢，徐先生也露出了自己的脸部和其他的一些隐私部位。等聊天结束的时候，对方便立即开始翻脸，要求徐先生转账，声称否则呢就会将裸聊的视频发送给他的通讯录好友。恐惧之下，徐先生按照对方指示下载会议软件，打开屏幕共享，通过各种方式向对方转账，共计是178520元。然而呢，在徐先生转账之后，对方仍未删除有关信息，而是继续索取钱财。徐先生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呢进行了报警。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呢，警方呢也给我们一些提示。首先呢，切勿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扫描未知二维码，或者是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面对陌生网友的搭讪，务必保持警惕，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不要同意任何裸聊邀请。而且呢，遇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96110咨询求助。如果说不幸被骗，请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对此类的骗局进行一个解析。首先呢，诈骗分子通常是活跃于各类社交平台，会主动与受害人进行联系，凭借一些网络图片和事先制定的一些详细聊天话术，吸引被害人的兴趣，引诱被害人与其进行更深入的交流。第二步呢，就是诈骗分子往往会以看照片等理由为诱饵，要求被害人下载含有木马病毒的软件，从而窃取受害人的通讯录、列表等 个人信息。随后呢，诈骗分子会主动发起视频裸聊邀请，诱导被害人露出自己的脸部以及其他的隐私部位，录制不雅视频。第三步呢，就是获取隐私，威胁转账。视频结束之后，诈骗分子立刻就会翻脸不认人，以公开不雅视频为威胁，迫害受害人支付所谓的赎金，否则呢，就会将不雅视频发送给被害人的通讯录好友。即便是被害人按照要求进行了转账，诈骗分子呢也不会删除手中的视频，而是会继续反复勒索钱财。所以呢，在这里大家一定要切记，网络色情活动是违法违纪行为，一定要坚决杜绝。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洁身自好，远离网络不良行为，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为好友。在网聊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分寸，坚守底线。第二呢，就是不要浏览不正规的网站，不要随意点击扫描陌生人提供的链接或者是二维码，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第三，假如遇到了裸聊之类的诈骗，如果说抱着花钱了事的想法，结果呢一定会让你倾家荡产。所以说呢，务必沉着冷静，拖延转账，保留好了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3: 好的，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天越热，脸是越容易出油，想要皮肤一整天都清爽啊，选对精华就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曾经创造出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皮用着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这官方旗舰店75毫升啊，就得1260元，但是我们今天的美妆福利专场5折，哎，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只要699元。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啊，买一瓶再送一瓶，不是小样，不是中样，这可是实打实的大正装啊，相当于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加量不加价，回复数字3。

肤吃掉了，特别适合夏天。这用过的朋友听到这个机制啊，也就不用我说，已经去抢了。没用过的朋友呢，建议您趁着价格打到底了，咱们一下也要试一试嘛。这699元买一瓶送一瓶，这算下来一瓶才350块钱，比官方旗舰店便宜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而且产品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回复数字3，哎，能拍就能发。但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因为主要是跨境电商啊，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置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价格呢相对较低。至于是不是正品的问题，尽管放心，必须正品啊，全部是保税仓发货嘛。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啊，掌上海关小程序啊，都可以直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也有朋友担心，那这么便宜会不会是临期产品呢？放心，全部都是有效保质期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这个化妆品的保质期通常是2到3年，我们保证是2年以上，尽管放心买。

好的，北京时间的8:27，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连云港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来自张惠妹的《也许明天》。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段我们节目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养殖户合同到期未清场，企业无奈封路设卡。
1: 反正这一辆车他要查一辆，然后看看你拖没拖饲料啊，或者堂口用的东西。
0: 应急管理换位跑一次，排查烟花爆竹隐患。
2: 对啊，当时我们就立即就是都整改了。
3: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近日灌云县灌溪盐场的养殖户向记者反映，自己日常生产必经的道路被厂方设立卡口管控，来往车辆通行受限。记者随即前往现场展开调查。
0: 陈先生在灌云县灌溪盐场新河六组区域租赁60多亩池塘进行海水养殖。陈先生说，从今年7月1号起，通往其养殖池塘的必经道路被灌溪盐场增设2处卡口，所有通行机动车辆均需接受搜车检查。
1: 反正这一辆车他要查一辆，然后看看你拖没拖饲料啊，或者堂口用的东西。上次就是我邻居嘛，然后拖了水，他还要上去看看，说你这个我都不想给你拖进去，要不然要我们在这边干嘛的，是吧？
4: 那拖如果发现这个拖饲料或者其他养殖的东西会怎么样？
1: 那直接不让你进，这个想都不用想。
4: 为什么呢？
1: 人家在那边看就是看这个的。
0: 陈先生说，这一条路是通往养殖池塘的唯一通道。既然如此，灌溪盐场为什么要设置卡口，不让养殖户运送饲料和生产物资呢？
1: 因为人家理由很简单，合同到期了，我们不包给你们，但是我们的货是去年放的，没长成呢，所以我们也走不了。
0: 陈先生说，现在灌溪盐场通过在道路设置卡口查验的方式，让养殖户无法继续生产，尽早离场。
1: 目的就是让你不扩大就是养殖的范围嘛，假如你后面再放点别的东西，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不让你喂食，然后你等于慢慢你就是天天让你喂食比较难受，或者喂的比较困难嘛，然后你自己知难而退。
0: 养殖户们告诉记者，该路段一直对外敞开，供社会车辆通行，如今突然加装栏杆查验管控，损害了大家正常通行的合法权益。为核实情况，记者前往现场实地拍摄，发现道路两端确实都设有卡口，栏杆落下阻挡车辆通行，卡口旁搭建一间铁皮房，有工作人员在此值守检查。
4: 这边不好过，
5: 这边封了。
4: 为什么封了？
5: 光伏进场，这边鱼塘都要封掉。
4: 不，我们不是鱼塘，我们走那边海平大道。
5: 我是导航照过来的。
4: 啊，
5: 哦，导航为什么不走大路啊？
4: 我们这边小路也可以走啊，这也不是。
5: 这两边都属于是场内公路。
0: 卡口工作人员告知，

0: 这一片区即将推进光伏发电项目，该路段目前实施管控，社会车辆需要绕行其他道路。经过一番沟通，记者车辆才得以放行通过。
1: 你们是哪边的？是
2: 我们关县
1: 的。关县上是吧？那我看刚才有车过去的吗？
2: 那你走看看吧，反正前面还有一道。
0: 随后记者来到了市公投集团冠希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作出回应，设置卡口查验过往车辆，原因是场内养殖户的池塘租赁合同已于2025年12月到期，但养殖户们未依照合同约定停止养殖经营，撤出场地，盐场不得已采取设卡查验方式，督促逾期养殖户按期离场。
3: 我们已经书面通知给他们，
1: 嗯，
3: 因为合同要到期了，你们抓紧时间清。因为这块地我们是有一个用于光伏一个项目，
1: 嗯，
3: 啊，一直到六月底，
1: 嗯，
3: 我们之间也不停地告诉他们抓紧时间，不要再投入了，
1: 嗯，
3: 啊，抓紧时间清，
1: 嗯，
3: 六月底还没有，但是我们东西要项目要进场，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在那边就是说值班的话，人员在这值班。这是不容许他什么的，饲料进去，不容许他继续扩大生产的。
0: 市公投集团冠希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设置卡口的道路产权归属冠希盐场，厂方有权根据管理需要设置卡口，开展管控工作。
1: 其他的外来的车辆，我们走那边的话，也是需要来搜一下这车里是不是有养殖的材料。
3: 他应该是几十家这边养殖户是几十家的嘛，
1: 嗯，
3: 我们不知道你叫谁用出进去有没有带这个养殖，
1: 嗯，
3: 就什么饵料啊，
1: 嗯，
3: 药品啊这些进去啊，
1: 嗯，
3: 我们不知道，因为是我的，这是我自主的产权的道路，
1: 嗯，
3: 我可以自主来管理这一块。
0: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明确道路的性质，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属于道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中提到，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另外，公路法第9条也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拦截车辆。合同到期，企业要求养殖户离场，合理合法，但相关纠纷应当通过法定正规渠道妥善处理。日前，连云港市应急管理局开展换位跑一次体验活动，针对烟花爆竹经营活动进行隐患排查。
4: 老板你好，上次我们应急管理部门对你们家店进行检查，发现你家这个操作规程当中缺少烟花爆竹那个搬运作业相关内容，这次你们添加上了没有？
5: 啊，添加上了，你看一下。我们已经添加那个安全操作规程里面，都添加在里面。
4: 行，好的，对，已经加上了。那个老板上次检查还发现你家这个没有配齐两具5000克以上的这个磷酸铵盐的那个干粉灭火器。
5: 哦，
4: 你这次配上了吗？
5: 啊，配上了，
4: 配齐了是吧？
5: 那边已经配齐
4: 了，哦，没有齐是吧？
5: 嗯，
4: 行。对 ，A B C 五对 ，A B C 五行。
5: 对，
4: 那个，那老板，你对怎么使用这个灭火器这个了解，了解是吧？
5: 可以因为有我们之前的培训过嘛。
4: 行，然后那个要每半个月要点检一次。
5: 啊，行，可以，上面有检查卡。
4: 行。上次对你家检查的时候，发现你家这个烟花爆竹与其他杂物混放在一起，这次过来检查，我看已经整改的差不多了，对吧？
6: 对呀，当时我们就立即就是都整改了。你看现在放
4: 整改的，现在对，现在非常整齐。老板，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个烟花爆竹的储存安全哈。平时呢，我们还要注意这个烟花爆竹不能倒着放过来，然后呢，烟花爆竹之间不能受到挤压，然后呢，我们这个堆垛的高度是千万不能超过2米的哈，防止这个坠落。
6: 对，是的。
4: 老板，你这个对我们这个换种的这个服务流程，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7: 换证流程，我们基本上换证的话，要首先要上那个你们那个行政大厅。然后去找相关人员，然后他们会给我们一份那个一次性的那种清单，然后我们会对照那种清单上面一些材料，相关材料准备完，准备好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那个上面的应急管理员那些工作人员，他们会很及时的过来上我们这边店里面进行专业方面的一些检查。 我们如果出现那个不合格的地方呢，会进行整改，整改完之后呢，当天就可以给我们发证。反正服务态度和一些就是专业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告诉我们啊，都是很不错的。
4: 通过刚才的走访，我们发现有一些安全经营方面的细节，有的烟花爆竹经营门店还不太了解，我们还需要对政策方面加大一下宣传。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坚持日常巡查不松懈，隐患整治不反弹，安全宣传不停步，持续督促辖区烟花爆竹经营门店严守安全经营准则，做到持证经营、规范储存、合规销售，以每一家门店的标准化、规范化经营，筑牢全城公共安全坚固防线，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平稳的生产生活环境。
0: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研制联新12345您将看到赣豫区城西镇综治中心创新调处新模式，深耕善治护平安，
1: 把法律宣讲矛盾调解搬到我们大树下，让基层矛盾调解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0: 垃圾站房气味扰民，周边商户期盼整改。
2: 啊，对，客人吃饭的时候就是味道一下传进来，客人无法就散了。
0: 商铺常年漏雨渗水，影响商户经营。
3: 现在呢，不但墙体脱落，而且霉斑纵横，而且下面的木地板啊全部被水啊泡烂了。
0: 政策咨询：退役军人优待证如何补办？
4: 我优待证丢掉了，然后我就接到去补办嘛，接到然后跟我说这个登报是不登报是办不了。
0: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赣豫区城西镇综治中心聚焦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点、基层治理痛点，整合治理资源，创新调处模式，将固定式窗口服务与移动式树下议事深度融合，构建源头排查、就地调处、闭环跟进的基层治理体系，高效化解各类民生矛盾，持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效能，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徐先生是赣豫区城西镇沙墩村的村民。今年2月，他的朋友董先生手头资金紧张，向他借20000元周转，并表示会尽快还钱。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徐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后续还钱遇到了问题。
5: 我当时借个朋友20000块钱，他只还了3900，剩下的本金和利息哈一直没还。赔好几回呢，一直没还，然后家里有急事急等用钱，心里非常着急啊。
0: 无奈之下，徐先生来到镇综治中心寻求帮助，希望通过正规渠道追回欠款，化解矛盾。接到群众诉求后，镇综治中心第一时间启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对案件进行梳理登记，核实详情，组建专项调解小组，开展调处工作。
6: 调解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倾听申请人徐某的诉求，安抚其激动情绪，详细记录借款时间、金额、催要过程等关键信息，

0: 一方面与欠款人董先生沟通，了解其家庭收支、经济现状，摸清其拖延还款的真实原因，并向其讲解合法借贷的法律效力、债务人的还款义务以及拒不还款可能面临的诉讼风险、信用惩戒等法律后果，让其明晰是非，认清利弊。
1: 经过调解员多轮耐心沟通、反复疏导，双方当事人彻底放下对立情绪，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2: 本来打算去法院起诉的，不仅麻烦，以后见面还要非常尴尬。多亏了镇中东镇中心的调解呢，不仅省去了打官司的麻烦，而且非常高效地解决了问题，非常感谢。
3: 我们中心啊，主要推行的是诉权调解、原值化解工作机制，重点呢聚焦民间借贷、邻里口角、家庭矛盾等易发多发的民生纠纷，将司法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有机结合，主动前置干预、主动介入调解。那通过常态化开展诉解调解工作，有效减少了我们人民群众的诉讼成本，而且也节约了司法资源，从源头降低了辖区内民事纠纷的发生率，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1: 基层矛盾大多是家长里短、邻里琐事，简单的办公桌前面对面调解容易让群众产生距离感。城西镇综治中心创新推行树下议事恳谈调解模式，探索柔性调处新思路。
4: 今天呢，针对那个修路施工造成老李家那个水管破损，产生那个较高水费的问题啊，召集大家过来协商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1: 去年年底，城西镇大里村在道路硬化施工过程中，不小心挖断村民李先生家中的地下自来水管，管道长期漏水，没能及时发现，导致李先生家产生了8000多元的高额水费。事发后，李先生将情况上报给村里，村里答应协调施工方处理，结果不太顺利。了解情况后，城西镇综治中心主动介入，摒弃刻板的室内调解模式，在镇党委大院梧桐树下搭建议事调解点，开启树下议事现场调处模式。
4: 针对那个大里村的村民水费问题啊，就是因为施工方修路的时候把他家水管挖破了，然后产生8000多水费。我们镇综治中心呢，召集双方呢在调解室调解两次没成功，双方呢都有抵触情绪。后来呢，我们把他们约到那个大树下，通过这个拉家常的方式，要求大家呢就是看看换位思考。
1: 调解现场，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逐一核实施工记录、水管破损情况、水费缴费清单，厘清纠纷核心症结，并对施工方开展普法释法，明确施工损毁群众设施的主体责任。最终，在树新调解驿站，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施工方承担相应水费。
5: 这个我们村修路呢，这个把我们家水管挖断了。挖断呢，欠8000多块钱水费，欠以后找大队协商的也没协商好，就到后来镇里边中计中心，欠8000多块钱，现在也帮我们解决了，我们也提上水了，感到了很满意。
6: 树下议事的核心就是要更加贴近群众，就地解分，把法律宣讲、矛盾调解搬到我们大树下，让基层矛盾调解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让群众能够听得进、愿意聊、能和解，从而实现我们小事树下聊、矛盾就地消的善治目标。
1: 城西镇综治中心持续深耕树下议事特色品牌，同步用好代表联调、乡贤说理、田间调处、网格前置、大厅专调多元创新举措，坚持法理与温情并重，室内与户外互补，不断推动治理重心下沉、矛盾源头化解。
6: 截止目前，我们镇综治中心通过树下议事的调处模式，累计开展调解40余次。现场化解率达70%以上。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优做强树下议事的特色治理品牌，常态化开展下沉式调解、面对面协商、零距离服务，不断丰富基层矛盾调处载体，织密基层平安治理网络，以精细化、暖心化的治理举措，持续筑牢平安城西的建设根基。
1: 近日，连区的餐饮商户拨打12345热线反映，自家门店正对面设置的垃圾站房散发刺鼻异味，影响门店就餐环境。张先生经营一家饭店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一直以来生意还不错。张先生说，一个月前他家饭店正对面建设了垃圾站房，日常垃圾站房卫生管理不到位，导致周围环境卫生较差，直接影响到他家饭店的经营。
0: 有的时候地上会躺那些就是酸水，味道特别大，苍蝇蚊虫特别多，还有好多小老鼠啊。对，客人吃饭的时候就是味道一下传进来，客人无法就看了。
1: 记者看到，垃圾站房位于连区嘉瑞堡广场东地下停车场入口处北侧，距离张先生家的饭店大约20米。垃圾站房内部分为两个区域，北侧为居民生活垃圾站，南侧垃圾站上方的提示牌部分字迹模糊不清。垃圾站房内有不少厨余垃圾，还有零星垃圾散落在地面。垃圾站房门前的路面上有一些油污，现场闻到一股臭味儿。
3: 这个垃圾站是哪边建的？知不知道？
0: 是，当时是家德福建的。
3: 那这边垃圾站，我看上面写的是居民生活垃圾站，日常居民附近的居民垃圾是放在这儿吗？
0: 啊，对，居民放在这里面，然后那个家德福的也放在这里面。
3: 那他这个垃圾的话，一般每天大概会有什么时候会有人来清理啊？
0: 然后他一般就是有的时候会中午，有的时候下午啊，两趟。
1: 为了了解垃圾站的建设情况，记者来到了连云区虚沟街道南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7: 这是我们垃圾站原有的时候，是在它前面的那个部分，它是投放了十几个垃圾桶，用来投放居民的生活垃圾。然后在家德福入住的时候建了一个房子，把垃圾桶稍微往后整体移了一点。然后据我们所知，它的这个手续已经跟区城管报备过了。
1: 针对商户反映垃圾站站房卫生管理不到位问题，社区负责人表示将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7: 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环卫，增加清运的频率。第二，我们会联系辖区的保洁员，对外路的垃圾及时入桶，然后增加及时消杀的频率。然后我们确保辖区的商户跟周边的居民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1: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连云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8: 当时这个他们呢嘉瑞堡和家德福包括社区啊，我们四方到了现场，因为企业有需求，我们到现场看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还有他们建的那个就是垃圾站房啊，是在他们的红线范围之内啊，也是但现在这个实际上面社区呢也是属于好意，好心好意，原来就跟一个露天垃圾桶里，反正可能卫生啊也并不是很好，但是现在呢放到建那个垃圾站房，正好留一半给他们呢，我们大家都是心想这个能更规范，在那个里面可能卫生啊对周边环境啊会有好处。
9: 这个垃圾站啊，就是它，因为我看距离对面那一排商户可能大概有20米左右，距离对面比较近的话，也是可这个距离范围是可以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8: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你看小区里面垃圾桶里，甚至有的是在楼下，还有比方说这个在路边，那旁边有楼的话，直线距离20米，应该肯定都在这范围之内了。
1: 连区环卫处负责人介绍，环卫部门每天定时在早上6点、中午11点、下午3点三个时段对垃圾站房的垃圾进行清运。针对商户诉求，环卫部门会密切关注垃圾站房的垃圾量，根据实际情况加大清运频率。同时联合属地社区超市管理方联动，引导商户规范垃圾清道行为。
8: 我们现在是跟社区联动，当时在路头是有一个桶点的，对吧？那个桶点的卫生呢是社区负责，现在移到那个站内呢依然是他们负责，但是可能一个工人啊，他也不光是负责一个桶点的卫生，可能还涉及到扫路，所以我们之间保持联动。我们如果发现这个打比方讲，他垃圾推到地上面以后，对地上面污水横流，如果不进行冲洗，是

0: 有味道嘛，所以我们发现这种情况，派水车啊去进行冲洗，然后垃圾满意进行这个及时的清运，还有我们呢也督促这个家乐福和家卫宝让他们把这个垃圾桶点给管理好，就不能出现倒翻垃圾啊，或者说乱倒垃圾啊，往地上乱倾倒啊。
1: 近日，海珠区五金机电城商户向12345热线平台反映，自家商铺漏雨渗水，造成墙体霉变、装修损毁，不仅楼上空间无法居住，楼下办公区域也泡水受损，严重影响日常经营。2019年，市民尚先生承租了海珠区五金机电城第15号商铺，该商铺东侧墙体与相邻东侧商铺连接处存在缝隙，近几年持续出现渗漏的情况。三楼东侧原本的两间卧室墙面大面积空鼓，墙皮脱落，室内衣柜背板、柜体内部也出现霉斑。二楼仓库区域同样出现墙体起皮、受潮、霉斑的问题，渗漏问题自上而下蔓延，直接拖累一楼经营办公区域，雨水反复浸泡一楼木地板，导致板材发胀变形、开裂起翘。
2: 原来这个房子是人居住的卧室，现在呢，不但墙体脱落，而且霉斑纵横，而且下面的木地板啊，全部被水啊泡烂了，已经不适合居住了。下面我的办公室被水，一到梅雨季节，下面那个水就把这木地板全部的基本上泡报废了。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经营了。
1: 周边多名相邻业主也反映，渗漏属于共性问题，只要商户的二楼平台有积水，下方一楼的办公区就出现滴水的情况，有的商户办公桌上常年摆放着接水的容器。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

0: 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啦。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 2020年奥迪 A4L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呢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咪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两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123，854531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140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够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2: 啊，能带天窗。带天窗10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04T 的，就是那个驱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0。
1: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一万能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1: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3000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大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1: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呢。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1: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1: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1: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 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

0: 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万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万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一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0: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就是三。
0: 1.5的
1: 哦。1.5
0: 的是吧？
1: 三缸的，三缸的。
0: 几年的？
1: 嗯，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0: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0: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988。
0: 嗯，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8千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0: 嗯，不客气，
2: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2: 啊。
0: 几几年的？
3: 2010年的3月份的。
0: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0: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就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0: 那是4驱的吗？
3: 两驱，
0: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0: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千，
3: 大约
0: 这个5-6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哦，反正不过万。
0: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3: 啊，车况可挺好的。
0: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3: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千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3: 没有
0: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8千、6-7-8千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3: 那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3: 啊，好的。
0: 嗯，好。
2: 哎，好。
3: 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万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万5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万5，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20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20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3: 喂，你好，是我吗？
2: 是你，您请说。
3: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6: CX5 2020年的版本是吧？
3: 对，2.5排量。
6: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3: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6: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3: 3万公里，
6: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3: 好，谢谢。
6: 嗯，不客气。
2: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20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6: 是20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2: 是的，2019款的本田 CRV。
6: 具体哪个配置？
2: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6: 240
2: 舒适版，舒适版。
6: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20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
2: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7: 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平均3万多公里，我问后面要打你多少钱？
6: 好的，是2018年20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7: 对。
6: 自动挡1.5还是2.0的？
7: 1.5的吧。
6: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两厢还是三厢？有没有天窗？
7: 没有天窗，是三厢的。
6: 三厢那就是一个三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7: 7万7千公里。
6: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7: 如果是就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6: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7: 谢谢您哈。
2: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 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

0: 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智享的。
1: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2: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动在北坡是吧？
2: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2: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卖给车商还卖不上10万了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2: 啊，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2: 我买的原来山东原来30，我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2: 是
1: 的。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2: 行，那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您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

0: 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生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的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 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现场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啦。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嘿嘿，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一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戏，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跳跳糖，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很多人不能够坦然地接受赞美。
8: 我发现了，就是当现在的很多人，当他被夸奖，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第一反应是否定自己。就比如说，可能我今天穿了一件我新买的连衣裙出门，然后同事一见面就会夸我说，哎呦，今天这衣服真好看呀，真漂亮，怎么这么好看呢，今天要干嘛呀，就会显得很慌乱。这个时候可能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没有没有。
7: 哎，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在电梯里碰见了一个好久不见的小姐姐，
8: 夸你帅了。
7: 没有，她一上来才说，哎，我看你朋友圈了，晒了一张图，那是在哪儿拍的呀，好漂亮啊，拍的你就和那个韩国小哥哥似的。 就当时就一顿夸，而且电梯里还有其他不认识的陌生人啊。
9: 完了，这个时候我有点惭愧，因为恐怕张小白说到的这张图就是我前两天刚说
7: 过我的。
9: 对，前两天说你怎么发了张那么丑的图，太丑了，
7: 对，
9: 一点都不真实，太假了。
7: 然后那个小姐姐就说完之后呢，我当时就是快速的表示了一下，我说哎呀，感谢现在强大的滤镜啊，就是你看，其实我是很不好意思的羞于接受这种。

0: 夸赞和表扬的。
1: 哎，但是张小白，我这里要特别的声明一下，就是像我这样觉得假的人可能也是极少数，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会比较喜欢滤镜状态下的自己或者滤镜状态下的别人，会觉得真的很帅很美，所以我这种观点只存在于少数啊，说不定人家是真的觉得好看的。
0: 重点不在于好看不好看好吗？你抓住重点。我想说的这个案例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们在面对夸赞的时候经常表现出来的就是羞于接受，还有就是很腼腆的状态。
1: 嗯，或者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着急的去证明自己并没有那么优秀。比如说啊，某一家公司某个月啊，谁谁谁超额完成了 KPI， 被老板当众表扬，这个时候可能并不会觉得很开心，反而说开始解释啊，哦，我没做什么，就是碰巧刚好遇到一个大客户。
0: 而且这样的回复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真的感受到了尴尬、恐慌、心虚，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抗拒被赞美这回事儿。
1: 对，你看网友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被夸羞耻症。
0: 嗯
1: 啊，明明自己确实有一些不错的地方，那为什么在面对赞美的时候却感觉到不适，甚至是羞耻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被夸羞耻症。
0: 哎，曾经啊，我在一个综艺当中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狂夸一个女孩50天，看她会有什么变化。
1: 嗯，这部综艺当中这个女孩，我们给她起一个昵称叫小卡，21岁。她的个人情况是一直以来都因为自己的长相而感到自卑，还曾经被同学嘲笑鼻毛外露，所以呢总是会戴着口罩出门。她在参加节目之前，小卡是极度不擅长和异性交流的，每说一句话都小心翼翼，整个人呢都是畏畏缩缩的。
0: 哎，于是呢节目组就决定啊改变小卡的生活环境，没有嘲笑羞辱还有批评，取而代之的是赞美、夸奖和鼓励。
1: 嗯，他们给小卡先是报了一门意大利语的课程，让他选择了一位自己喜欢的男外教。
0: 嗯，
1: 这个一见面啊，这外教就开始夸奖他，哦，你今天穿的 T 恤好可爱呀。
0: 哎，这一开始啊，小卡像以往一样啊，就是习惯性的否定了外教的这种夸奖。
1: 哎呀，没有没有，这就是一件普通的衣裳。但是在接下来的50天里，这个外教依然是坚持不懈地赞美他，努力地在发掘他的闪光点
0: 啊，
1: 夸他，比方说啊，不戴口罩的时候，哇，笑容很可爱呀，夸他意大利语学得好快呀，学习能力很强，
0: 嗯，
1: 夸他做的饭做的料理，哇，很好吃，好久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美食了。
0: 哎，慢慢的啊，这小卡就不再排斥这种夸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啊，他开始自己主动的摘下了口罩，也敢大笑了。
1: 嗯，
0: 哎，他开始收拾屋子、换眼镜、学习化妆、做发型了。这连续50天下来之后，被夸奖的小卡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内到外都散发着自信。
1: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对比他之前的样子，这个状态真的简直堪比整容。那其实小卡的故事会让我们看到赞美对于一个人的作用到底有多么的积极。那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就是因为外教不断的赞美改变了他看待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他的生活呢也真的朝着外教所赞美的方向以及他自己所相信的方向在不断的变化着。
0: 哎，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是有一个名词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
1: 对，这在心理学当中很著名，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呢会把他人的期待和赞许内化，影响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进而去改变行为。
0: 哎，也就是说赞美就像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它让你呢相信自己真的很棒，接着才会有动力啊去变得更好。
1: 嗯，这里还要引用到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当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赏识的渴望。
0: 嗯，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被认可、被赞美。即使是那些因为被夸感到羞耻的人，事实上他们不是不想被赞美，而是不敢接受赞美。
1: 嗯，哇，你说的这一句话总结的还是很精准的。其实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验，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身体或者是心理状态上会有一些不适呢？你会如何去调剂自己，或者说接收到这样的夸赞之后你会去如何回应？
0: 那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今天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被夸羞耻症。
3: 哎呦，那天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有意思，他发了一条帖子啊，他说最近没有看书，也没有精进自己，一个星期内连续被多个老师在课堂上夸奖，一时之间我真的又被这个被夸羞耻症淹没得快要窒息了。被人夸奖之后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就想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我还担心自己做了班级的出头鸟会让其他同学不喜欢，甚至他们会讨厌我。
2: 哎呀，我觉得很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被夸羞耻感，就是这种羞耻感啊，达到了顶峰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低头、脸红、无措，甚至开始厌恶自己的这种情况。
3: 哎，刚张小白提到这种是被夸羞耻感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我来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啊。涉及到被夸羞耻感，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以下我即将说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可以自行来对号入座，看看是否需要调整。首先是身体上容易出现刚刚张小白提到的脸红、出汗，这个心跳加快，呼吸呢变得急促。
2: 在心理上呢，可能会感到沮丧，感到自卑，感到自我贬损，自我怀疑，甚至是绝望。
3: 哎呀，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根本做不到呀，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他们要在大庭广众这样公开的夸我？你让我怎么办？怎么生活？怎么生存下去？
2: 好严重。于是啊，在行为上就会有一些行为了，不敢表达自己，避免社交和亲密的关系，容易发怒或者是攻击他人。
3: 是的，但凡身后可能有人在交头接耳说了一句悄悄话，哎呀，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完了，我肯定哪儿又做得不好了，或者因为觉得自己不好而不敢有更多的亲密关系。其实这些都是会直接来影响到你的生活的。
2: 是，我原来带过一个学生啊，她是一个高中女生，当时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夸赞她今天的头花戴得很漂亮，她当下把头花摘下来扔掉了。
3: 啊，
2: 对，
3: 为什么呀？
2: 就是一种羞耻感，他觉得夸他就是一种侮辱。
3: 你看啊，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无法坦然接受赞美，这背后就是被夸羞耻症的一个心理的现象。那你看为什么会有人害怕被夸奖？刚你提到的其实是一种不配得感，就是
2: 没有办法坦然地面对他人的夸奖。
3: 是的，往往就是源自于他内心深处可能有一种自我否定和自卑的情绪，
2: 是
3: 认为自己配不上，认为别人去夸赞他可能也是在耻笑他。
2: 而这种不配得感的养成大多是来源于成长经历的，比如说缺乏被夸的经历，如果从小就生活在被否定、贬低、打击的这种成长环境当中，个体就会变得低自尊、低自信，这长大之后获得的认可或者是赞美也会觉得，哎呦，他说的是我吗？他不会另有含义吧。
3: 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提到前几年很火的一个名词了，叫做原生家庭。不管是谈恋爱啊、结婚啊，还是与人相处啊，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判断啊，很多人都会提到原生家庭这个词。其实我并不赞成对于任何一个概念去给他
2: 做太多定义，
3: 有太多的定义和太多的标签。
2: 明白。
3: 但是我们原生的成长环境一定是会对你后天的心理和你的性格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2: 或积极或反积极。再来说另外一种，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跳跳，你怎么笑这么诡异啊？
3: 不是，我就是想到我在生活当中算得上是一个其实没有那么爱夸赞别人，
2: 但是
3: 最近
2: 夸我夸的可是六六的。
3: 对对对，我跟张小白其实我夸赞的会比较多。一般情况当我
2: 有所企图的时候，
3: 这种夸赞之语之后，张小白都会很开心，然后他干活就更卖力了，我就可以更轻松了。
2: 你看看，其实这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过度的夸奖啊，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压力，担忧自己无法达到对方的期望。
3: 比如说，我说，哎呦，张小白，我真的觉得你太勤快了，而且你做事特别的认真，我每次看你做事都会打出来一个提前量，这一点我真的要向你特别学习。
2: 于是我就把本来只是提前一天的工作变成了提前两天、三天、四天、五天，然后最后我发现，就是这种夸奖啊，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鼓，就是下的鼓。然后我就说啊，你不要再给我扣这种勤劳的帽子了，我真的一点都不勤劳。
3: 哎，怎么样，张小白？我刚才夸奖你，觉不觉得特别熟悉？
2: 当然很熟悉，
3: 就感觉和我前几天的夸奖真的是一毛一样。
2: 其实过度的夸奖会让人产生压力的，比如说当孩子考了第一名的时候呢，父母表扬孩子真聪明，下次一定可以拿到第一名的，那这种夸奖不是说对当前成就的肯定，反而暗含了一种不合理的期待。
3: 你看，面对这样的赞美，如果我们是小孩子本身，那其实他个体很容易对于未来感到焦虑，就是这一次我已经收获第一名了，可能我快速的感觉不是说特别高兴，而是在想，完了，我下一次达不到第一名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保持这样的优秀，我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失望吧。其实事实上，坦然地接受赞美，不仅仅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表现，更是对他人一种尊重和感激的表现。
2: 是的，甚至啊，如果是暗含含义的这种赞美的话，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你比如说，老师夸一个孩子说，你这次得第一名，下次一定会考得更好，你这次班里第一名，下次可以考年级第一名
3: 啊
2: 就这种，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那我干脆不要考第一名了
3: 我觉得这种夸赞就是暗含了

0: 那种，就你去逛街的时候，你穿一件裙子，你随便试哪一件衣服，不管是售货的这个小伙伴呢，还是你同行的小伙伴，都会跟你说，哇，好漂亮啊，这件衣服好适合你啊，好有气质啊，你说你买还是不买？
1: 明明这小肚腩都已经被这个衣服腰都已经卡出来了，看着这一溜小这个游泳圈啊，就感觉说，哎呀，怎么最近胖成这样？心里正懊恼的时候，旁边的售货员一直说，哇，小姐姐，这件衣服真的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0: 太合适了，
1: 定制的都还要更定制，哎，你要是不拿它回家，那真的是错过了这么完美的一件。你看你这体型体现前凸后翘，太完美了吧？
0: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这儿脖子这边有点什么什么问题，
1: 不会，
0: 根本不会、啊，
1: 这是时尚，你不知道吗？现在最流行这种了。
0: 哎呀，你快别说了，你好熟练啊！关键是还有一种让我一下子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女孩子经常也不会经常吧，有的时候会去拍写真照片。嗯哦，拍完写真之后有一个环节叫做选片儿
2: 啊，
0: 选片儿的时候大家可能通常假如说你399你选两张免费的照片、啊、那你699你选四张免费的照片，那通常这个时候选片的老师呢就会希望你多选一点，但人家不会说出来，
1: 对，
0: 人家就要讲策略讲方法。
1: 哇哦，跳糖，嗯，你真的是很适合拍片，哎，就是你拍的每一张都非常有质感，透露着高级。嗯，哇，你看这个眼神。
0: 哎呀，可是我觉得这个眼睛有点睁不开。
1: 哎呀，不会啦，你看这种迷离感就透露着一种性感在里面啊，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想拍这种效果都拍不出来。
0: 哎，那好吧，那这张先留一留。哦，我觉得这张帮我删掉吧，我感觉它显得特别的稚嫩，一点都不成熟。
1: 你要删这张。这是我们摄影老师特别强调说一定要让你留下来的，因为这张显得很幼态啊。
0: 嗯，好吧，你看就是这种体验。然后甚至有朋友特别跟我讲过，当时他有好几张照片不想选，就是觉得太幼稚了，然后当时选片老师告诉他说青春只有一次。
1: 真的是，就不要，你对自己不要有太多的认知和那种条条框框，你要认清自己的话就很麻烦、嗯、你要看镜头里真实的你，你就是这样年轻，就是这样幼态啊。
0: 啊，完了，你刚跟我说的时候我竟然非常
1: 认可，对吧？
0: 认可的说，嗯，你看这就是被洗着洗着这脑子就完全被洗掉了。
1: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被夸羞耻症的各种各样的心理表现啊，有一共12种，有身体上的，有心理上的，有行为上的。那我们在探讨为什么有人会害怕被夸奖，提到了这个不配得感。提到了可能他对方的赞美暗含一些条件，又或者说对方虚假的赞美啊，像刚刚张小白的演绎，就觉得和我自己认为的非常不相符啊。
6: 但是被夸着夸着好像就有点迷茫了，认不清现实了。
7: 对，就是被夸着夸着就一不小心进入了别人给你制造的虚假的赞美的漩涡。那在这个漩涡当中，等到过几天你再回过头来，哎，反过味儿来了，觉得哎呀，刚刚他那会儿是不是在骗我呢？他完全就是给我埋了一个坑啊，他就是为了想让我多花钱，我怎么这么蠢呢？我难道不清楚自己长什么样吗？
6: 其实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跟文化有关的，我更愿意称之为跟思想有关的。就我们的一些思想当中一直会告诫人要谦虚，对吧？不管是老师对学生，还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提醒大家不要骄傲，不要自满啊！每次呢表扬之后啊，你都会习惯性的带上要保持谦虚啊，还有就是山外有山，楼外有楼这样的思想。
7: 哎，是的，我自己深有感受。我小的时候就自己觉得很优秀，很优秀，拿了一个全学校第一名的这样的奖项。回到家之后，把奖状和奖杯捧给妈妈看，妈妈当时第一反应跟我说的是：“好。” 再接再厉继续保持，不过妈妈希望你胜不骄败不馁，这只是一次小小的经历，妈妈希望你能够意识到山外有山，做好自己就好了。
6: 哎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无意识的思想，所以基于这种习惯呢，当有人表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好意思的接住，然后象征性的表示一下，哎呀没有没有，哎呀哎呀，很谦虚的状态。
7: 对对对，好像一定要象征性的表示这种状态，不管你内心是不是真实有这种想法，好像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意识。那我们大家其实可以去想一想，既然都觉得这个被夸羞耻症是不好的，那应该如何来克服呢？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方法呢？
6: 对我自己而言啊，其实我是一个挺享受别人夸赞的一个人的。
7: 是的，你看在我夸赞之后啊，每天这个干活
6: 它是一种动力
7: 十足。对
6: 对，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怕别人赞美，对吧？了解了这种被赞美背后的一些心理原因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刻意的调整的，可以希望自己能在被赞美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的自然一些。于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大家可以来采纳一下啊。
7: 是的，比方说当你听到别人的赞美，不管他是真心的还是无意识的还是有一些虚假成分的，我们可以大方的接受并且表示感谢。就好比说我们在商场，别人说哇这条裙子真的好适合你，你穿上好美啊，扭过来淡淡的微笑然后说谢谢就很好了。
6: 你这个是有点疏离了。当然了，我觉得在尤其是买衣服这种场合当中啊，我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有时候你看穿了你就真的很难保持一个好的脸色。
7: 你看你刚刚跟我说有些疏离了，我就睁大了眼睛，因为我觉得本身我跟对方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状态，当他陌生性的向我投来这样的夸赞之后，我说谢谢已经是我最大的亲切了。
6: 我在回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实体店买过衣服了。但是之前在实体店选择这个购物的时候，你试一套衣服，其实你已经在选择这件衣服之前你就知道它大概适不适合自己。你在试的过程当中只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尺码，对于男生来说。所以呢就很少存在就是那种被夸夸的那种场景再现。
7: 哦呦呦呦，当年我在小的时候，我爸买衣服啊就在大商场里几家门店来回逛悠，每个售货员都说哎呦穿上太帅了啊，太有气质了，这件衣服就得适合您怎么怎么怎么样。他会穿着衣服到别家再去比对，而且他完全沉浸其中，他不表达，他也不接受，但是他脸上的微笑已经完全暴露了他内心的想法。然后他两边都换过之后，他就会问，扭过头来以后问我妈妈说：“你觉得哪个更好呀？”我妈妈淡淡的一笑说：“如果两件都喜欢，两件都买了吧。”
6: 哎呀，终于称心了。
7: 所以啊，朋友们，大方接受别人的赞美，因为我们客观的来看到，任何一个人的赞美，其实他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说不定人家也是由衷而言的。因为得到别人的认可，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它不应该成为一件让我们心里难受或者是有为难的事儿。
6: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去除内在的不配得感，转化成为一种我还可以做得更好的这种动力。因为这样的赞美呢，我们可以再进步一些，使自己更值得被赞美。
7: 对，另外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状态，如果说你观察到自己拒绝被控制的这种心念，就是我一定不要受它干扰，我一定不要受它影响，观察它直到它消失。因为这种想法心念产生的背后，其实是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儿的一些恐惧。那因为所谓的控制或者条件交换其实未必会发生，它只是你的猜想，而因为你的猜想你会让自己陷入到恐惧当中。千万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也画一个重点啊，不要为了还没发生的事而感到担心。
6: 是，再有呢就是要真诚而且非常实际的去赞美他人，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所有的人去学习啊，就不要过度，不要虚伪，像你希望别人对你的样子去对待别人，将心比心的去做事情。
7: 将心比心这个词啊，说起来挺容易的四个字儿，但是做起来其实挺难的，尤其是让你去站到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上都是有很大考验的。那你像尤其是那些年在上学的时候，在青春期，这种现象是很容易发生的，很容易有被夸羞耻症。因为我们会在很多个团体当中，大学的时候吧，我们拿它来举例子，会有班级，会有年级， 会有戏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
6: 对，
7: 还会有外面实习的单位。那每一个学习工作的环境，如果说你因为不喜欢这个氛围而选择在其中当一个小透明，其实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和影响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但因为很可能啊，因为你对于环境所造成的一些压力深有感知，所以你很难让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些什么突出的表现，这样就更加严重的耽误了自己。所以我们要客观性的去面对周围的环境，客观的对自己的状态做出评判，做出要求。那你可以自己来想一想，当你的情绪当中发生了这种被夸羞耻，或者说当自己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就感觉到很羞耻，害怕不合群之后，是否要做出及时的调整，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路去变化的。
6: 我觉得跳堂说这段话其实核心就是要冷静而且清醒。
7: 嗯，没错。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说到这个被夸羞耻的问题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
2: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被夸这件事儿，是吧？可能你会发现你身边有一些莫名其妙就爱夸你的人。
3: 对，比如说就是我
2: 啊，你是真是莫名其妙有的时候。
3: 哎，前两天张小白还夸我了，觉得我素颜要比我化妆好看多了，我真的是一下子有点受宠若惊啊。
2: 那你接受了吗？
3: 接受啊，本来我就那么的美丽。
2: 其实化妆了说你和明星同款侧颜一样，素颜了说你皮肤吹弹可破，那随手帮个小忙那就更完了，三两句就能把你吹到天上去了。
3: 小夸一次会感动，大夸三次会幸福。这要是天天的爱夸，那按照吸引力法则来说，这日子那可不得过得很舒坦了。
2: 之前呢，我们也是征集了一波这个无脑夸夸小故事啊，有来自这个父母和恋人的，也有来自于朋友和同事的。看完啊，真给我们羡慕坏了。来吧，话不多说，咱们看看这夸夸大会立刻就安排上了。
3: 来，先来看到第一位选手，他叫小花。他说了，我开始学习做饭，周围人都

0: 表示我做的卖相熟不熟之类的，只有我的好帖子永远都给我是正面反馈，让我自信了超级多。然后他节选了一些他们俩的聊天记录、啊、
1: 他的朋友叫铁铁。
0: 嗯，铁铁说了，哎呦，你最近的厨艺真的突飞猛进。
1: 厨艺又突飞猛进了哦。
0: 哦，厨艺又升级了。
1: 姐妹，你的厨艺突飞猛进啊。
0: 虽然说吧，这个夸的内容重复率比较高，
1: 词汇量稍微有点窄。
0: 对对对，但是呢能够感受到就是非常真诚的一种鼓励啊，很棒、嗯、
1: 他是截取了八九十十一月四个月的夸赞，你发现了吗？
0: 对，虽然每次夸赞的内容都很雷同，但是每个月都在持续源源不断的输出夸赞。
1: 慵懒猫咪他说了，能在现任公司待六年之久，全因为我在这里穿衣自由，还有超爱夸夸的同事小姐姐。我可以穿 JK， 可以穿洛丽塔，然后可以穿汉服上班，每次他们都从早夸到晚，天天说我真美真可爱，还会给我拍各种照片，他们永远是我最捧场的观众啊。
0: 这种公司真的绝绝子，这种同事我也真的爱了。如果有人天天给我拍美美的照片，我也愿意去这家公司上班。
1: 而且他晒出的照片里头有同事给他偷偷拍的一些照片。
0: 对啊，这就是真的一欣赏，在背后的欣赏永远是最真实的。
1: 是哇，我会感动死。哎，你怎么不偷偷给我拍照片啊？
0: 啊，你说我吗？
1: 对。
0: 你怎么这么小女生啊？来看到
1: 这个小女生有什么关系？
0: 来看到橙子，她说了，我呢是典型的 ENFJ 人格，是情绪价值最高的 MVP。
1: 哇哦！
0: 理所当然会各种无脑夸，尤其是对我家男朋友。
1: 嗯，
0: 男朋友吃饭的时候总是细嚼慢咽，但是我却会在他大口吞咽的时候夸他。哇，好 man 哦，好有男人味儿哦！
1: 你看看人家，真的是。
0: 说实话，这条留言挺难读的。
1: 你不是号称自己是情绪价值王吗？
0: 我
1: 啊，
0: 确实很一般啊。男友跑步结束之后，我会夸他一直挺直上半身的姿态真帅呀、啊，就是那种一眼就能够在人群当中被认出来的帅气。当我男朋友剪了寸头，我就会夸他硬朗帅气；没刮胡子，我会夸他，哎呦，这种扎人的触感，我喜欢的要命。
1: 你是真爱你男朋友啊？
0: 他记得我曾经随口一提的小事儿，我随口就能编出小作文开夸，给予别人开心和满足是我幸福感的来源。
1: 哇，就是我知道那种就是天天被夸然后就会感到幸福的，没想到就是夸别人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儿哈。
0: 他确实，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点目的性吧。
1: 牢牢的锁死男朋友的心是吗？
0: 牢牢的锁死，连
1: 拿捏，
0: 连不刮胡子都说哇，这扎人的触感，我喜欢的要命。咱就说这种文字，你还能再直接一点吗？
1: 哎，作为一个女孩子，你怎么样？能做到吗？
0: 我做不到，
1: 学学吧。
0: 啊，行，我不知道我男朋友能不能听得下去。
1: 还有这个伊利，他说。好好喝水会被夸、
0: 哦、
1: 吃蔬菜会被夸，帮妈妈干家务也会被夸，说男朋友是我的夸夸团呀，吃饭生病也会被夸，甚至上厕所也会被夸。
0: 哎，关键是你有没有觉得他跟上一位女孩他们俩是完全相反的，
1: 他是被夸的那个。
0: 对，上一个是女生要牢牢锁住这个男生，哇，不刮胡子又觉得好性感，然后下面的这个男生要牢牢锁住女生，你好好的干活，你放心，我会多多夸你的。
1: 是，你看，总之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很足。他说之前我妈也很爱夸我，二十多岁了在家刷个碗还会被录视频发朋友圈炫耀，是不是平时刷太少了，说我简直就是一个被爱包围的小孩子。
0: 哎，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好，一定要记住周围的这些夸赞都是对你满满的爱、
1: 嗯、
0: 一定要好好的坚持下去啊！我们要客观来看待啊。再来看到 Nasi， 他说我感冒的特别厉害，在家喝感冒药的时候女朋友在我边上疯狂夸赞。
1: 这都能夸，这怎么夸？
0: 哇，好厉害啊，居然一口就喝干净了。
1: 我的天哪，
0: 他说张小白已经没法说话了是吗？他在那闭着眼闭紧眼在那疯狂的笑。
1: 不是，如果是我女朋友这么夸我的话，我一口就喷出来了。没事吧你？
0: 他说我是从小没怎么被夸过的，在他身上我才知道有的小孩真的是被夸长大的，他之所以这么会夸就是因为他家里人就是这么夸他的。
1: 哇，姜小涛你今天好厉害哦。
0: 我都会说话了。
1: 我还想说你这一段念得好流畅啊，结果你说会说话人好夸张、啊、
0: 对，这一段留言也是让我挺开心的，谢谢你发送来的快乐
1: 啊。来看大苏子啊，他说了，两个女生在一起上班不迟到会被女友夸，上厕所也会被夸，一个人去医院抽血会被夸，在超市买

0: 买菜会被夸，每天都活在对方的无脑夸里啊。
1: 哦，这就是闺蜜之间的简单的快乐，非常棒。还有后台 Holly 她说了，我从小呢就比同龄女生体重要重一些，每次说要减肥，我叔叔都会说，女孩子要那么瘦干什么，一阵风都能够吹倒了，我看你这样就刚刚好，最标准的
0: 啊。叔叔是疼爱你的哈。
1: 那我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也是因为别人对我的疼爱嘛。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减肥啊，好纠结啊。
0: 可是你在我们的眼中真的不是一个胖女孩。哎，
1: 你是现在是说真的还是完了，我有点分辨不出来了，做完今天的节目完了，我觉得我感觉智商直接下降了。
0: 没有啊，跳跳糖在我们眼中都就是一个活泼的，然后充满热情洋溢的，然后很健康的一个女孩子，她不瘦，但是绝对一点都不胖
1: 哦，
0: 而且她的皮肤颜色也非常的健康。
1: 哦，完了，不敢认的那种感觉。
0: 但是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呢？
1: 我觉得你说的对。
0: 对啊，我就是在说事实啊。
1: 我们节目效果达到了吗？
0: 配得感，被夸的配得感，这不是你教给我们听众的吗？
1: 我非常配啊，我觉得你说的对。
0: 对
1: 对，还有
0: 不要怀疑。
1: Ella 她说了，有一次在路上被推销健身卡，我呢冷脸走掉，结果销售小哥在我后面狂喊，哇，小姐姐你好酷。
0: 哇，这个小哥很厉害。
1: 这小哥哥真的很厉害。我也觉得。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路上给别人发过这种宣传页什么之类的。
1: 我没有给别人发过。
0: 我发过。
1: 但是我接收过、
0: 就是、
1: 然后我每次都会跟别人对话或者微笑。
0: 我发过，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参加一项公益事业，然后就做宣传嘛、
1: 嗯、
0: 然后发一些宣传的帖子，结果就被很多路人拒绝嘛，当时就会觉得很尴尬呀。但是这个小哥哥就不会，人家被拒绝了还会夸说，哇你好酷啊。哦，我要向他学习，好棒啊。
1: 你下次再去发的时候，我可以帮你走过，帮你来扮演这个酷酷的角色啊。
0: 对，可以。
1: 还有婷仔哈哈他说了，我每个月呢都会分享生活总结到朋友圈，被很多人留言夸赞说很美好，充满生命力。
0: 的确哈，你看现在大家发朋友圈的时候顾虑都会很多，但是其实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你展示自我的充满积极向上能量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更多人去展示和传递这种幸福感。
1: 嗯，没错。所以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被夸羞耻症，也夸到了很多朋友他们自己内心的经历，真的是夸夸夸夸，就很多人的这种夸赞啊，让人觉得猝不及防。
0: 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超能力。
1: 是的，确实我也觉得是一种超能力，而且是会给别人带来快乐和幸福的能力。
0: 是的，
1: 但是真诚的希望大家的夸赞都是源自于本心，大家的夸赞都是来自于真诚，大家的夸赞都能够少带一些目的。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太太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可以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但是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有哪些话想说的，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互动，我们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感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92接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

0: 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8454123，8454123。 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27连港交通广播， 同时呢也可以下载连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刚刚我的搭档静静正在调整她的这个抖音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连港静静楼市，有房产的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线上线下来进行交流。好的，各位中好，我是静静，我们现在的抖音号此时此刻也正在同步和我们的广播节目进行开播，大家可以直接关注一下
1: 凌云港静静目前也是我们在线正在也是可以看到的，就可以看广播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蛮好，现在都是多元化的一个观看的一些这个渠道和收听的一些渠道。
0: 是的，之前可能对于电台主持人觉得大家会觉得有点神秘，就是只听到声音看不到脸。前两天我还听到一个朋友讲说，哎，我又刷到你们广播的谁谁谁谁，我说是的，我说他那个新媒体做的也蛮好的，我就觉得是
1: 说文杰吗？对。
0: 还有另外的人，或者多了一个途径，其实也是更好的让我们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是的，最近呢，房产市场什么情况？其实我刚来上节目之前，我还有看我的这个朋友圈，我看到了，就紫金桃花源最近卖的又那么好了。
1: 他们家就是每个月好像就都是非常棒的，
0: 可能一个月40几套是正常的，但我最近看他们家发呢，有的时候一天都3套5套的，就还是得力于就是这个房子的价格吧。首先它的区域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哈，然后它对面呢就是万达，然后这次价格也是在调整大概有多半年的时间了吧，就调整之后了，基本上每个月除了仓务医院开盘的时候，基本上它都是蝉联榜首，在四五十套左右。那它现在
1: 这个高层是10000抵20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它的家装包就是我觉得还蛮实用的，现在你看各家新的开发商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路数，就是10000抵个10万的家装包，或者1000抵个5万，或者对，反正就是各种吧，或者首付款我给你就付个20000块钱啦，10000块钱啦，就大概就是
0: 这样子的一个路数。
1: 对，但活动力度挺大的，但是紫金桃花源它家装包你们细品，你们去看，就送的确实是家里正儿八经你想住可以用到的好的东西，它不是一些杂牌子的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前两天我看到，就是我不知道是谁，他可能是业主啊还是谁，在他们那个门口嘛，就是紫金他们家大门口啊，就看到有那个运输队嘛，就运各种这个品牌的这些什么冰箱啦，什么那个洗衣机啦，就各种的一些你知道，就运过来，
0: 就家装包的嘛。
1: 对，家装包嘛，运过来。
0: 然后他们就说你看说这个确实也都是品牌的，
1: 用得到的呀，
0: 然后你就知道就下方好多那个评论的一些朋友，就可能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业主，他就专门就过来看，可能知道今天是这个运输这些这个送的这些品牌的家具家电来的一个日子，他就专门在门口去蹲，然后去看了一下，说果不其然确实也都是一些品牌，都是新的，然后直接过来的。
1: 那你提到大门，其实我还有一点，就没发现他们家大门
0: 贴的喜字比较多，其实好多选择新婚的，他会选择紫金桃花源。首先区域位置不错，再一个小区的绿植绿化，包括它的户型做的，我都觉得蛮 OK 的。虽然说户型不是很多，只有那几种，但是这个户型说实话还是蛮扛打的，就是都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户型，就是户型没得选。
1: 但是呢，户型它就是属于很标准的这种飞机户型，它这个户型呢，它不出错，但是呢，也没有过多的亮点。
0: 但我觉得就 OK
1: 了，因为我本身我就比较喜欢这种方方正正的房子。然后就我不喜欢有一些新房，就是它做的就是这个结构啊，包括它这个户型，就让我有点不太喜欢。有一些看不懂，对不对？包括万达就那两家新盘，说实话，它的这个户型不是我喜欢的，也是个人的意见吧。说九月府还有房子吗？
0: 那当然，230的不多了。
1: 230的边户好像就剩一套了。
0: 对，230的这个一进这个卧室嘛，是170度转角玻璃的，可能270，270度转角玻璃这个可能不多了。但是它193的主力户型还有，然后之前有中介说他家小户型的没有了，但我们据实体求证过小户型的还有。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就230那一套。 抓紧时间，确实做的还蛮漂亮的。
1: 所以就是，如果你关注九月府的话，我建议小户型是143的，
0: 是比较这个常规的户型，然后它还有顶月啊。 然后还有这个底付都有，
1: 底月 对都是有的。所以就是看你如果想要143的话，目前他们家八月底要全部进行一个交付了，就是这个现房。就是如果你想买的话呢，我建议可以现在先去实体看，你觉得 OK 的话，可以直接把房子先买到，在没有交房之前，可以直接先请设计师过去量这个柜子的尺寸了。
0: 哦，小户型是洋房还是高层？九月府它没有高层，
1: 11层的，
0: 对，它没有高层，
1: 它最高就是11层，
0: 对，
1: 然后就是这种8层的这种类型的。
0: 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让销售跟你联系，可以去小区转一转，因为它8月份即将全部交付之后哈，基本上你现在去看到的就基本上就你买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是实体交付就是这样。比如说你想买2楼3楼，就它的景观你可以直接就看到然后选择，我觉得比之前期房盲买要让人觉得更加的安心。
1: 对，而且哈，我们上个星期当时不是去的吗，他们家张总不是在吗，
0: 是的，
1: 说有60多户先提前去量房的，
0: 是的，
1: 就是想提前准备柜子。他们就你知道买这些那个这个小区的人啊，就是相较来说其实他们我认为哈，就是眼光是更加的毒辣一些的，特别是对于精装修。后来说他们60多家去了这个小区之后，然后去量房之后看了精装修的这个样子，说去的这60多户没有一家是就是能挑出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毛病的，也没有说啊你这个地方需要返工让我给我重弄，那地方给我重弄。他们家的精装修相比较来讲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品质和质感的。
0: 那提到精装修，有朋友说，哎，这精装修怎么还要进去这个量柜子什么的？好，跟大家来说一下精装修的概念吧。就是比如说这一套房子给它倒过去，不掉到地上的，它是送给你的。那比如说像床啊，还有沙发呀，包括一些柜体啊，它可能会掉到地上，这些东西哈，还是需要你自己进行购买的。
1: 是的。
0: 但是确实哈，有一些朋友说啊，我们上次去直播的时候，有一些业主哈，可能是就几家约到一起聊，说软装。选哪家公司啊等等，就在他们这个会所里边喝着咖啡边想着装修。我觉得不说是人生赢家吧，但是确实这样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体验。因为大家知道九月府它的价格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如果你想他们家购买的话，上车最起码要300多，就是还是要有一定实力的。他已经筛选到连云港基本上是眉毛
1: 头部以上，
0: 对，眉毛以上差不多
1: 就这样
0: 一部分人群
1: 是的，他是有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包括哈连云港近期呢有一些新的楼盘，就是准备要做一些开发建设的楼盘，我听到了一些新的风声，就是我今天刚发的这个新的视频。是什么呢？跟我们所有的广播朋友，因为有些广播朋友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嘛，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所以可能有一些最新的动态可能我发布视频的话可能没有看到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开发企业啊，包括民企和国企啊，纷纷也是在对自己的户型上下了功夫。下什么功夫呢？因为现在不是要大家让就说要做一些比如零工摊哈，就是想实现这样零工摊这样的一些这种房子。那作为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开发企业呢，他们也是学到了，然后也外出去考察啦，学习啦，就想把100得房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带给大家。这个100得房率呢，不单单是指大家所谓的什么别墅啦啊，什么洋房啦，它还涵盖在了我们的高层当中。哎，有朋友就在说主播你之前不是讲过现在高层不允许建了吗？就17层以上的房子不允许建了吗？在这个好房标准出来之后，当然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是不许再建了，那是指后期再拍的这个土地啊，我的容积率可能要在1.6左右之内啊，1.1呀到1.6之内，我可能高层我不允许再建超过17层往上。那但是在这个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也有一些开发商手握多块土地没有开发的，那他们容积率本身就比较高的，可能达到1.9 2.0啊，甚至更高一点点的这样的类型的一些这个容积率的时候，它要做高层。那连云港我们市区范围内就有这样的一家开发商，它也是民营企业，当然也有国企啊。他们拿的这块地呢，也是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可能这块地又拿到了5000多块钱，然后拿了之后呢，
0: 是紫金桃花源吗？
1: 27嘛，他们家的高层不是想做一个100的一个 个得房率吗？
0: 嗯，
1: 我今天的视频我还发呢，我如果说哈有这个高层是100得房率的这个房子，大家会去买吗？
0: 而且不仅是他一家有这样的一个打算，之前御苑二期他有要报120得房率的，但是听说没有过。所以说目前为止连云港在座的新楼盘100%得房率是目前为止连云港最高的了。紫金汤花园二期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他的产品没有纯改，因为说实话要是纯改的话老板也损太多了哈。它是有部分高层在里面，也有部分的就是有天有地这样的连排在里面，所以说对一家他们的二期呢，包括可能会有一些社区的服务哈，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那为什么紫金汤花园目前为止哈，就是价格说实话这么便宜给它卖掉呢哈？因为他们老板现在的心思都已经不在一期上了，
1: 他才二期，
0: 抓紧清掉他要做二期。
1: 说他们家经常就是往那个设计院那边去跑啊，就专门改这个户型。当然这个户型啊，我说实话这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呢，就是你也得去报批啊，然后最终还要看报批规划，就是到底能不能批得下来，这个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但是说实话在连云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高层总高，当时好像说是27层吧，
0: 嗯，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总高，我做一个我的整个客厅我做一个270度转角的一个落地窗，然后我再把100得房率给到大家的时候，
0: 我觉得会很多人会考虑。
1: 对，我想肯定至少要吸引大部分的人先去看吧，买不买是一回事儿，我肯定是愿意先去看一看这个比较新颖的这样的一个，其实对可能对我们连云港来说哈，它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这种概念出来啊，然后我认为应该是会有一小波的一个讨论热度的，当然也要看最终它的规划报批是否能够批得下来。我们目前知道的他们的一个规划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在的，
0: 但是我就觉得后期它的价格还是占主要因素的啊，因为像紫金汤花园二期虽然是高层，大家都知道高层可能就是时间久了之后电梯啊会等待啊等等，你会不是很方便，
1: 对，把墙皮脱落，很多人都会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0: 但是你架不住紫金汤花园它的价格香啊，就是10000块钱左右，是不是有的还不到10000块钱，还送20万的加装，所以说对于一些刚需的朋友来讲还是非常友好的。所以说我觉得二期他做高层我不害怕，但是有这样的一些改善，包括有容积率再进来，包括户型的一些设计，其实我还是蛮期待的。
1: 说真的，如果他家二期的高层是像我们刚刚所讲的真的是有100的一个得房率的规划落地之后哈，他家的品质我不会去二期，我认为我不会担忧，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就一期你就觉得还
1: 不是因为一期的问题，
0: 嗯，
1: 是因为二期里面它除了这个高层就是排污，它二期本身自己就定位要做高品质住宅的，那既然是高品质住宅，你又有排污在里面，你高层和排污又在同一个小区社区内的情况之下，我不认为它的高层会做差的，就它的外立面材质我也不认为它会做差的。
0: 首先嘛，这是你的一个看法，再一个我想就首先它一期的时候，其实在之前大家在网络上也看到一些负面的评价哈，但是我据我所知后来我跟他们开发商取得联系，其实他处理的还是蛮积极的，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其实作为连云港民企来讲，我觉得他们家还是值得表扬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万达周边前两天下雨检验的那家新楼盘其实他当时主打的也是改善性，改善性说实话他的品质对我们来讲应该做的不会差，但确实事实上是有点打脸了。
1: 是的，是非常打脸。
0: 但是他要是再做二期的话，你觉得他行吗？他肯定是没有人敢买了。但是紫金汤花园做完一期，在目前为止销量几个月都蝉联 No.1 的情况下，他敢做二期，所以说他的工程质量，我觉得这个老板他是肯定他是要给自己提醒的。
1: 对，
0: 嗯，
1: 毕竟你说那么大地在这个地方，
0: 他都不可能因为工程质量把自己毁掉。
1: 是的，所以要不然就是可能价格这块看他定位后期该怎么定吧。只是说我们认为吧啊，就既然有排污在同一片社区小区之内啊，我认为它的高层做的品质也不会差。就包括我之前还在质疑，我说你们家的一期有高层有洋房的情况之下，那你们的树种啊，就是因为他们小区目前说画了一个小目标嘛，把整个小区内的一个树种啊园林设计啊，包括一个大门头啊这种做了一些
0: 升级
1: 设计嘛，对不 对？所以我当时还在想，我说那你们的一些这种 名贵树种是不是不会放在高层，
0: 嗯，
1: 对吧，就是高层和洋房是不是会有区别对待，因为这种事情我觉得还蛮常见的，就是对于一些开发商来说，后来给我的一个回复说不是，说我们家的高层前面我们的树种是按照这个整个小区类型的一个布排来布排的，就不是说啊，因为你是高层所以我不把什么名贵的一些树种往这儿放，我只放在洋房区域，说不是的。后来我们去实地有去看过，确实它高层前面也有一些名贵的树种是栽种在这儿的，
0: 像紫金桃花源跟九月府，就是它的园林设计是一家公司，大家可以看到它不光是这个树木名贵的树种比较多，它对于这种

0: 里的一个人，他要去买，关键是他老早就去过了，而且好像已经关注了半年前前后后，他之前想去买这个九月府，后来觉得九月府他的一个总价还是过高，
1: 是的，
0: 他又觉得说那我他可能能接受200多万，但他不能接受300万往上，然后就是可能也是我们连云港普遍就是想去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的一个所接受的一个心理价位区间，就200多万嘛，对吧，我能接受。后来呢他看来看去，他看到了金鹿苑，因为他的孩子呢是在这个周边这一段上班的，他说那我就关注金鹿苑，可是是提前就已经去看过了。后来我也去找了金鹿苑他们的张总，你知道我当时跟他来聊这个事情，张总直接跟我来一句说，今年我也跟你说实话，说因为呢是他前前后已经来过了，我们的价格空间弹性几乎是没有的，然后呢说因为你今天你来了，说又是你家里人，说我给你想了很多种的办法，最后给我谈了，我昨天还在讲，我说谈了有800块钱这样的一个
1: 万把块钱
0: 、就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下来。然后后来呢，一开始呢其实他还是不满意的，但是到第二天他又去了，还是以我最终给他谈的这个价格成交了。就是他，因为我昨天跟他，我是前两天我跟他这样讲的，我说如果你想要就买华软山大道周边的，一个是九月府，一个就是凤凰板块的翡翠廊亭，然后紧接着就是金鹰鹿苑，因为这5年之内哈，就是华软山大道东板块不会再有新楼盘再开发了。
1: 翡翠廊亭它剩的都是小户型，而且剩的不多的，可选择性就没有，
0: 是
1: 没有那么多。
0: 但是当时我也带他去了翡翠廊亭看了一下，他说他那时候他们只剩上叠了，他看了叠数，看了上叠之后呢，他看完他其实心里，你知道人嘛都是这样，我第一眼我想要的那个小区，喜欢的这个小区，我可能我就放心里了，就别的小区我再看可能就觉得啊，好像已经是第二第三排名了，你知道吗？最后看完之后他就说，算了，说我第二天还是去把那个金鹰鹿苑那个家那个房子给他买了。
1: 因为金鹰鹿苑的户型你们去看过吗？就他那户型说实话确实是非常打人的，就你看了之后，就如果你是想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半径里，我觉得他们家，我要是你家亲戚的话，我也会这样选择。
0: 他买的是193个平方，
1: 那住的就太漂亮了，
0: 三楼，
1: 那就太，
0: 他说那个三楼就是刚进到这个房子里啊，因为他们小区其实绿化做的也还是不错的，说站在那个毛坯的房子里，我都能看到外面这个小区这个绿植绿化给我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要三楼。我说你实在觉得价格高，咱可以退而求其次买二楼也是可以的。他就说我不，我就是喜欢这个三楼。说那个但你知道他们三楼目前实际成交的一个价格能是多少吗？
1: 多少钱？
0: 你看二楼现在不是特价房10500吗？包括顶楼部分的一些10500，可是他们193平哦，现在我那天去看了三楼，我算了一下他的一个成交价在10800多，
1: 就还行。我就觉得买房子买一次，大平定要买到自己的心头好，因为确实鹿苑的大平层做得非常的漂亮。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大概2分钟之后
0: 2分钟左右
1: 我们再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哈，刚进了一段广告，我是主播露露。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刚刚有跟朋友就在聊嘛，就说那个买几楼啊，二楼啊，三楼啊，这样的一些楼层的情况啊。当然有朋友在说什么金三银四啊，金三银四，我刚刚还在跟他聊这个话题呢。我说原有的金三银四呢，讲的是这种多层，就不带电梯。可能我金三银四，我爬楼，对吧？我相比较来说会更舒服一些，就爬到这个三楼，可能哎，我正好累了，到家了。就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原来的多层的二楼，它的一个整体户型的设计啊，也没有大片的落地窗，楼间距啊、层高啊，或者整体的一个楼层的总高啊，相比较来说，可能二楼它的采光又不行。
0: 再有一个，就二楼有一个这个地下水漏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哎、
0: 所以说很多朋友他不想选择二楼，
1: 对，
0: 觉得会怕漏到二楼。
1: 对，但现在呢不一样啊，我觉得现在呢新房毕竟它的品质都做了提档升级，
0: 是的。
1: 那很多可能我的楼层。我大概有个就六层总高，然后我的整体的楼间距我能达到四五十米，再加上我整个客厅的开间可能七米多，甚至有一些达到八米多啊，就这样的一个客厅开间整片的一个大的落地窗，那整个下来呢，可能我天时地利我都占上了，那我的二楼可能相比较来说，我觉得性价比，如果有一些是追求性价比的，在整个房子质量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二楼是在你能买到的这个小区相比较来讲，就是可能你总价能花的再少一些些，但是我能买到就是
0: 性价比
1: 更高
0: 一些
1: 这样的一个。
0: 但是说实话哈，其实大家对于买房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吧，包括前两天跟九月府的张总在聊天哈，他说在他的印象当中，其实连云港人都是这样，比如说我十一层是总高的，我可能十层九层会好卖一些，八层会好卖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视野会更好一些、但是现在他们家做了十一层的，他在实景看了之后，他觉得二楼三楼相对来说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好？因为二楼三楼正好你树就长到这么高，就是他整个看到的就是小区的树景，你躺到这270度这个转角玻璃的这个床上了哈，你一看的话就感觉置身于像树屋的那种感觉，外面绿莹莹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水景，就总体来说它的感觉也是非常好，包括金鹰路苑也是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买房的理念会有一些改变，三楼就直接对着这个树景的也是挺不错的，包括我们前两天去一些楼盘，确实哈就觉得这个有一些一楼做这种大玻璃的你都知道吧，就坐一楼看到外面的一个滤镜，我觉得心情也是蛮好的、而且现在楼间距跟之前不一样了，你看哈，紫金桃花源它的这个楼王的位置楼间距能做到100米，那你说100米什么概念，它的一楼前面而且是非标层，你如果想进去选择洋房不需要户型太大的话，它这个非标层是可以选择的
1: 一楼，
0: 就感觉外面全部都是绿莹莹的，觉得心情特别好，
1: 而且你会发现采光好像也不受影响，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实地去，就是我们实地去各家新楼盘，然后我们再去现场看，包括可能我们经常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去，有时候中午有时候是下午，对吧，然后整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这个采光，包括我们目前的一个感受，就觉得哎，可能真的后期连云港所有的一些想要去改善的朋友们，后期再出一些新房的时候，就你们可能买房逻辑也会因为小区的设计理念而发生变化。
0: 好，
1: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变的。
0: 是，有朋友说是现房，
1: 哪个小区？
0: 现在我们说的这些小区哈，它不是现房就是准现房。
1: 对，
0: 基本上现在您看哪还有期房在售了？没有
1: 的，
0: 基本上你去小区里，都能看到你这个房子大概的一个估价，它可能有一些、还有晚一两个月交，但是大差不差。就那样了，
1: 像那个、
0: 你可以实景的来选择。
1: 对，跟你来点一下吧哈，像我们刚刚讲的九月府，它是8月底交付。

0: 准现房。然后呢像那个紫金桃花源他们家已经是有大部分的现房，就是有一些还在开在售的，它是期房，
1: 但是它大概率都会提前交付。
0: 对，但是他们小区内也有现房，
1: 是的，
0: 就是也有交付掉的，然后已经有入住的，有好多结婚的干嘛的哈，入住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小区的价位，就是那个维之乐，然后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广播的朋友，如果大家想去买新房，一定要提前来找到我。这是我之前去跟金鹰路苑谈价一个非常真实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你们先去了留了信息，我们的谈价空间是很小的，这个的话大家字面意思来理解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是我就是先过来，如果你真的想买这个小区先过来看，我认为这个谈价空间是有的，可以打开的啊。这个不管哪一家小区民企优先，然后都可以先来找我们。你说的这个是哪个小区？
1: 而且有朋友说不懂，说为什么哈，我就一定要先找你。
0: 你不用懂，
1: 因为确实有一些它有什么中某介啊包括小这个整个楼盘的一些内部设计，你来找我们，就是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些空间全部让给你，
0: 就给挤压出来，
1: 对，你知道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行了，
0: 就这个都好谈。因为
1: 找我们怎么收费的，我们就
0: 不收费，收什么费，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是不收费的，但是也是想把更多的福利带给我们的粉丝朋友。
0: 对，
1: 新房民企想看房，第一时间找静静和露露，不要先去售楼处，去了就因为售楼处有很多的这个人脸识别啊等等啊，就你去了之后你的信息被他们得到了之后你再找我，
0: 就是
1: 空间就没有了，
0: 对、就是、
1: 你的让利空间就让给别人了、
0: 就是很实在的一个感受。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比如说我家里的亲戚他去买这个金鹿苑，他本身他自己老早就去看过了，然后看了大半年后来下手了。我去找他们家领导的时候，我说帮价格给我申请一点，然后他就来一句说你怎么没先来找你呢，先来找你我们把价格空间能有个一些
1: 给你
0: 预留出来。
1: 是的，
0: 那你没找你他来了我没有办法。有人说现在雷锋现在还有吗？所以我说你不用去管他，你只要知道找我们给你省下来的这个钱完全够你去买一些这个贴一些品质更高的家具家电就 OK 了，就这个就 OK 了，你不用管别人。如果你是有着购房需求你可以来找我们，如果没有购房需求或你觉得我还是更相信中介或更相信别人，那你当然也可以去，
1: 就还是好人
0: 无所谓的了，
1: 还是好人难当哈。就是我们做节目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了，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嘛。因为你这个房子我帮你找到优惠了，我自己也不会多拿什么马内，所以说你找不着我无所谓，有这样的一些消息释放给相信我们的朋友。包括有朋友说金鹿苑现在多少钱一平，金鹿苑它的特价房二楼包括顶层
0: 部分顶层，
1: 对，10000出头，10500左右，要看你自己的这个选择的楼层，一层一价。但是他们家说实话也有空间啊、但是你们也如果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0: 我戴面具，你戴面具也大可不必、
1: 但是你不能留号码，你戴面具也行，他人脸识别不到你，但是你不能留号码。
0: 对，你可以提前跟我们来说一下就好了呀，说完之后你自己直接再去看，我们到时候可以让他们销售跟你们联系，然后直接去看就好了。
1: 是，在这里插播一段广告哈，就7月22号周三省运动会的直播预告。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乙组14到15岁女生组，明天下午也就是7月23号下午将进行冠亚军的一个决赛，举行女子的颁奖仪式。明天下午2:30起，我们将通过我的连云港抖音号港城365视频号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到时候对运动比较感兴趣的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好的，然后说陆院8000我能接受，那新房你是买不到了，陆院8000的新房他们家控价非常严就是买不到。那你就寄希望于再过2-3年之后的二手房，你看看有没有卖8000出来的。就是因为现在呢他周边的小区像那个金鹰秋风苑，目前有一些153个平方，我记得他那个户型还不错的，很方正，然后也是那种大片的落地窗，他现在的这个二手房价格有一些均价可能是9000多啊10000出头他也有的，然后8000多他当然他也有，包括云台山地啊，就我说的是在金鹿苑周边这几个次新楼盘的小区，像那个云台山地他目前也有7000多均价8000多左右这样的一个房子啊，都是有的。然后
1: 你可以等吧，其实陆苑呢它本身 他是国企，不是，他不是国企，他是民企精英，他本身做房子他不是主要的一个抓手，他还是做商业的。要不是说连云港这边公司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包括负责人比较着急的话，他的价格其实早下来早就卖完了，就因为之前扛价他没有对这一块很着急，所以说他不着急卖，价格也不会很乱。
0: 对，
1: 目前为止的价格哈，是经过他们跟总公司申请来之后最低的一个价格了。你要想让价格再往下降的话，那不可能的。它是整个小区低密度，全部都是六层的，你怎么可能8000块钱？
0: 他说那位置也就8000左右了。
1: 它是洋房哎，它全部都是六层的，
0: 那你
1: 低密度的。
0: 如果你觉得是8000左右，关键是甲方不卖，就是那个卖家不卖呀。对不对？他不卖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你就等二手房呗，等就是一些就买房人手里你再去买，你看有没有。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我知道的是现阶段他们是不会有这样一个价格出来的，8000不会有的。
1: 哎，有朋友说其实这一波买房的啊，说户型反而不重要了。为什么户型反而不重要呢？
0: 他觉得都挺好，他说主要是圈层比较统一，都是改善。其实我说实话，你说的后一段我是能够认同的，你说的是主要是圈层比较统一，都是改善。但是我认为你所说的这个户型包括质量，其实每家它还是有一些差别和区别的。你就关注目前有一些已经新交的小区它的一个这个投诉率啊，包括呢有一些这个楼盘它为什么它的一个价格，有些朋友就会说不接受，为什么会卖的相对高一些些，你再去看它的一个品质、施工质量以及它所给你的这个材质是什么，然后你可能能从中能感受到，就是我宁愿我多花个1000多啊，可能我去买这个小区，我买它的品质和它的一个外立面幕墙的一些材料的设计，然后呢我也不愿意说少花这1000，然后我去买一个刚交到手就到处漏雨渗水，地下室也渗水，就各种问题的一个小区，糟心。
1: 你说两院哈不绝对，景悦书院没有爆出那么多的雷
0: 啊、哦、
1: 还是另外一家、嗯、
0: 对、哦、
1: 这个说话还是要谨慎一些的。包括你们说哈，就是说陆院可能会到8000多，其实陆院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小区号它是有这种叠墅产品，还有这种大户型的改善，170多平、190多平，我们试问一下谁会买了这个房子，它基本上都是自住的，它也不是炒房的，它便宜把这个房子就轻轻松松卖掉了。你正常的逻辑你觉得这样可能吗？就我花10000买的房子我就转手装修完了，我就7000-8000我就卖给你了，那是干嘛呢？
0: 有朋友说抓紧下班了，你是要抓紧下班了是不是？
1: 所以说包括陆院是这样的情况，九月府也是，九月府有朋友说我也等他的二手房、嗯、都这种大户型自住的或者是小孩上学的140多的，怎么会轻易把房子就卖掉呢？
0: 就除非有一些真的是特别情况，比如说家长买着房子给孩子结婚用的，但是他可能要
1: 哎，你没发现吗？有一些这样的房子恰巧不是你能买得到的，它价格很优惠、啊、可能这个房子刚透露出去二手房，它有些内部人员或者是身边的一些朋友自己就把这个房子消化掉了、嗯、这个房子是到不了我们手上的。
0: 因为你知道就是买这个小区的业主啊，他们做生意或者在你在体制内任何都 OK， 但他们身边的人可能也是紧盯这个小区的，比如说哎，同样的这个小区出来了这个价格比较便宜的房子，假如说我住在这个小区你又想买，我知道我就立马跟你讲这个小区价格现在是这个样子，你能不能接受，你可以直接过来看，那可能就消化掉了，就周边的朋友圈可能也就是能买就是买掉了、哦、
1: 是的。好，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品牌广告哈，也就是差不多1分钟的时候吧我们就回来，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当中。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好，欢迎回来哈！大家来关注的九月府，其实这一会儿还是比较多的。有朋友说九月府的这个商业是只租不售的，是的，商业他们是准备自己来进行运营的，
0: 自己来做。
1: 对，那目前为止呢，他在招商当中也是首店经济，就是你在连云港没有的，他们会优先考虑。据我所知，现在有好几家咖啡厅都跟他们正在联系哈，包括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品牌啊，
0: 有合作。
1: 都在联系，但确实就是开发商还是比较严谨。
0: 哎，你不要讲，
1: 没有签合同哈，他是不会把哪家品牌透露出来的啊。
0: 但你不要讲哦，我觉得经济这一波他还蛮傲娇的来。你看那天跟张总聊天，他挺傲娇的。我说你们现在这个招商情况怎么样啊？为什么说好八月底然后去那个交付，然后现在没有交呢？对不对？他说，我说那你们是不是招商？我就觉得是不是受阻还怎么的？他来一句，现在根本就不是别人挑我们，是很多很多商家都过来报名，然后我们现在在挑商家，
1: 一直都是这样，
0: 品质高的。
1: 因为在周边哈，相对来说他没有一个像这样酒喜会这样的一个商业，在一个周边的人群也是消费能力比较不错的哈，所以说这个商业来了之后，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啊，它可以做成什么样。目前为止就是金陵酒店定了，其他的还没定。
0: 金陵酒店已经开始在那个装修了，因为它大嘛，它要提前。可能要做一些那个动作啊，
1: 包括它的商业哈，在明年的时候会进入到运营当中，然后八月底的话，它整个小区哈会有一波交付，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你知道杰克说这有点吹吧？我说实话，吹不吹？我们等它正式交付之后，看它后期运营，它到底有哪些商业体来，对不对？
1: 说实话，
0: 我们就
1: 知道他们家的商业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再谈很多，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好多朋友都说周边能不能开一个好一点的咖啡店，
0: 我也蛮想要的。
1: 对，就好多朋友都在这样聊，所以说有很多也在聊，包括他们家商业，我说会不会河马过来呀，一切都是
0: 未知。山姆啊，有人说
1: 山
0: 姆
1: 是不可能的
0: 什么的，
1: 但是据我所知可能他们家家德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就家德福的升级版。
0: 有本事优衣库河马来再吹，你看吧，
1: 有什么河马在连云港目前为止已经两家了呀，
0: 那个、
1: 西区那边又开了一家，我觉得河马来了，这不是多厉害的事情吧？然后优衣库之前来了，不也走了吗？
0: 对。说这个张总南京傲娇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这个品牌运营嘛，然后自己做品牌运营，他肯定需要把这个，因为他周边居住的人群其实他是能够拉动消费的，所以他肯定是要刚开头这个开头炮肯定是要打响的，所以它肯定是要有一些这个内容和噱头在的。
1: 包括哈，有的时候你们就会在说这个九月府它后期的商业会一样，会以什么样的一个业态哈？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提档，在连云港和其他的商业来说，它会有一些提档。那话不多说了，让我们一起期待呗。包括你们说九月府有没有这个空间了？它目前为止的价格是在21,000-22,000左右。区间不大了，它的去化率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一半以上了，就是它的价格是不会往下调的。
0: 目前来说我们没有听到说要调的消息。然后那个，但是金鹰路悦呢确实有一些什么20多套的一个特价房啊，就当时是有出来的，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下了解一下。然后说那个优衣库有啥用啊，都小孩买的。那可能关注我们的小孩也比较多，
1: 也没有，
0: 我觉得大家呼声还蛮高的耶。
1: 也没有，就是任何一家商业不能做到所有人全部都满意，但是大部分人满意就可以了。
0: 还有 H&M 说那个在南京本地啊，好像认 H&M 他会更加的认一些。
1: 好多都在聊吧，都在谈吧，就是也是希望酒喜会快点运营。包括有朋友一提到酒喜会就会提到路苑， 陆苑的商业，我觉得大家关注的也是
0: 精英的商业。嗯，
1: 对呀、啊，为什么呢？哈，因为他目前为止，我前两天还一直在联系，或者他的商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已经在试装了，就试装，就他不会远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太操心精英的一个商业了哈，他真的不会远。但是说实话，金辉的商业那可能就远了。
0: 金辉啊，金辉的商业已经不用再提了，
1: 他。

0: 真的是远了。我现在就期盼的哈，就是他赶快在过年之前把他的这个该交付的房子给他交付过，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还有朋友说西区的河马是在哪里啊？他是在就是东方领袖那边吧？
0: 就是在东方领袖。
1: 东方领袖那不是有个大商业体吗？
0: 他最近推广的挺火的，就是东方领袖，你们可能没有关注到，也是新开了一家，但我没去过，有没有朋友去过的？我觉得可能，苏宁那个河马有点小，我不知道东方领袖那个大不大。
1: 嗯。
0: 就有没有人去过呢？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聊聊。
1: 对，开了呀，开了吧？因为我也没去过。
0: 他开了。我前两天就是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来加我，就是说可以送货上门。
1: 哦，他说是一个仓库。
0: 哦，只有线上啊？
1: 难怪我说不太，好像不太热闹。
0: 你说的啊？对，你说的线上我知道。前两天他们就加我微信说可以送过来的。有一个线上也挺方便的，因为确实住在西区那边的，你要是在这边的河马，他送距离太远了，他是不送的。
1: 嗯，
0: 也挺好啊，他
1: 是
0: 线上推广。
1: 对，就是我们当时也是听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讲说，那个西区那边有河马，然后其实河马只要一来，他想再招商开分店，他就可能性会更大。就是唯一一个点，就是首开的过来的这个店，他相较来说刚来，他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谈判的条件，会比较困难一些。还有说新开的是河马先生还是超合算？哎，可以问一问啊，就有没有朋友知道啊？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发际线最高的男人，这位朋友，你的名字起的，我今天读出来我都想笑，类似于山姆。哦，类似于山姆的云仓，一个城市线下店只有两三个，云仓是为了尽量覆盖全域，
0: 但是确实也是蛮方便的。你看柬埔寨发际线最高的男人就是很懂哈，他这个山姆是先生
1: 哦，
0: 对，他河马他是云仓可以线上的先生啊，多懂。
1: 你是不是住那边啊？
0: 在那边推广挺多的，我有的时候去逛，会有好多人给我推荐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目前为止，就是如果你第一次购买，好像活动力度还挺大的。
1: 嗯，好吧，
0: 会有一些优惠
1: 什么的。好吧，那就不是河马先生，不是了啊，那就是没有的，对吧？那就没有的。
0: 嗯，
1: 好的，就是已经回答完我们的朋友的问题了，好不好？
0: 好，
1: 就是至少在线上，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新的消息来源啊。
0: 我今天回家就下单试一下啊。
1: 嗯。
0: 看说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一个普通的超市。没先生啊。
1: 哎，这两天还听到一个消息啊，你知道在那个海州区 ZF 那个南边那大块地，当时不是紫金他们家拿的商业地吗？你记得不？
0: 嗯。
1: 然后那块地呢，后来不是紫金他们家退了吗？
0: 是的，
1: 他家退出来了。
0: 哦，
1: 退出来之后呢，这块地后就一直也没有新的消息。当时呢，他们家还有这个规划呢，规划图我也看到了。一开始紫金他们家是想规划整个联排，但它是商业体的一个联排。然后盖出来之后呢，我当时愣了一下，你知道吧？我寻思着这个怎么有点不太像联排，但它因为是商业性质的嘛。
0: 嗯。
1: 后来退出来之后，这两块地是空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个地块呢，它是它是在哪呢？它目前有这个新的规划调整了，秦东门大街南新孔路东两块旅馆用地正式改为商住混合用地，原来就是那种住宅型的，就是商业型的嘛，后来变成这个商住两用型的一个混合用地，容积率规划出来了，1.0到1.4，另外一块地是1.0到1.2。然后一块地限高36米，一块地限高是在30米，配套的这个商业建面要不少于5%和3%。然后呢，原来是只能建就是酒店啊这种类型的商业啊，现在是改成住宅和商业商住混合。这个容积率包括建筑的一个高度也是全面进行放开了。这两块地我据听说之前瀛州还是蛮感兴趣的，好像说有去聊过。后来就也，当然目前好像说是，不知道
0: 也没
1: 新的动静，
0: 没太聊成。
1: 对，新的动静不知道，据听说可能是不了了之。但是这两块如果要做的话呢，其实对于周边的一些这个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包括你们家。因为它还有商业体啊，
0: 是的，
1: 对不对？它两块地如果
0: 我蛮期盼林肯这边开一个好一点的商业的啊。有的时候确实逛街不知道去哪里逛，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哈，你们想去哪家楼盘，想让我们去直播的，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按照你们的需求新房带你们去转一转。
1: 明天我们也要去外场进行直播，大概就是11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92.7 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我们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我们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围绕消费热点引导理性消费，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维权栏目315曝光台，凝聚你我力量，让消费更温暖，敬请关注。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和主持人琪姐一同关注今天的315曝光台啊，今天我们装修大师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就消费者投诉的暖通方面的问题进行线上调解。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也有消费维权的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熙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添加微信之后，请您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并且填写相关的投诉表格啊，把您所遇到的问题相关的证据啊，以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并提供相关的证据啊，证据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等，这个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的解决问题。好，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三五曝光台栏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我们调频广播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我们手机

0: 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啊，都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是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节目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以及三友曝光台栏目暖通方面的维权专家啊，来自于博士24小时售后的王世军王总。啊，首先欢迎王总的到来。王总你好。
1: 你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进行线上的调解啊，线下调解王总是常去，这个线上调解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调解的这些需要调解的这些问题啊，最近呢有三位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啊，基本上遇到了类似的这个问题，买了某某品牌，当然这个品牌呢啊，这个不是博士啊，不要误会啊，这个某某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1: 燃气锅炉，
0: 燃气炉。而且是铺装了地暖，啊，这个地暖使用的没有问题，啊，经过一年的这个试用啊，过了一个冬天试用，发现没问题，但是到了夏季发现有问题了，是洗澡的时候，
1: 啊，
0: 水时高时低，水温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一。还有呢，洗着洗着停火，熄火了，熄火了要需要有人出去再按这个开关。
1: 那复位过后再重新
0: 复位，那这个机器装了几年呢？我看了一下啊，的这个入住时间，有两位朋友呢，是我们灿宏八七的，那么你说入住时间也是非常短，对吧？还有一位朋友是另外一个小区啊，这是在县城的一个小区，那么同样的一个品牌都遇到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说实在是不方便，如果家里有人的话叫一声别人帮忙按一下也就算了，对吧？如果家里没有人，或者是孩子自己洗澡一个人在家，或者老人一个人在家，这太不方便了。那这个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厂家呢也上门好几次，发现这个检测完了之后炉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炉子是好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出现。
1: 他说炉子没有问题是这话，就是说比如说是新型找，他有时候没有问题就不应当有人抚慰，有人抚慰那肯定有存在问题的，
0: 消费者是这么认为的，我买的是好的炉子，对吧？好的炉子提供基本的烧暖气洗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没有
1: 基础功能，
0: 对，没有更多的一个诉求，对吧？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第四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品牌，它是水温不热，好像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发生过这个问题，对吧？
1: 这个现场调解过一次，也是唱五八七的嘛，
0: 是六七的这样的一位消费者也是炉子也很贵，20000多块钱
1: 对，
0: 这跟价格没有关系，但是确实用起来挺难受的。你说夏天我们还能受得了水温不热，到了冬季尤其有老人和孩子的情况下是消费者无法忍受的，那么就是这四位朋友的一个情况啊。那消费者呢就认为要么就是你安装的问题，要不然你就是你这个炉子的问题啊。
1: 这个几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三种问题都存在，安装问题，炉子的问题，还有外界条件的问题。
0: 外界条件，
1: 外界条件比喻哈，就是说这个一个24千瓦壁挂炉，24千瓦壁挂炉，像夏天你说像水温很嫩的话，基本你供水在8升到10升，这个就是说不谈哪个，我指的不是哪一款，不谈哪款炉子，这个基本它能稳定。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外界因素，就是什么，你出水出3升水，那肯定水温就会固它。这是有外界因素，
0: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高层住宅我的水压不够的情况下，
1: 对，
0: 也有可能引发，
1: 这就是有外界因素，
0: 但是是引发这个水温过热哈，对吧？
1: 过热，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它是不够温度，还有一个就是时不时就跳了，
1: 时不时跳这肯定是机器有问题，
0: 这还是机器的问题，
1: 如果时不时跳这有人工抚慰的是吧，我说的也冷热这个问题，就是说肯定就是说你只感到不可能要人工到这个炉子给你去敷下，我也该怎么按还开关，这个不存在的。但是一个 再好的一个锅炉，锅炉不好，再好的一个锅。

0: 炉它要具备条件，
1: 嗯，
0: 安装也是一方面，就是师傅手艺，就是说安装就是各方面考虑到细节啊，包括煤气管管的缺边缺比啊，出水那个管那个的安装缺边缺比，包括生流带走这个地方，
1: 嗯，
0: 或者走这个地方有的细心的师傅。过这个是生流带这方面重两天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拿下来，
1: 嗯，
0: 有出行的师傅直接走上去把那个生流带一片的杂物就堵在这个炉子里边或者这个阀门里，就供出水量变小。说实话，再好的东西跟安装确实它是也存在一定关系的，
1: 哎，对，
0: 外加因素也是一部分关系的。
1: 其实这个
0: 东西质量落后也是一部分关系，
1: 那就
0: 三样都要
1: 对
0: 啊，都要那个符合。
1: 那就是如果我们要检查这个啊，就是不能只测炉子，
0: 嗯，
1: 对吧？
0: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你别，
1: 嗯，
0: 你看江南是一个锅炉，锅炉就是说它什么按照出厂什么标准都够，但是外界因素影响，它照样能出问题。
1: 哎，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啊，就是我们首先来分析，因为类似于这种洗澡就复位的新机器，
0: 复位这个东西肯定是跟机器有问题的，
1: 嗯，
0: 就不是炉子问题了，也不是安装，不是安装问题了，也不是外加因素问题了。
1: 对，如果要是说实在是解决不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诉求也不高，你给我换一个，对吧？
0: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作为一个商家，作为一个品牌商来说，你在解决不了问题的基础上，那你肯定是不混直播间跟人家混东西，或者肯定是对，不管我们也是住锅炉，不是锅炉住售后的，
1: 嗯，
0: 那我们在我们眼里就不是不混之九十九解决问题，在我们眼里就是不混之博解决问题。
1: 对，这个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了解啊，我们那个王总呢，他是博士，连云港24小时售后服务的啊，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那就是说这样呢，就是对于品牌来说其实目标很明确，对吧？出了问题，比如说假设说这是咱们博士的炉子出了问题，那必须得这次去了就给解决，对吧？不能说反反复复，我一次两次三次，你看，有一位朋友说反复来我这儿测过，每次来都测过这炉子是好的4-5次了，但是问题没解决。
0: 他有的就是呢，有的品牌商就是说呢，他这或者他那一块他没站在消费者那个角度考虑问题。我觉得机器是好的，旁的我就不管了，但是对消费者来说，这就还是安装出问题的，外加因素问题的，
1: 对，
0: 那这些东西都要作为一个品牌商来说，你肯定要把它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比如还是不是我炉子问题，那我很告诉你我这个要收费的，但是作为业主来说，收费肯定是同意的，这里把问题解决，
1: 对，
0: 解决不解决问题，这个就是不对的。总之
1: 因为在它的保质期内，所以说呢是要给人家负责任的，对不对？如果过了质保期，
0: 我说的就是过保质期，就是说不占理那个范围嘛，
1: 嗯，
0: 或者收费也是或者的，
1: 哎，对，收费没有问题啊，但是像这样的4-5次上门依旧不能解决问题。你说这现在天气是蛮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了啊，应该说每天都要洗澡，而且很多家庭说我又不是一个人在洗澡，对吧？那是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了，这个需要我
0: 特别像他说这个一个人洗澡还有一个人站在炉子给你，这种肯定是不方便的，还有一个人在家就没法洗澡了，像这样。
1: 是的，
0: 对对，
1: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生活太不方便了啊，所以消费者呢这个思虑再三才投诉过来。那我们在这儿呢还希望这个某某品牌啊，也是大的品牌了，也还是要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啊，我们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呢我们也在说这个就是水温不热的这件事啊。
0: 嗯，水温不热呢就是这个跟这个锅炉循环，包括加的我说的外界因素，
1: 嗯，
0: 有人家那个好的高档这个水龙头，我刚才说怕出水量小了嘛，有人家达到10几升，
1: 嗯，
0: 好的水龙头啊达到10几升，1分钟出10几升水，
1: 嗯，
0: 在冬天零下，比如说零下外边零下5度，自来水温就在8度10度的问题，你温身瞬间叫它升到40多度，对不对？这个每升水要升30度，30度，但是在这个壁挂炉来说，就是说比如说你24千瓦炉子往户户的工作，也就是12升，12升它温升25度，家里刚才的10度它就是30多度，
1: 嗯，
0: 它就热不起来，
1: 哦，是跟炉子大小有关系。
0: 功率。

0: 功率有关系的，
1: 包括他家这个出水量。
0: 嗯，
1: 但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炉子，按四氢化炉子，那我连八升五升水或者是大不热，那就是锅炉的问题了。所以说，有的东西不能完全化的确定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就跟我们买汽车买一百马力的跟150马力的，它也不一样。
0: 啊，
1: 所以说它跟外界因素里的出水量特别大，也许那个炉子功率又是小的，它可能就能存在这种问题。
0: 那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请消费者啊，把您家的这个，一个是面积，第二是它的
1: 炉子功率
0: 啊，炉子的
1: 炉子功率，特别我们谈到洗澡不送它自暖，炉子是买多少瓦的，你出水量呢出多少升，或者还有一种情况，这个金属比较多啊，我说的是出水的是单方面的，还有一个燃气，对，燃气管按照标准，这只是四分管，就是。四氢化炉的燃气管配四分管，但是有的人为了安装好安装，跟燃气管配三分管，三分的或者三分半的就灰标，灰标四分。
0: 非标的管子。
1: 它这个流量不够，相当于汽车那个油门那个油嘴的，你光是一百马力的汽车，它给你50马力的油嘴，你还是50马力。
0: 嗯。
1: 这种安装也存在问题。
0: 啊，这是。
1: 这个因素不是说。我叫我们具体说要看现场，能找出十几个问题。
0: 啊，这个就需要我们到现场。
1: 同样的就是说水不热，问题能找出十几种。
0: 但是都能解决，对吧？
1: 解决肯定是百分之百有法解决。
0: 嗯，
1: 对。
0: 只要炉子没有问题啊，这是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呢，还是想一想啊，我们这些消费者想一想，是希望我们，三样曝光台栏目组带着我们的这个公益专家、消费维权专家啊，上门去帮您看一下啊，这个合适，还是这个我们品牌方能够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啊，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迅速的、快速的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啊，就是让消费者开开心心的啊，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季啊，就是。正确正常的使用您的这个产品，如果不能够解决，真的是产品问题，那就快速的帮消费者进行调换啊，这是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本地消费者的一些线上的投诉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外地消费者关于燃气炉的投诉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多。因为是在不同的城市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到现场去看啊。但是有一种办法啊，有一位消费者，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能不能和品牌方一起到现场和我们视频来看，虽然没有现场看得那么仔细，对吧？
1: 对。
0: 但是依然能够判断出很多问题的根结所在，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一是您把视频发送给我们，第二呢是可以我们专家。在线
1: 跟他
0: 在线来沟通啊，这个是我刚刚说完在线是不能打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热线啊，这个或者是拨打主持人的这个微信电话，是如果拨打电话是需要您打85453123812123145来进行投诉的啊，或者如果说现在正在接受线上调解的这些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回馈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不同品牌的燃气炉发生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热，就是洗澡专门用的
1: 燃气热水器，专门洗澡就是燃气热水器，
0: 燃气热水器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某国产品牌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在用的时候，虽然它是装在了厨房。它没有装在这个户外啊，它是装在厨房。它每次家人在洗澡的时候，它都感觉我已经闻到这个燃气的这个味道，
1: 燃气这个味道。
0: 哎，对，这个就是非常的紧张啊，就是因为它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是有一段时间。
1: 这个有两种问题，这个有两种问题，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安装时间，加这个爬这个燃气热水器爬这个废气墙爬这个管子啊，接口没接好。或者没做处理，这是一方面，或者就是屋里就烧产生那个晦气跟闻到这个燃气味是有点差不多。这种原因就是在燃烧时间，就厨房窗户是开着的，但是烧这个晦气顺着风刮进来了。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的，
0: 存在一种。
1: 对，如果是风刮进来的，倒没有影响。如果是安装引管接头没接好，那是很危险的。
0: 哎，就是这个是必须得立刻马上就进行排查的。

0: 嗯，好，那么希望这位消费者呢，第一先停掉使用燃气这个热水器，
1: 对，
0: 第二马上打这个厂家的这个热线，
1: 对，
0: 或者是给购买的商家啊打电话，叫他上门检查，马上上门啊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要拆下来重新装。
1: 对吧，如果是炉子质量有问题呢就赶紧换，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安装问题，一种就是没有问题，就是外边它开一点小窗，窗户厨房的窗户肯定小口罩，正好它烧了个灰，这个烘挂着呢，反正这个味道，
0: 其实这个很好判断啊，就是你关上，关上你就再使用一下你就知道了啊，但是生命安全永远大于一切啊，这个首先要注意先停止使用，赶紧请厂家上门 赶紧排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另外还是有关于燃气热水器的使用中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同样是消费者说，这个燃气炉呢我用了第十年了啊，当时买的时候这个牌子呢也是非常的好，现在就出现它运行的，这是燃气炉啊，运行的过程中总会有轰隆轰隆的这个噪音。
1: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国产品牌炉子，它已经超出
0: 安全使用期了，
1: 八年，
0: 对，它用10年，这个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如果这个大品牌的，它一般安全使用期15年。那听到这个异响的声音呢，基本呢就是说呢，这个肯定里面有我能讲出几十种。最好就是哪个品牌叫哪个品牌这个售后服务上门去检查，
1: 也有可能是页面积灰机的太重了，对吧？
0: 就是分机，分机，或者分机轴承，因素有很多种。
1: 因为很多种啊，这个呢是要请，
0: 或者是要住保养的，或者有东西坏了，可能性都有。说到这个做保养，像一般咱们以这个博士这个品牌来论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产品，我用了多久是需要去上门做保养？从炉子的这个角度来讲，
1: 从炉子角度来讲呢，实际上炉子它是一个系统户，单单讲个炉子这有点不科学。为什么有点不科学？因为我们就简单理解，就是刷锅。
0: 你锅里边10个碗，你锅一起刷了也就刷1个碗，这都不起作用。单单说谈保养呢是，怎么说呢？它是整个系统做保养。
1: 啊，就是连管道一起做。
0: 对，你单独一个保养没有用，它也不成，没有多大作用，基本上是没有用。正常像以前，比如说我们在10年前装自转的。 那个以前都不兴什么黄铬管啊、水处理啊，就没有。第一东西，那实际上就是在门农当中，就是说没普遍推广。那个自转烧个3年左右，第二整个做个大清洗保养。但是后期随着这个技术成立，那个后期再做呢，我们做的自转，这是管着用好一点的黄铬的管，水我们做水处理。 那年头我们家执行过滤器，做一整套这样下达呢，就是正常是3年上门，我们这是检测一下这个水，我们家这个保护剂啊，水这个浓度够不够？就是不用洗了，我们在今年的16年嘛，16年做这个向内孔望，我们检测几年，他家这个东西到现在检测都是符合标准的。
1: 这个就是需要
0: 你几年上门也想检查都是标准的，因为这过去几年上门检查还是标准的。
1: 那多问一句啊，我们这个上门检测是收费的吗？
0: 是我们这是客户上门检查，我们从来没收过费啊。
1: 那是这样，
0: 从来没收过费，
1: 但是只要是检测没问题，咱们就不需要保养。但是一旦我检测出来有问题，是不是就要做全套保养？
0: 不，检查有问题浓度不够，我们会继续跟他加东西的。 在处理的，那说到这儿呢，就说到很多朋友都在问清洗管道的这个问题。清洗管道就是说，我说的3年头，像我们做，但是就现在也还原像这样做需要清洗的，就是没像我说的把它，把他家就是说这个住自转之前把什么问题都考虑在之中啊，因为有细节点讲，就像我们，即便就是按照中国说的话叫卷，谁家报价自己找谁住，最后有多少人把这些东西省略掉了。 就像我们品牌方德博士在德国，人家住住套软式，首先要上门检查你家这个水硬度多少，我们采取哪种方法把这些水系统里边水处理好。
1: 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
0: 对，你系统工程你亲自做好就不存在说故事你有清洗的，有这样有那样的。但是要我们在10多年头住呢，基本还是需要清洗的。它清洗。

0: 掉，再用水浸洗冲掉，这样才能切籽。
1: 那就应该是、
0: 啊、这样才能切籽，
1: 弱酸性的这个、
0: 啊、对，
1: 这个溶剂了，对吧？
0: 啊，对，溶剂、嗯、啊。所以说这个清三种清洗方法，第一种、第二种效果都不是太好，啊。
1: 嗯嗯，那就是我们呢最好的就是用这个化学的
0: 化学清洗，它因为清洗到。西单的清洗就能清洗管道，分水箱它清洗，阀门清洗不了，炉子清洗不了。
1: 嗯，
0: 这个就是换了平面性的，这个脉冲清洗就是空垃圾，它也是的。
1: 嗯，
0: 唯一的就是化学清洗，它把别挂炉拐拐九九，就是里边弯的弯弯九九，就是所有的脂肪全部洗一遍。
1: 哎，这我觉得这个方式、啊、方法比较好啊，因为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快到了，我这个还有很多朋友线上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没有关系啊，我们接下来呢可以继续直接可以联系我们的王总啊，博士的王总，因为是我们的公益专家嘛啊，您可以直接咨询，我们提供公益的咨询服务啊，这是免费的，留一下王总的联系方式。
0: 我的电话是1586261088，或者或者你直接照这个人民东路啊199-1号那个博士店找我都行、嗯、啊。
1: 1586261088，6126-1088啊，这个朋友们可以加一下。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或者是去我们，连云港市海珠区振兴精品专二城的这个
0: 博士店
1: 南门南门博士店。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

0: 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里，我们将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那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来自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的密码。同时呢，我们也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们的健康需求，为朋友们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啊，也将针对我们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专业的指导啊。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我们的健康科普专家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递进千家万户，让我们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呢，我们为朋友们讲解的话题呢，是很多家长、很多学校老师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防溺水。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急救中心科教培训科专业讲师，也是南京大学康达学院院前急救教研室讲师，我们美国心脏协会基础生命支持导师，美国灾难急救基础生命支持和高级生命支持急救专业认证的这样的一个专家，是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应急专家库成员，以及我们连云港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专科分会的委员，来自于我们这样的急救中心的李松李主任。今天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讲的就是溺水哈。说到这个季节，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夏季了，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比较亲水啊，尤其是小朋友们有河的地方，有海的地方啊，我总想下去啊，就这样游一游泳。这个很容易就发生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家长和老师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溺水，这可能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李松主任来跟我们讲讲什么是溺水。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讲一下溺水的概念。溺水，什么是溺水呢？就是人被水淹没或者是浸润到水当中，然后产生的一些伤害的情况。其中它最严重的一种情况就是淹溺性的一个心搏骤停。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大概有50,000余人死于淹溺，而这其中当中青少年导致的这种淹溺死亡的病例是比较多的，平均每年大概有30,000名儿童死于淹溺，这个淹溺已经成为了儿童死亡的第一个死因。
0: 所以说我们非常重视这个话题溺水咱们先讲一讲哪些地方容易导致溺水。
1: 最容易出现溺水的重灾区是我们野外的水域。这个野外的水域我们也称为一个危险的开放式的一个水域。它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野外没人管理的那些河流啊、池塘啊、海湾啊等等。还有一类是一些位于我们城市的一些开放的区域，比如说公园的水域啊、一些水库啊、水井啊等等。
0: 那么在正规的游泳馆、游泳海滩呢，这个是不是会少一些？
1: 对，它发生溺水的风险相对要低，因为它配了一些专业的救生人员，以及配备了一些救生的设备，比如说游泳圈啊、漂浮板啊等等。但是去这类场所游玩也好，游泳也好如果一些儿童、一些特殊的儿童，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的比如说这个儿童以前有过癫痫病啊， 或者是自闭症啊、嗯、或者是心脏病这些的儿童啊，我们家长绝对不能说，哎，我自己玩个手机，你自己去游泳吧，
0: 哎、
1: 啊，这种还是不行的。好，虽然有专业的救援人员，好，但是，这一类特殊的人群，好，尽量的不要离开我们监护人员的一个视线。
0: 嗯，尤其是到了一定的这个季节，尤其夏季啊，这是比较炎热的季节，可能很多家长呢会带着这稍微会游泳的这个孩子去什么？去游泳馆去游泳，对吧？如果平常人少的时候无所谓，如果人多。先说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历过，我在游泳馆，就是在北京，我们游完了上来了，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就听说身边的小伙伴有些人就不见了，就淹溺了啊，就没有抢救过来，就是非常的可惜的一件事啊。就是这些呢，家长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人一多的时候，可能我是胳膊滑过去了，我腿拍一下，对吧？尤其小朋友多。大人多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被忽略了，这些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啊，溺水常见于哪种场景？
1: 嗯，我们一般说溺水有两种场景比较多见，一种是不会水的那种人，他不怎么熟悉水性，他这种溺水往往是一个意外的一个落水，比如说儿童啊，一些老人啊等等，他以是一种误落水为主。哦，当然也有些人比如说想不开有自杀啊，那些人有可能会投水。当然我们意外事故也有可能导致我们溺水，好，比如说洪水啊，最近关注比较多的广西那边，
0: 哎，对，我们的洪
1: 水
0: 导致的，
1: 它是降了很多的暴雨，水位直线的上升，会导致一个溺水的一个发生。好，还有一些船舶的一个翻沉啊等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种落水哈，因为他不怎么熟悉水性哈，一般情况下4到7分钟的话，有可能就会致死。
0: 啊，就是时间非常短，其实
1: 非常短，
0: 对于急救的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对吧？
1: 是的。
0: 啊，你下去把他给拉上岸，就这么点的时间，4到7分钟，他的这必须得这个口鼻在我们的上面，他能够自主呼吸才行啊。这个事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掉以轻心。在这儿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如果您的小朋友，你小朋友去学游泳了，或者是我带着他去游泳了，那别光顾着自己游啊，一定要照顾好身边的这个孩子。还有我们再说另外一种啊，就我们老人经常说啊，真的淹死不会游泳的人反而是少了，淹死会游泳的人反而是多了，是真的是这样吗？
1: 是的。好，因为熟悉水性的人，他可能跟水接触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嗯，
1: 好，这种时候他们发生溺水主要的原因其实跟我们肌肉的痉挛啊是有关系，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抽筋。
0: 嗯，
1: 好，一般是比如说你没怎么做好热身就下水了，或者是游泳的时候这个水温非常的低啊，或者是有的时间过长了，能出现了疲劳的情况，好，也会发生一个溺水。好，当然这里边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些外伤的情况。
0: 嗯，
1: 有的人这个水并不是很深，好，如果你要是跳水跳进去，有可能会有头部啊、颈部啊这些外伤，
0: 都
1: 有可能。好，当然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好，比如说他本来有心脏病，或者是有脑血管的情况，好，比如说脑血管供血不足的那些，
0: 哦，
1: 他游泳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脑血管意外，好，这个时候在游的时候哎突发了一些疾病，然后他也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淹溺。
0: 嗯，说到这儿呢，那再一次提醒我们会游泳的这些朋友啊，其实这也很容易就发生这些问题。刚刚我们李主任讲的就是非常的好，你说手足痉挛这是常发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水温。你看我们天气非常炎热，但水温它不一定高啊。
1: 对，
0: 您可能您试过就知道了，那这个一定这个水温要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不容易发生这种抽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都试过了，大家比赛去游泳，因为你往前游的时候你是有力气的，很多时候就是我算不出来我回游的时候我需要多少力，对吧？基本上我游到比较累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往回游，回头一看我已经游出来很远的距离了，那再往回游有一些人真的就游不回来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要加以注意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溺水人他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个呢便于我们专业人士进行专业的施救。
1: 溺水的话，如果落水时间比较短的话，我们会出现一些轻度的缺氧的现象。
0: 嗯，
1: 它主要保出现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嘴唇，
0: 嗯，
1: 出现了一个青紫，或者是我们 四肢的那个甲床，
0: 哎，我们吃甲，
1: 对，出现了一个青紫，
0: 嗯，
1: 然后它也会出现一些失温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四肢的冰冷啊，
0: 嗯，
1: 好，四肢的僵硬啊，好，呼吸的浅表啊，好，这些都是我们轻度一个溺水者的一个表现啊。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人体吸入了比较多量的水的话，好，其实它在一分钟以内就会出现我们严重的低氧血症，
0: 嗯，
1: 我们严重的低氧血症表现的症状就是它就不只是我们口唇哈，它会整个面部都是处于一个青紫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口鼻里面啊，口腔里面有可能会一些血性的泡沫啊。它如果这个人要喝入比较多的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我们上腹部的一个饱胀啊，全身的一个冰冷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好，当然最严重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呼吸、心跳都停止了啊，这是最严重的状况。
0: 哎呦，这个是。这需要我们关注的啊，就把人救上来的时候要马上判断出来啊，就比如说我轻微的和这个是不是立刻就要开始自救了呢？
1: 是的是的哈，
0: 嗯，
1: 比如说如果要落入水中，我们看比如说如果这个人要不会游泳的话，
0: 嗯，
1: 好，我们怎么来进行自救啊？是说首先我们人体的密度相对于水来说它是要低一点的，
0: 哎，
1: 但是我们是可以浮起来的，
0: 自动上浮的啊，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屏住我们的呼吸，好，屏住呼吸就不会让水进入我们的呼吸道，
0: 哎，对，
1: 然后如果你身上带有比较重的东西啊，比如说背着包啊，
0: 嗯，
1: 要把它东西及时的去掉，好，以便于我们浮起来。那么我们具体怎么做？好，当然我们要会游泳的话直接就游到岸边就可以了哈，
0: 嗯，
1: 你要不太会游泳的那种，好，我们是建议他采取一个鸟类好翅膀那个飞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可以采用手掌朝下，好，拍打我们的水，好，朝下拍打使我们有个向上的一个浮力，
0: 嗯，
1: 好，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手不要拖出来水面，好，尽量在水下我们进行拍打，
0: 对，
1: 第二一个就是我们腿部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爬楼梯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反复交替的一个蹬水，好，便于我们头浮出我们水面，好，如果我们头部浮出水面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哈，要优先的将口鼻浮到水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需要呼吸，好，空气里面有我们需要的氧气，好，呼吸的话注意吸气的话好要深，好，呼气的要浅，好，如果能一直保持这样，好，就我们同时可以呼救，喊别人过来救你，好，这个时候起码保持自己处于一种活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当然如果你要是在泳池里面，好，你要是沉入底后触碰到了比较坚硬的地面，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可以使用我们腿用力的往上蹬，好，这个时候有便于我们快速的一个将我们头部好浮出我们的水面，当然如果要是碰到一些脚被水草啊或者一些杂物缠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相对要难处理一些，好，
0: 嗯，
1: 我们应该要屏住气，好，钻入水中，好，这个时候看到了以后要双手缓慢的解脱杂物，好，切记不能说在水里面挣扎，其实挣扎是没有意义的，
0: 嗯，
1: 它只会使我们身体的耗氧量急剧的加大，
0: 哎，是的，其实这个时候非常的注意的要注意啊，其实人当你往下沉的时候，就可能我们常去游泳的人都经历过，我们小的时候都经历过，你即便是你不带着一个救生圈套在脖子上，它也有可能给你翻过来，你知道如果在海边的一个浪过来就整个人就翻了，你知道那个救生圈还不如直接就给你出来，你要是套着你更出不来，我都试过好几次人差一点就出不来，但是一定要冷静，冷静是最重要的，让你慢慢的你闭上眼睛，你不要着急，你往下沉的时候其实你身体还会往上浮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向下用脚向下用力，不要头一直向上抬，有的时候你越想抬头它越往下去，是这样，一旦冷静是最重要的，刚刚我们李主任讲了啊，如果你要是水草缠住了你这个时候要往下去看啊，去还应该是向下啊，不是说你头从这个水面出来是要向下去看啊，用手把它慢慢的解开，这个越不着急你解的速度就越快啊，冷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的自救，对吧，那抽筋经历过吗，如果抽筋了应该怎么

0: 么自救？
1: 当然我们说一般抽筋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一般比较多见的是哪些？比如说我们小腿后边的，
0: 对，
1: 那个叫我们叫腓肠肌的抽搐，当然我们大腿的抽筋也是比较多见的。它肌肉出现了痉挛，同时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个剧痛，剧烈的疼痛，这是它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好，当然它引起它的原因主要是水温低，而且或者是过度疲劳啊，或者说溺水的时候有点过度换气啊，就是它喘气非常快的时候，好，导致了一个抽筋。好，这个抽筋的发生，首先我们要保持镇静，好，尽量的使自己仰面的浮在水面上。那么如果是腓肠肌进行了抽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好，腓肠肌就是我们小腿后边的那块肌肉啊，我们要使身体处于一种仰卧的姿势，好，就类似于大家看过苏超那种足球运动员那种抽筋，好，我们会出现用手好拽住我们的脚趾，好，拼命的往上拉，使我们腿处于一种伸直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时候其实在水中进行这种解决痉挛的方法还是有点难的哈，我们另外一个手还需要保证一个踩水，
0: 对，
1: 保证一个向上的一个浮力，使我们保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气体的一个换气。好，但如果要是大腿肌肉的一个抽筋的话，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用我们的手好抱住我们的小腿，使我们的膝关节处于一种屈曲的一个状态，然后做一个正颤的动作，猛的一个正颤的作用，然后看大腿能不能完全的伸直的这样一个状态。
0: 这个你看到了吗？都需要你是一个仰卧的一个姿态，就是说一个仰泳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朋友们，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在这个泳池或者是你说我在海里游泳的时候，你试着翻一下身。其实你自己慢慢都能浮起来，仰泳的状态是最容易漂浮的一种状态啊，是不用担心啊，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在学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先学学这个自救啊，就是现在有些教练是非常的好，就是你在学游泳的时候同时他就教了这个自救了，对吧？好，我们再说另外一种极端的一种情况，你看很多车开的时候一不小心掉水里了，对吧？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车内如何自救？
1: 当然我们如果车不小心落水了哈，一定要注意选择手动的一个操作，在进水之前如果有可能的话，好，提前的把车门啊车窗啊打开，这是第一个。当然如果车已经落入水当中，好，我们在最初的30秒到2分钟，好，就是2分钟左右的时间是我们最佳的一个逃生期间，好，能把门打开那是最好的。好，如果要实在门打不开的话，好，我们注意要寻找一些重物，好，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备一些破窗器啊在里面，或者说我们的头枕啊也可以取出来把这个玻璃给打碎，好，进行一个逃生。
0: 还有我们机车上部的那个头枕啊，你的车后背那个头枕是可以可以拆卸下来的哈，就是建议朋友们还是在车里备一个这种救生锤哈，
1: 对，
0: 一打就打开了，记住啊，不是关车窗。我就发现有些朋友他经常我们会聊哈，就是他的自然的一个动作就是我认为我这个车内不要有水，我是密闭的，但你要知道车可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那水会从你四处角落里边它涌上来，所以说你把车窗关闭车门是最错误的一个做法，其实应该把车窗打开
1: 然后能钻出去那是最好的。
0: 对，但是你要知道一旦落水，一旦水进入到一定程度，你是打不开这个车门
1: 的
0: 那个压力，水压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一定要在我们前几分钟就把它做好。好了，这个呢是我们知道了车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就是如果车门没法打开，那就只能是打这个窗户了，对吧？
1: 对
0: 啊，把这个砸车窗，然后放松身体，保持体力，冷静对待啊，这个直到这个水进入车顶的时候然后我们再逃出去，对吧？我们人可以在车顶上暂时的待一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怎么如何进行互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很多热心的朋友看到人家这个落水了，尤其是小朋友哈，落水的时候第一个本能性的反应我就跳进去救人，

0: 跳进去救人的人不一定会游泳。
1: 对
0: 啊，每一年都是因为这个，很多我们就是很多非常这样，我们说有爱心的善良人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孩子救上来或者别人救上来了，自己没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再听听我们专业的专家怎么讲啊，如何互救。
1: 首先互救的话，我们要强调一个原则，
0: 嗯，
1: 就是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话不要入水，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救人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好，而且我们也不是太推荐那种手拉手去救人的人啊。其实比如说五六个人手拉手去救人，如果其中一个人体力不支的话，
0: 哎，
1: 有可能一串人都掉下去了。
0: 是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得不偿失的哈。
0: 啊，我们再次强调啊，就是您再有爱心，如果您没经受过专业的这个训练，就不要去救人。啊，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啊，好。
1: 对，我们一般的顺序是哈，就是先呼救，
0: 嗯，
1: 然后再借力，好，不下水，快报警。好，比如说呼救，我们可以喊周围的人一块过来帮忙，
0: 哎，
1: 人多力量大。好，第二个，比如说我们要拨打120电话，拨打110电话，一定要说清楚具体溺水的位置，
0: 嗯，
1: 好，现场的情况，为我们专业的救援争取一些时间。好，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最首选的哈，是岸上的一个远程施救，比如说找一些竹竿啊、树枝啊、绳子啊、救生圈啊，好，包括如果你有个篮球，你抛给他，那可能也是能救到他。
0: 哎，对，
1: 泡沫板啊、水瓶啊，这些都可以。好，让他抓住他，然后把他拉到岸边，这个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
0: 哎，对。
1: 好，但是如果现场人如果比较多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分工，比如说有的人在现场施救。啊，有的人拨打120电话，
0: 嗯，
1: 啊，有的人在路边要等待救援，好，做一个指引等等，啊，不要单纯的在现场进行围观。
0: 哎，是的啊，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说这个我扎堆围着，我不干什么事情，只是围观啊。只要我们在现场，嗯，该施救施救，该报警报警，对吧？这个是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把它做好。那么成功把这个溺水者救上岸之后，普通人最容易做错什么？
1: 对，这个。有一种之前有一种说就是做法就是倒水
0: 啊，对啊，
1: 其实有好多人在做这个倒水这个动作，
0: 是你就没有发现这个把小朋友提起来啊，就想把他腹部的水控一控，这种做法对吗？
1: 这个按照我们目前的一个急救指南啊，以及我们院前急救的一个规范啊，这个控水已经是不推荐了
0: 啊，控水已经不推荐了，
1: 已经不推荐了，而且往往认为它是一个弊大于利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啊，不仅就是说弊大于利了啊，那这个是，那么救上岸第一时间是什么？咱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1: 其实我们救上岸以后，好，关键的是看一下他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呼吸，这样的情况，如果是没有意识，没有呼吸，我们最优先的是进行心肺复苏。啊，其实有的人会理解说，这个人溺水了，水进入呼吸道里边，他是不是就好多就在呼吸道里面，我把它倒出来？好，事实上，绝大多数倒水的话，只能倒出胃里的水，
0: 哎，对，
1: 在我们气道里的水，哦，它进入我们气道，到达了我们末梢的肺泡啊这些地方，它会直接被吸入到体内，
0: 哦，直接被吸收了，对吧？
1: 对，而且有些病人的话，其实他呼吸道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水，其实我们人的本能的话，在水下它是屏住呼吸的，
0: 哎，
1: 或者是处于一种气道痉挛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叫是干性咽痢的一个状态，它里面其实倒不出来太多的水。好，这个时候你要是进行倒水的话，其实我们最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就有可能会被耽误。
0: 嗯，那么就是一定要做这个心肺复苏啊，如果你实在判断不了人救上来直接做心肺复苏，这个有没有错误？
1: 判断还是要判断一下的。
0: 首先要判
1: 断，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能睁眼能说话，肯定我们是没有必要跟他做心肺复苏的。好，我们一般岸上的处理有两大类哈，比如说这个人有呼吸，
0: 嗯，
1: 我们胸廓能正常的起伏，好，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对它进行一个保暖，
0: 啊，
1: 因为它在水下有可能会处于一种失温的一个状况，进行保暖，然后处于一个恢复体位，好，观察它的呼吸就可以了。如果它要是喊不醒，然后又没有正常的呼吸，这个时候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要给它做五次的急救呼吸，然后再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 CPR， 按照30:2的比例来判。
0: 那首先咱们就是发现这个溺水者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要拍一拍他，呼唤他吗？
1: 对。

0: 怎么判断病人有没有意识呢？你就双手拍双肩，然后对他耳朵呼喊，看他能不能睁眼啊，有没有反应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一点反应没有的话，我们就叫意识丧失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时候我们重点看一下他的胸腹部有起伏。
1: 哎，这就是要观察一下了，对吧？
0: 对，
1: 还有要不要就是清理清理这个呼吸道？
0: 如果他没有正常呼吸的话，我们要清理一下呼吸道。好，当然大家注意，我们并不是说把嘴里的水吸出来什么，重点的是把水草啊、泥沙啊、杂物啊这些清理出来。
1: 啊，而且是侧卧的状态，不是仰卧的状态。清理的时候一定要
0: 仰卧的话，你可能会清不出来。那侧卧位我们一般采用一个 U 型的手法，从嘴角伸进去，然后把它给勾出来。
1: 哦，抠出来啊。
0: 对，你要一直往下压的话，有可能会压入我们的气道里面去。
1: 哦，是这样的，千万不要一个仰卧的一个状态，要清理的口鼻的异物的话，一定要
0: 投出一个侧卧
1: 啊，侧卧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做这个心肺的复苏了啊。
0: 首先心肺复苏，我这里要强调一下，跟我们标准的心肺复苏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溺水的病人的话，他主要是一个呼吸衰竭啊，呼吸的停止以后导致的呼吸道的停止。我们优先要清理呼吸道，优先的要给他做五次人工呼吸。这五次人工呼吸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有很多研究表明，好，你做了这五次的人工呼吸，好，它能使抢救的成功率提高20%以上。
1: 那这个是五次的人工呼吸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这个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李主任的这个精彩讲解。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电话。我们这个急救中心是不是有专门的这个频道或者是电话来接听我们朋友们的咨询？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啊，有的，我们单位的公众号叫连云港急救，
1: 连云港急救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关注连云港急救，
0: 连云港急救公众号里面，比如说有要学什么急救知识啊，可以跟我们联系，
1: 都可以，都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来联系。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还是 FM90.2， 我们在每天上午的8:30到9:30为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文涛。当然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中午的时候1点到2点我们会在 FM92.7 来重播，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在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广大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的一些消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所以如果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您所消费方面的问题及时的向我们反馈，或者是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121-2345 8121-2345。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不定期的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的权疑啊，这个权威解答疑。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您除了可以通过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呢来收听，两个啊，一个是我的连云港 APP， 一个是连云港手机台 APP， 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各位想到这个买车的话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跟过去的早些年不太一样了。早些年的时候呢，会觉得哎，这个车辆的价格呢，咱们是能够有预判的，对吧？而且呢，价格它也不会那么乱。现在呢，车也多了，品牌也多了，可是它的这个价格啊，确实挺乱的。你说的什么样的道理能定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不对？而且呢，随着竞争的激烈，内卷的加剧，造成了很多的车企啊盲目的去降价。但是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因为它不理性的降价而带来的是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所以日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就发布了汽车行业价格行为的合规指南，进一步规范了汽车市场价格行为，促进汽车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先来聊一聊这个汽车行业

行业价格乱象。我们说实话，这些年呢，汽车价格行为啊，日趋复杂了。价格标示不规范啊，还有价格欺诈呀、价格串通呀、非理性竞争等这些问题频发，也是严重扰乱了市场的秩序。截止到目前，自2023年的一季度开启的汽车价格战，现在已经持续了有将近3年的时间了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他们的负责人就跟我们记者说啊，1月份一共有17款车型降价了，同比增加了9款。哎，其实提到这个降价，我觉得其实挺头疼的。你说我们辛辛苦苦呢，看好了一辆车，也买了一辆车，买了没多久呢，咱本来想的是让它保值点的，结果呢可好，一直在不断的下降当中。你说你糟心不糟心啊？这其中呢，当月整体乘用车市场降价车型均价是24.8万元，平均降价了3.7万元，降幅达到14.9%。你想一想啊，当这个价格战成为了车市发展的主旋律，行业整体的盈利水平也开始持续下滑了。数据就显示了，2025年我国汽车行业的销售利润率是4.1%。相对于下游的工业企业利润率的5.9%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的利润是偏低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去买车，说哎呀，这个以前呢还知道想找找人，对不对？认识的话呢，给个福利价格，给个优惠价格。但现在你基本上不用找人了，为什么呢？利润太低了，他没有利润，他怎么给你让利啊？对吧？很多时候呢，甚至不赚钱他就卖给你了，就拿一个返点的钱。所以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担心说，哎呀，你看这个价格呢一直都没有任何的浮动，很多人买车它也是一样的，你说我花这么多钱一点优惠都没有吗？你想啊，如果说车价本身不给你降价，它现在从其他方面，比如说我送你点零配件，送你点这配件，对不对？车垫啊，后备箱垫啊，送你一些这个，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厂家，他可能会送你一些保养，后期的这个车辆的养护我能给你省一下。你说现在他的利润有多少？你就是人家给你降了，最低给你降个500块钱，还不够请喝一顿饭钱呢，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咱们买车你也会发现这种问题，也觉得就现在汽车行业的利润呢实在是太低了。这次出台的这个指南啊，标志着汽车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性的转变，从以价格战为核心的短期博弈，转向了以品质、服务、技术为核心的长期价值竞争。这一转型就要求企业摒弃内卷式的竞争，通过技术突破、服务升级和品牌建设，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那主要是提供它的这个服务，因为咱们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像过去了啊，过去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我们买车了。这个各家 4S 店都很牛了，这个东西你来我这儿养护，对不对？来我这儿保养寻求服务的话呢，一个呢是我的服务态度可能就很一般，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售后服务的这个价格确实要比外面贵很多。现在基本上都不会了，现在呢都是以服务为主，以品质为主，以技术为主了。那这份指南呢，它也明确了从整车到零部件生产，从定价策略到销售行为各个环节的价格合规要求，实行全流程价格管理，强化公平定价约束，规范促销与定价的行为，严格规范不正当的价格行为。指南就提出了汽车生产企业呢，除了依法降价处理积压商品之外，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是独占市场为目的的实施的价格行为存在着重大的法律风险。你比如说整车以及零部件的出厂价格低于它的生产成本，那通过用高规格高等级充当低规格低等级的手段来变相的降低价格，使得实际出厂的价格呢要低于其生产成本。还有就是通过采取折扣补贴等价格优惠手段，使实际出厂的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等。而对于汽车销售企业呢，指南在明码标价方面也做出了非常详细的细化规定。标价这个标价签必须要标明车型配置标准参数以及可选的零部件信息。另外，销售价格为经销商自主定价而非厂商指导价，避免指导价虚高而误导消费者。
另外一个就是不得在标价之外

加价，或者是收取任何没有标明的费用。以前都是这样的。以前你看啊，我们买一辆车，在选颜色方面啊，那如果说你要是白色的话，正常要贵2000块钱，其他颜色呢就便宜2000块钱。还有一些呢，他可能会选择，如果你要快一点提到车，那么你就要加价提，对吧？现在不是也是一样的，有一些比较畅销的车型，那你要买一辆车估计要等很长时间，那后期说如果说想尽快的话，那你就加价，这都是其实不合适的。无法现场交付车辆的，交易之前必须要明确告知交付的时间。2025年以来呢，监管部门他们密集释放了引导车市回归理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加码治理汽车市场的非理性竞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他们在这次指南当中啊出台的背景当中也提到了，这一举动呢就是为了落实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决策部署，进一步的规范汽车行业的价格行为，促进汽车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专家也说了啊，这份指南聚焦价格行为关键环节，靶向破解流通领域的突出矛盾，政策导向和行业诉求高度契合，彰显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性。那这份指南它的出台呢，也标志着汽车行业的监管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规范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是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举措。

您说到这个车市回归良性轨道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他们最新的统计数据就显示说啊，2025年上半年汽车经销商亏损的比例上升至52.6%，74.4%的汽车经销商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价格倒挂了。严重的价格倒挂可能会导致服务缩水、售后减配等问题，最终损害咱们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你看以前服务的内容有很多，现在呢因为价格缩水了，他首先要顾着他的成本，那顾不住成本怎么办呢？那就把服务的内容给缩水了，服务的质量缩水了，对不对？包括售后的一些服务他也都缩水了，最终受伤害的还是广大的消费者。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也表示说啊，部分企业他们长期价格倒挂，挤压了研发创新的空间，破坏了品牌价值和市场秩序。这份指南明确禁止低于成本销售、价格串通等这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划定了市场红线，将引导行业竞争从拼价格的低层次的内卷回归到拼技术、拼服务、拼价值的良性轨道当中，从根本上修复产业生态。另外也有记者注意到了啊，说这个指南发布之后啊，多家自主品牌发布了声明，就说将会持续优化自身的价格管理和合规体系建设，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要求，坚决杜绝价格欺诈以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说啊，合法合规这是企业经营必须坚守的底线了，汽车生产和销售企业应该建立完善的内部价格合规管理机制，积极地开展价格风险识别与预警，自觉地规范非理性竞争。那从长远来看的话呢，核心技术那就是车市竞争的关键了。在新能源车的领域，电池能量密度、快充技术、自动驾驶算法等核心技术将会成为竞争的焦点。说实话，就我个人而言啊，我倒是觉得他出台这个指南的很好，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要两方面来看。你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我们买车的时候呢，总是希望买到经济实惠的，对不对？性价比更高的车，你价格一味的特别高，我们的收入是有限的。这些你要求很高，也希望车市呢能够振兴啊，价格能够平稳。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更希望以更加实惠的价格来购买到更加有高品质的车辆。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如何平衡的一种关系。所以说呢，大家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负责人也说了，说这份指南的出台，使得接下来汽车销售的价格呢会逐渐的趋于平稳，各大车企以违背市场规律低价卖。

车的方式，或许很难再看到了。新车市场售价呢，下降幅度和频率也会同步的降低，基本上保持它车价的一个平稳了。我也是觉得，咱们对于很多的车企来说，更重要的关注点其实应该是放在它新车的研发、新技术的研发以及售后服务的全面性。新规呢，将使得购车的过程也更加的透明了，甭管谁买，价格都一样，对不对？指南就明确了，汽车销售企业他们销售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时候，需要细化明码标价规则，在经营场所以及网络的页面真实准确地标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信息，严禁价外加价。促销行为呢，必须要规范，显著的公示促销的规则、期限以及限制的条件，如实的标明赠品信息，就我买这车你到底有什么赠品咱写清楚，你别他来了赠这个东西我来了没有赠品，或者是他来了赠了更多我来了赠了更少，这个是不允许的，就把赠品这些内容全部都放上去，而且把你优惠的促销的规则、期限和限制条件都要明示出来，让大家一目了然，消费者呢不再需要和销售员进行复杂的价格博弈。我去了之后，价格就是定下来的，多少万就是多少万，24万就是24万，甭管谁来都一样的价格。这样的话呢，咱们经销商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他们的服务上，把服务做好。随着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技术的普及啊，线上交易等这些新业态的涌现。虚假低价引流、收费规则不透明等新问题也开始出现了。对此啊，这份指南也细化了价格欺诈的形式，明确禁止误导性标价、虚假比价、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行为。有关专家也表示，这份指南呢将新业态纳入到了监管当中，明确了线上平台的管理责任和价格透明要求，既保护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也为产业创新划定了合规边界，构建了适应行业变革的长效监管机制。甭管你在线上买还是在线下实体店买，价格都是一样的，这才能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觉得有一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冬天咱们要洗衣服，尤其洗羽绒服的时候，遇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羽绒服一洗了之后呢，要么它里面的绒都跑了，另外一个要么就洗了之后会发臭啊，尤其是新羽绒服。但是我就在想，新羽绒服谁会洗呀？哎，有人就会洗，买的新羽绒服他就要洗，洗了之后呢出现了问题，一闻都是臭味啊。最近的消费者陈女士，她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孩子买了一件羽绒服，然后呢洗了一回满都是鸭臭味，然后她就开始找商家了，商家呢不肯退款，然后她就找到了消协，消协的工作人员帮忙协调，最终呢是陈女士成功呢拿到了羽绒服的退款，困扰多日的维权难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这个陈女士就说了啊，说呢她在某一个商场的儿童品牌店给孩子选购了一件羽绒服，花了300多块钱吧，她本来以为呢是放心好物的，可是第一次清洗之后，这个衣服却散发出了刺鼻的鸭臭味，晾晒多天仍然没办法消散，那孩子根本没法穿，这味儿太大了，太难闻。于是乎呢，这个陈女士啊，她就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商家，她就说了，说呀，这个不行，你这衣服不行啊，我得退，要求退货退款，可是商家拒绝了，然后双方就多次协商，都没有达成一致。无奈之下，陈女士就拨打了求助电话，希望能够通过消协组织啊，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接到诉求之后呢，消费者协会就立即的介入处理了。消协的工作人员首先他就向陈女士核实了购物的凭证、衣服的异味等情况这些关键信息，随后呢就联系了涉事的商家去了解情况。商家起初呢是以衣服已经清洗影响二次销售为由，坚持不予退款，然后消协的工作人员经过耐心细致的沟通和法律条款的解读，这个商家呢最终是认可了自身责任，同意为陈女士办理退货退款。当陈女士收到退款的时候呢，对这个调解的结果呢表示满意。其实针对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想提醒大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23条的规定，经营者呢对其提供的商品是负有保证其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具备应有的质量性能的法定漠视担保义务。本案当中，消费者对于羽绒

不导致的。那而根据消法的精神与公平的原则啊，对于商品瑕疵成因的举证责任，应该更多的由掌握产品信息和专业技术的经营者来承担。异味的问题，它的根源就在于产品的本身，而非是清洗行为。所以说，这羽绒服出现了异味问题，构成产品质量瑕疵，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商家应当依法的承担退货、退还等民事责任。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啊！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121234。

8121-2345。那您在实际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想要投诉，都欢迎您直接拨打这部热线参与节目啊。当然，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呢，是在 FM90.2 播出；每天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来播出。欢迎各位的及时关注啊！当然，在这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针对的是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的场景当中啊，所遇到的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当然，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各个领域的行业专家们啊，在线为大家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及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要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一个是通过我们 FM 这广播来收听，另外你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这手机 APP 呢来收听，一个是我的连云港手机 APP， 还有一个连云港手机台，这都是可以在线收听的。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外卖和网售食品的一些新的规定，一个呢是从6月1号开始实施，一个是从5月20号开始实施，对网这个外卖的网店呀，还有我们的网络主管部门啊，都进行了责任明确，希望各位都能够特别的注意。接下来啊，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个快到正月15了嘛。我们都知道正月15呢，各位是要吃汤圆或者是吃元宵的，对不对？啊，北方呢一般都是元宵，南方一般是包汤圆。但这个包汤圆和滚元宵啊，其实这两个还是不同的。啊，人们不是说了吗？说桂花香馅儿过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桃。我们都知道元宵节是我们春节之后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除了看花灯啊、猜灯谜这活动之外呢，品尝形似雪球的这个汤圆或元宵成为了节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俗了。如果说你正月15不吃点元宵或不吃点汤圆的话，好像这个节日少了点很多的东西啊，少了点东西似的。那说到这个汤圆和元宵，两者它所用的这个原料啊，还有这个配料基本上都相同的。那我们在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相关产品当中该怎么样来挑选，我觉得这是有讲究的。朋友们，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包汤圆滚元宵咱们到底怎么来进行选择啊，什么样的食品更符合要求。但两者啊，包汤圆和滚元宵，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呢是略有不同，口感也是有所区别的。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你按照这个产品上标注的这个名称来选购汤圆或者是选购元宵。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标签的信息要齐全，酒家的这个要素呢是不可缺少的。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啊，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相关的要求，就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应该包括了食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还有就是它的规格、生产者或者是经销者的名称、地址，还有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储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等这9大项目，以及其他的需要标示的内容。当然，我们在正规的超市啊，你在超市这些正规的食品销售场所或者是渠道销售的汤圆或者元宵，它的这个标签上呢，应该包含上述信息。很多时候呢，咱们也还有其他的相关信息，就要求它必须要标注的。正规的一些品牌，它都会标注啊。当然，咱也不能掉以轻心。关键是有些时候吧，你要看一看它的这个生产日期和储存条件。有的时候也买到了过期食品，我就发现我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啊，买到了是临期的，就快到期了，万一我这个吃不完，你对吧，买它一包里面挺多的，一下子吃不完。像这种汤圆或元宵不建议大家吃太多，大的这种的啊，不建议大家吃太多，因为它毕竟还是糯米做的，有的时候呢不太容易消化，尤其是肠胃不太好的朋友们，咱们汤圆或者元宵啊慎吃，因为它确实不太好消化
啊。当然我们在超市里购买的时候呢，它标注的上面的相关信息，咱们各位还是要认真的看一下。你不要购买或者是食用没有标签，或者是标签信息不全、内容不清晰、掩盖补印或者是篡改标识的产品。有很多人呢，他买这个产品啊，他不去正规的超市买，他嫌贵啊，他就非得到菜场啊或其他地方买，那都不知道是哪里生产的，有的甚至可能出现这个假冒伪劣的产品，对不对？你也不看上面标识的内容都不够齐全，那你说像这样的你是往肚子里吃的，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谨慎。就一个呢，要注意它的这个厂家，另外还是要注意它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咱们千万不要买那些临期或者是过期的，这个对身体呢不好啊。另外在超市这些正规的销售场所啊，都会标注清楚的，如果标注不清楚迅速举报它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就是配料的顺序是有讲究的，致敏源信息勿漏读。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的要求啊，在制造或者是加工食品的时候，使用并存在于产品当中的任何物质啊，就包括了食品添加剂，都需要在食品配料表当中一一标识。你生产的这个产品，它里面包含了哪些内容，你必须一一都列出来，不能隐瞒。同时呢，加入量超过2%的各种配料，就应该按照制造或者是加工食品的时候加入量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排列。因此啊，消费者在选购汤圆或者元宵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了解一下产品的配料使用情况，然后你再决定你要购买哪一种产品。那就有很多人有个习惯，就我到超市里去买产品的时候呢，不那么详细的看，哎，我看了这个，哎，这个品牌我听说过，对吧？我一看包装也挺新的，我直接就放在筐子里，最后就买单了。其实不要，我们要拿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它后面的标注、标识，看它的这个配料，一定要看一下，因为这是食品类的东西，查看一下配料表，然后你再决定购买哪一种。另外就是配料当中，如果说含有可能导致过敏反应的食品及其制品。啊，这个比如说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花生及其制品等等啊，厂家一般呢，这个都会在配料表当中使用易辨识的名称啊，或者是在配料表临近的位置加以提示。咱们有很多的人可能对这个麸质的谷物啊，还有呢就是类似于花生的这些东西有过敏，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尽量不要选择了啊，不要选择这一类的，尤其是汤圆里面包的馅儿。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你要分清楚它里面馅料的这个含量都有哪些，配料表要仔细看清楚。整个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可能带入上述食品或者制品的话呢，也最好是在配料表临近的位置加以提示。易敏感人群呢，在挑选或者食用汤圆元宵的时候，需要注意仔细要查阅一下配料表。反正总而言之，你买的时候呢，你要仔细看一下它背面这个配料表，有时候可能在正面啊，你看一下它这个配料表都有哪些东西，看一下它这个含量，你别到时候里面含有这种你的过敏源，某些类的食物啊，你不能吃的，它里面含有了，你当时也没注意啊，可能是这个馅料呢写的名称。你看不出来，你需要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容易导致你过敏的这些食物，这些配料，那你就千万不能选择了，认真仔细看一下，尤其是可能平时他本身就是一个敏感体质的人，更加应该小心一些，不能因为吃那么一口两口的这个汤圆或元宵，导致最后呢身体受伤了，我觉得那是得不偿失了，对不对？咱们本身过节呢，就是希望咱们在食品安全上格外的注意。另外一个配料表临近的位置，你看一下是不是会有相关的提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两个日期要仔细看了啊，储存烹饪要遵说明，产品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哎，真的，咱们各位一定不要忘记了，很多人现在还没有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提醒他了，他可能会注意了，不提醒也是看着这个知名品牌拿了就走，你得看一下它是哪天生产的，看一下保质期，看一下，别到时候你买了临期或者过期的食品，那就很糟糕了啊！要重点查看。
正规渠道销售的汤圆或者是元宵，它的这个包装上都会清晰地标示出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咱们选购汤圆或元宵的时候呢，不要购买已经过了保质期的产品，贪图便宜啊，朋友们，不要贪图便宜。还有买临期的，比如说我到明天过期，那我今天买了我煮着吃，我觉得有点危险啊，咱们还是选一些新的日期，新的生产日期的啊。当然按照法规要求啊，在预包装汤圆元宵产品的标签上都标示着储存条件，比如说速冻汤圆一般都是要求在-18度的条件下储存，在保质期内咱们可以保持其稳定的品质。所以说啊，不管在选购产品的时候还是在购买之后在家保存产品，都应该确保产品储存在标签标识的储存条件下，要求在-18度这个条件下来储存，太热的话储存不住，放不住的会坏。除了这个储存条件，通常呢在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个预包装汤圆或者元宵的产品标签上啊，这厂家呢一般都会给出正确的烹饪者啊建议啊，供消费者参考。你比如说煮汤圆的时候或者煮元宵的时候，我们怎么煮合适啊，手法啊，操作的办法，操作流程，他都会告诉你。在煮汤圆或煮元宵的时候，消费者可以参照食品厂家给出的建议来进行烹饪，以获得最佳的口感。确实我们也会按照，当然像这个呢，经常煮汤圆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是觉得还是要注意这两个条件，储存条件，两个生产日期，这个是极其关键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产品标签阅读之后，营养标签是可以参考的。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食品标签，那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要求啊，汤圆或者元宵它的这个标签上还会提供营养标签，主要就是表格的形式啊，营养成分表啊，这个都看过对不对啊，正规的都会有。营养成分表至少应该标出5个要素，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它的这个含量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咱们消费者可以根据营养素的参考值和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食用，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啊。不过正规的这个大品牌的像这种元宵或者汤圆，你都是能够在包装上看到的。另外第五个方面，汤圆元宵虽然说味美，但特殊人群还是需要注意的。刚才我也说到了嘛，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甜味的汤圆或者元宵，它的主要配料就包括了糯米粉、变性淀粉、白砂糖等等啊。因为这个糖和油的含量相对比较高，所以还是建议咱们大家呢适量的用，别吃太多，真的不好消化，尤其是肠胃不太好、消化系统相对比较弱的，你像老年人或者是孩子，咱们更加应该注意食用量，真的是这样啊，注意这个食用量。还有一个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特殊疾病患者啊，要谨慎食用。你明明都是糖尿病患者了，这种甜的东西你就别吃了，基本上排除了，对不对？你吃的干什么？不是给自己没事找事儿吗？所以我们也希望咱们各位啊，就是元宵汤圆虽然也是节日的必吃食品，但是我觉得对于特殊人群，身体本身承受不住的人，你说你何必呢？这些东西跟你基本无缘了，因为你身体不允许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很多人慎吃，有些人即便是喜欢吃也不能太贪吃了，适当的吃一点点啊，有那个节日氛围感受一下就很好了，千万不要因为节日里吃汤圆吃元宵而对自己的身体造成负担，那就得不偿失了。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期的315曝光台。今天315曝光台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种化妆品的过度包装。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呢不太提倡提醒大家要这个践行理性消费，做绿色消费的参与者。过度包装呢往往它采用的是多层材质，复杂结构，甚至是搭配着高附加值的副属品， 让这个商品啊包装的体积啊重量远超过实际需求。过度包装呢，它所产生的废弃物也难以降解，对土壤和水源造成长期的污染。同时过度包装导致商品成本大幅度的增加，近则伤及消费者的钱袋子，远则殃及每个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呢，要树立科学绿色健康的消费理念，注重商品本身的质量和性能，摒弃攀比之风，建议优先选择包装简约、资源节约型商品。最近呢，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他们就专门通告了8批次的过度包装的化妆品不合格样品。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这其中不乏我们特别熟悉的品牌啊。第一个就是标称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的清扬男士水活净能保湿乳套装，这一个不合格的啊。第二个就标识称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海洋至尊飞跃海平线男士香水海洋木质条。 第三个就是标称惠州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屈臣氏燕窝养颜非遗主题联名套盒，你看这名称写的吧，那我估计就是过度包装的不合格产品。第四个就是标称广州奥贝斯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奥诗墨轻盈倍护素素颜防晒乳，然后 浸润加上这个浸润舒缓保湿喷雾，这也是过度包装不合格的产品。另外标称科丽斯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生产的玻尿酸焕颜精粹次抛精华液。第六个就是标称广州市百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纽西之谜精透沁心淡斑精华液。 第七个就是标称广州千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玻尿酸次抛精华液。第八个就是标称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冷酸灵贝乐乐安心优护儿童牙膏，这个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但这里要说的是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啊，他们这企业呢都已经进行了整改，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咱们要选择包装简约资源节约型的商品。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这个消费指南啊，说到这个消费指南，可能很多人最近一段时间呢会突然发现啊，说咱们很多的人开始慢慢的怀旧了，而且以怀旧啊作为咱们消费的新的热点， 咱们逐渐在怀旧消费当中呢慢慢开始兴起了，从经典的影视作品，然后到古早商品的翻红，从线下怀旧主题场景的打造，然后到线上的二手交易平台的活跃啊，怀旧经济正以多元化的形态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说到这个怀旧经济又称为是复古经济，它是以消费者的情怀情感为驱动力， 已承载不同年代集体记忆的老物件，传统记忆， 对吧，经典 IP 等为载体，通过对这些元素来进行复刻创新或者场景化的呈现，满足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和精神需求，同时兼具了实用价值和社交属性的一种经济形态了。据数据统计显示啊， 2025年中国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是3552.5亿元， 同比增长了11.7%， 预计2030年有望达到5878.5亿元。 我们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最近上映的这个《寻秦记》电影版在网络端呢持续走热， 而且引发了热议，就说了说2001年守在电视机前 追的这个穿越神剧，对吧，20多年之后还有人到电影院里去感受情怀，重逢原班人马，怀念呢或许不仅仅是这一部电影，更是那个守在电视机前，因为主角的命运揪心的自己。其实想一想真是这样的，想想最初过去我们看这个射雕英雄传最初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天呢拿着椅子，家里不是家家都有电视机的， 对吧，有一个公用的电视机，大家一起看的，搬个凳子占位置，想想那个时候的，一提到这个射雕英雄传像这一类的电影，可能电视啊让我们就会心有感受，会觉得哎就回到了过去的那个年代啊，这就是怀旧嘛。很多人真是这样的，当然也会有朋友说了，说观影的行为不仅是娱乐消费，更是对过去时光的一个仪式重温。 今年来线上的这个淘旧物也成了不少年轻人怀旧消费的重头戏了。你看线上二手交易平台已经成为了老旧产品的热门战场了，像旧的邮票，对吧，旧的钱币，还有旧的玩具，旧书籍，旧唱片，这一类老旧产品呈现出了非常活跃的态势。这个其中又以 CCD 相机是最具代表性的。 小红书上那话题，今天玩 CCD 了吗？阅读量超过了10亿，黑胶唱片的阅读量超过了5.7亿，古董手机的阅读量超过2.5亿。这说实话啊，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之前喜欢黑胶唱片，对吧？喜欢 CCD 相机，还有喜欢古董手机的很多，对，而且是越来越多，甚至都是年轻人。那所以说呢，我们其实，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听了这个信息之后，您会有作何感受？就如果说遇到这种怀旧经济的时候，您是否也在为怀旧经济去买单呢？是不是怀旧经济已经渗透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呢？

0: 淮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

0: 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问小麦，东南亚那么多的风情热浪，舒适宜人的海岛，你最喜欢哪儿呢？小麦想说，其实在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西沙群岛的情节。神奇的西沙，有着瑰丽的西沙之水，奇形多彩的珊瑚和如云飘散的斑斓鱼群。这是小麦儿时通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本科普读物留下的印象。后来偶然看到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西沙海底墓葬的相关篇幅，故事当中的西沙是那么的神秘，让人为之惊叹。西沙真的有海底墓穴吗？小说里那些神秘的海底生物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小麦对西沙群岛好奇多年，神往多年。现如今，小麦终于踏上了西沙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寻访西沙群岛极致的美吧。凌晨四点，小麦乘坐的船驶出了港口。老船员们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鼾声有节奏地铺陈开来。小麦竟然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睡意，心中蔓延开的愉悦占据了所有的思绪。船的马达声像定在脑里的节奏，反反复复地回环着。航程近半，小麦的睡意渐渐地袭来。这个时候，身边没有绚丽霓虹，更没有纷扰的人群。航船推开的海浪延展在身后，美丽的西沙群岛也层层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历时20多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羚羊礁附近。小麦睁开眼遇见那片海的时候，瞬间就清醒过来。在小麦的心中，美丽的大海比比皆是，但是这片海给小麦带来的归属感却没有任何海域能够及得上。这里没有满眼的游客，也没有工业生活的味道，眼前的大海更多了些许的孤傲。小麦下船上岸，满眼的珊瑚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贝壳蜗居在沙滩上，一个美字儿远远不能描述小麦心里的震撼。小麦从羚羊礁出发，跟随船队来到了海上，回归了我们此行的主题——游钓。作为一个新手，小麦此行并没有规划过要战胜多大的海雾。对于这次旅行，小麦更想定义成一次游学，或者说呢，是一种印证，印证这一半是海，一半是鱼的奇遇。下午6点多左右，我们到达了海钓圣地。吃过晚饭之后抛锚，海钓人员欢快地安装海钓装备，开始了一个通宵的海钓之旅。小麦第一次看到海钓，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有一种海钓法是不用鱼饵，只是用一个荧光的小鱼塑料模型来做诱饵钓大鱼。小麦好奇地跟着船员在旁边，看着他们不停地甩杆收线，看着他不停地重复地做这几个动作，不一会儿就有大鱼上钩了。钓上岸竟然是10几斤的金。

金枪鱼，紧接着基本每个海钓的人都钓上了金枪鱼、炮弹鱼、旗鱼，实在是让小麦大开眼界。船员告诉小麦说，钓上来的金枪鱼必须要放血存放，要不然呢，这条鱼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了。有人捞起来一个刺豚， 他好像很是生气的样子，气鼓鼓地对望着捞他的人。小麦听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他还不消气的话，就会被气死。然而事实呢，确实如此。看到大家都说这种鱼的气性大，果然是名副其实。而且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刺豚也是美味且营养价值很高的鱼，因此非常受到海钓人员的喜爱。 在海上漂泊着、融入海浪摇晃的节奏当中，小麦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甲板的鱼，不禁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介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 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初升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 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2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的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4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 这一刻，心情无比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 3D 图画，真亦假，假亦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 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和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水质清凉透彻，明亮圣境。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6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 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晚上，一行人围着两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的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 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是如此的和谐。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派新鬼，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皮。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一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等到小麦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帐篷里已经是通亮通亮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上8:00。钻出帐篷来，发现满地都是类似海鸟的脚印。朋友说，其实这是螃蟹的脚印。小麦听了，感觉颇为神奇。不过白沙洲经过夜的洗礼之后，更加美丽，也更加风情。沙洲上莫名多了很多海胆、贝壳之类的小玩意儿。退潮区域更是出现了经典的层层凌波的纹路，远远望去，如同一面大自然精工织就的景。分外美丽。9点左右的时候，船夫送来了早餐。小麦吃过早餐之后，开始潇洒的活动，和几个旅者来到了后面的海域。水是偏深绿色的，下水以后水位也比较深，浪也稍微大一些。下到一

米多的位置才有珊瑚，再往前面走十来米就是水深三米左右的样子。珊瑚很美，鱼也非常大，这让小麦想起美丽的西沙群岛当中的话：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纷至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的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正是当初的这段话，便在小麦心中燃起了对这片海域的向往。如今这样的美景就在眼前，竟然让小麦恍惚间觉得如同一场梦境了。这些多彩的鱼儿见小麦靠近珊瑚群，就悠哉地游入珊瑚和石礁里面去了，这让小麦童心顿发，驱赶鱼儿进入珊瑚礁石里面，然后用手去抓。可是鱼儿们都太机灵了，小麦什么也没有抓出来。玩了一会儿之后上岸，发现其他的小伙伴在浅海已经浮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影子。午饭过后，小麦来到浅海，也就是俗称的玻璃海，下水走了一两百米的距离，还不到一米的水深，海水已经由全透明慢慢变成淡绿色的了。这个区域最适合玩水、戏耍、潜水、拍写真。小麦在不远处看到了正在拍唯美婚纱照的小夫妻，年轻的笑容和这样的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着，让人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轻松愉悦起来。小麦走过两三百米范围的玻璃海之后，眼前就出现了色彩斑斓的珊瑚海域，普遍水深不到五十厘米，水下面就好像海洋中的草原一样，猫下腰就可以看到水下成群的珊瑚，戴上潜水面镜后微微地把你的脸贴在水面上，还可以看到水下珊瑚群里色彩斑斓的鱼群乱窜，有些鱼呆萌呆萌的，小麦看着它，它也呆呆地看着小麦，不躲不避，非常的有意思。漫步过了珊瑚群之后，水位稍微深点，不过也不会超过1.5米。这个区域的鱼很大，且品种非常的多，是浮钓的圣地。小麦看到许多的旅者都是埋头于水中，耐心地钓着鱼。小麦从海中归来，决定去探访北郊。它是一个神秘地带，有历史，有故事，有神秘。根据《盗墓笔记》记载的海底墓穴就是在这个位置无疑了，但是没有禁婆，甚至有没有海洋古怪的恐怖生物，小麦也不敢肯定，因为小麦与朋友下水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古沉船是真的存在的，这让小麦着实惊讶了一把。北郊还有一个灯塔，也可以说是观光塔，去过的人都说很美丽，是拍摄海面最佳的位置。但是由于小麦要返航，所以未能登塔，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了。回到船上的时候，船上的朋友们正在忙着海钓，不用钓鱼竿，就用一根钓鱼绳在那里钓着，上钩的频率大概是1分钟左右一条，整条船上都是大丰收的喜庆感觉。晚上的时候，厨师用青红辣椒剁成末焖海鱼，味道鲜美无比，特别是汤汁儿非常的浓郁，让小麦分不清楚到底是厨师的厨艺好，还是这里的鱼太好了呢。大美西沙的梦幻之旅让小麦收获了美景，收获了奇货，收获了宁静，也收获了友情。回头望，挥挥手，不带走一抹沙，只因它带给了小麦满满的快乐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茶馆的快乐。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茶馆呢，就不得不提川渝地区。今天呀，咱们就跟大家来拿川渝地区的茶馆来说道说道。一把瓜子，一杯三花茶，在白摆龙门镇。川渝地区呢，一直都有泡茶馆的习惯，这种慵懒安逸的日常，在如今显得是尤其的珍贵与难得了。相比于江南地区的精致，川渝地区的茶馆呢，就显得更加的接地气一些。有些老茶馆呢，不仅保留了传统的竹编椅和土灶，价格也非常的低廉，花10元钱就能买一杯茶，舒舒服服的坐一下午。茶泡起，下午的休闲生活呢，才算是正式拉开帷幕。营业前呢，各个店家呢，早就把空杯子放上了茶叶，码放整齐，只要客人一来，就能迅速的安坐泡茶。每桌呢，还会配一个开水壶，方便茶客喝完之后自己续水。想一想啊，晒个太阳，眯个瞌睡，约上老同事、老同学，摆会儿龙门阵，聊一会儿天儿，打几。

圈扑克牌，把下午的时光缓缓地消磨掉，这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那四川的不少茶馆呢，也提供了麻将作为消遣，麻友们凑齐，很多人一坐就是一下午，一手端茶，一手拿牌，娱乐品茶两不误。现在呢，还有一些规格比较高的茶馆里呢，消遣的多了一些花样，比如说花几十块钱啊，只能踩个耳儿，就能在师傅各种工具的触碰之下，享受一次颅内高潮。当然，如果你预算充足，还可以看一场川剧表演，这也是不少高档茶馆招揽客人的一些卖点了。那么说到四川本地的茶叶的话呢，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说像峨眉竹叶青、蒙顶甘露、青城山雪芽、雅安毛峰等等，都是茶馆中的常见茶叶。一些茶馆呢也提供非川渝地区的茶叶，比如说像西湖龙井啊、祁门红茶呀、铁观音等等。但是呢，在老茶馆中最受欢迎的、点的最多的还得是这个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呢，轻巧可爱，带着清雅的香气，和绿茶搭配在一起呢，非常的清新。茉莉花茶呢，从特种、特级、一级、二级再到五级，一共呢有七个等级。其中呢，三级茉莉花茶因为性价比最高，曾经呢一段时间内是风靡了各大老式茶馆。有这么一句话这么说的哈，一杯三花几把椅子，龙门阵很鲜。这句歌谣当中唱的三花指的就是三级茉莉花茶，当然在四川提到的这个三花其实也就是这个三级茉莉花茶了。盖碗茶呢，则是川渝老茶馆当中的另一个特点了，茶托稳稳当当的抱住茶碗，不会烫手，盖子呢可以保温，喝的时候呢还可以用盖子轻轻地滑动茶汤，让茶水浓淡更均匀，同时呢也能去撇去浮在茶汤上的一些茶叶。当然现在很多的茶馆呢大多采用的是这个带手柄的白瓷青花杯，或者直接用玻璃杯，想喝一杯盖碗泡的茶呢，还要到一些有年份的老茶馆里才能去看到。当然四川很多的一个茶馆呢还有白开水这个选项啊，茶客呢可以自带茶叶，然后呢到茶馆只出钱买店家的开水，营业时间内呢可以无限续杯。除了传统的茶水呢，很多茶馆呢还提供一些柠檬茶呀、菊花茶这种不正式的花草茶，但这个不正式呢只是开个玩笑哈。再放上两颗冰糖，喝不惯茶水的小朋友或者平时不爱喝茶的人呢，也能在茶馆当中来找到合适的一些饮品。当然四川茶馆里呢不光是喝，也可以尽情的吃。社交媒体上的新式茶馆呢，喝茶的时候有丰富的西式、中式甜点、小食来进行搭配。那么生活化的茶馆当中呢，吃的东西呢也是各有千秋的。你比如说有的茶馆呢还会提供一些简单的面条和饺子，下午喝茶要是喝饿了，你可以让老板给你煮一两面啊，浅浅的填个肚子。如果恰巧你碰上了卖什么豆花凉面的一些挑着担子的一些卖家，也可以吃上一碗咸香麻辣的豆花，或者呢再来一碗凉粉凉面啊，非常的舒服。你比如说成都有个非常著名的地区啊，也是商业街区嘛，就叫太古里，旁边有个大慈寺，这个大慈寺呢也算是一个片区哈啊。那么在这当中呢有个叫大慈茶社的，哎，来到这儿之后呢可以喝茶听戏，如果饿了，食堂里还有一些素斋、豆花饭、凉拌三丝、啪啪菜、汤圆啊，反正种类非常之多，搭配的呢也是有滋有味的。当然如果你遇到开在菜市场里的茶馆，那就简直太方便了哈，直接去各个摊位打包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拎进茶馆边喝边吃，边和朋友们来摆龙门阵啊，不够精致，但是快乐满格。所以说泡茶馆呢是川渝地区乃至四川人延续了很久的生活习惯。在以前呢，不少人会在趁农闲季节呀，到附近的一个乡镇上做点小生意、小买卖，那么茶馆呢就成了大家喝茶歇脚消磨时光的好去处了。除了单纯的休闲，在娱乐方式匮乏、交通交流不太方便的年代啊，茶馆呢确实提供了一个公共场所，大家呢可以在这里面一起交流，对不对？除了所谓的摆龙门阵啊，包括这个吹牛之外哈，生意往来、取情说媒啊，都可以在茶馆当中来谈成。那不少民间艺术家的舞台呢，也是扎根在茶馆当中的，什么说书的、打金钱板的、讲评书的，都是茶馆中常见的表演者。著名的散打评书艺术家李伯清啊，年轻时呢就转行讲评书的出道舞台就在成都的茶馆当中。
现在呢，到了过年这些重要的时刻呢，很多人呢也会聚到这个茶馆来看戏，其乐融融啊，非常的热闹。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呢，拥有传统瓦房、老虎灶、竹编椅子这种传统配置的老城区的老茶馆，逐渐呢也是在城市当中绝迹了，非常的罕见。你比如说，距离成都市中心30公里的这个双流棚镇，就有一家观音阁的百年老茶馆，里面也是摆满了被来来往往的茶客盘出的油光的这个竹编椅，坑坑洼洼的泥板地。时光在这家茶馆呢仿佛停滞了，让它是完完整整的保留了成都老茶馆的面貌。包括在这个四川隔壁的这个重庆，也有相似的一些茶文化。那么重庆的交通茶馆呢，也是一处将川渝老茶馆风貌保存的较为完整的茶馆。茶馆呢是某交通单位的食堂，80年代呢改建成茶馆，05年呢濒临破产，被川美的一个教授接手了，保留了这份原汁原味的老茶馆的风貌。现在的交通茶馆啊，不仅是附近居民去喝茶的一个很好的去处，也是重庆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了。不过呢，虽然老茶馆在逐渐消失啊，但喝茶泡茶馆这件事儿呢，却依旧成为了川渝人休闲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板块了。新的城市格局开始形成，茶馆也跟着一起进行了改头换面。所以啊，大部分的川渝地区的茶馆在选址上呢，一般会选择一些露天的一些地面啊，就所谓的坝子，夏天呢可以靠着大树来乘凉，冬天呢也可以尽情的舒展身体，躺在椅子上呢去享受蜀地为数不多的艳阳天。当然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呢，有可能大太阳天是每天都有的，但是对于川渝地区，尤其在成都啊这种盆地的这种环境下呢，太阳天确实太少了。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呢，一会儿和大家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茶馆里的乐趣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大爷，您喝杯什么茶呀？
4: 有没有免费的茶呀？
3: 没有，我们老板可抠了，什么都要钱。
4: 小姑娘，你看，这样行不啊？我帮你免费看个相，你能不能给我一碗茶喝呀？
3: 老先生还会看相呢？
4: 我不轻易给别人看相，之前呢都在这个峨眉山当中修炼，近日感应到了上天的旨意，让老夫呀一定要在这几天到市井中来寻一位有缘人，为他指点迷津，逢凶化吉，才能完成我的闭关修炼。
3: 我不会就是你要找的有缘人吧？
4: 正是。
3: 好吧，本姑娘今天就送你一碗茶，你给我说道说道呗。
4: 姑娘天庭饱满，浓眉大眼，看似是福相，但命格太硬，哎，会让身边的人遭遇不幸啊。
3: 身边的人会是谁呀？
4: 你想想，你最亲近的人是谁呀？
3: 我们老板还有茶馆里的伙计。
4: 你最亲近的人那不是父母吗？
3: 我父母都在几百里之外的老家呢，我每天看到的就是老板和伙计。
4: 我的意思呀，不是说你每天看到的人，而是说跟你关系亲近的人。
3: 跟我关系亲近的人就是老板跟伙计啊。
4: 难道你和你的父母不亲吗？
3: 我父母重男轻女，他们最疼的是我的弟弟，16岁的时候我就出来打工了，跟他们都不联系，他们也不在乎我。
4: 啊，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你的老板和店里的伙计恐怕会有不测呀。
3: 哦，
4: 他们会有不测呀。
3: 哦，
4: 你不担心他们呀？
3: 担心呀。
4: 我就说你亲近的人会有不测，那你不可能不担心的嘛。
3: 我主要是担心我的工作没了，我还挺喜欢在这儿打工的。
4: 啊，当然，不管是因为什么，我想你肯定希望帮他们逢凶化吉，对不对？
3: 希望是希望，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4: 姑娘，如果我刚好有破解的方法呢？
3: 那你赶紧告诉我呀。
4: 天机不可泄露。
3: 那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你又不愿意泄露。
4: 我呀，是冒着折寿的风险来提醒你的。
3: 那就算了，你别提醒我了，我不知道还更开心呢。
4: 这是天意呀，我有责任提醒你。
3: 那你就说呗。
4: 我毕竟还是有风险的，所以。
3: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算了，我走了。
4: 哎，等会儿。好吧，那我就说了。其实啊，你的命格虽硬，但不是不能破的，只需要啊在你的面相上做一点点改动，哎，就能让他人免遭不测，还不会影响你的运势。
3: 不会是要我减肥吧？那可不行，我最喜欢的就是吃了，不让我吃我也不想活了。
4: 啊，不是，就是去掉你脸上的一颗痣。
3: 去痣啊？ 没有问题，去掉一颗痣，老板和伙计平安，我的工作也就保住了。
4: 但是这个去痣是个技术活啊，去的不好呢会留疤，还会破坏面相。
3: 那我该上哪儿去痣呢？
4: 嘿嘿，老夫呢刚好掌握了去痣不伤皮肤的法子，哎，可以说是妙手回春。
3: 真的？那太好了，那你帮我去一下呗。
4: 但是老夫呀需要一些药材，你要先准备好才行。
3: 什么药材呀？
4: 人参、党参、当归、茯苓，还有……
3: 大爷，您这是要炖鸡汤吗？
4: 没错，的确是要炖鸡汤，老夫呀就要用这鸡汤来做药引子。
3: 好复杂，还需要什么呢？
4: 还有碗、筷、勺子，再蒸点米饭。
3: 米饭也是药引子吗？
4: 老夫在山上闭关修炼，数日不食人间烟火，必须补充一点元气才

0: 施法呀？
1: 大爷，您的要求可真高，后厨里有馒头，要不要我先给你拿两个馒头垫一下？
0: 馒头噎得慌，还是鸡汤比较好啊。
1: 我这点工资哪儿买得起这些名贵药材呀？
0: 实在不行嘛，你可以去老板的柜子里，嘿嘿，借点钱啊，借点钱。
1: 去柜子里借？您这是教唆我去偷吧？
0: 老夫可没有这么说，去痣改命格也是帮你们老板逢凶化吉，想必老板呢也可以理解吧。
1: 我们老板可抠了，让他出钱是不可能的。
0: 那你就去找伙计借呢？
1: 伙计的工资比我还低呢。
0: 那这样吧，老夫呢确实也想帮你们一把，我呢就吃点亏啊，你把后厨馒头给我，再给我些碎银子，我就帮你把命格改了。
1: 你早这么说就对了吗？稍等。
0: 好饿呀，哎呀。
1: 大爷来了，给你馒头。
0: 谢谢姑娘。
1: 大爷，你刚才不是说要鸡汤做药引子吗？现在没有鸡汤，是要用馒头吗？
0: 不行啊，必须是水，没有鸡汤那就用茶水代替一下吧。
1: 这样也行吗？
0: 效果呢肯定是不如鸡汤的，我吃点亏，多用点内力吧。
1: 那就拜托大爷了。
0: 啊，吃了几口馒头终于缓过来了。小姑娘，这样，你靠着这棵大树，背打直，下巴抬起来，闭上眼睛，不要动。我呀，要开始发功了。
1: 嗯，好的。那我多久才能睁开眼睛呢？
0: 你等我通知你啊。然后，现在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股真气扑面而来呢？
1: 没有啊。
0: 你再感受一下呢。
1: 感觉到了，感觉到了。真气都是这么臭的吗？
0: 啊，这不是真气臭，这是我把你体内的邪气给逼出来了，是这些邪气臭。
1: 嗯，然后呢？
0: 好，我现在要开始去痣了。
1: 大爷，我可以睁眼了吗？
0: 不行，施法的时候千万不能睁开，否则呢，不但会破功，还会破坏你的运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会发光。
3: 当一个人遇到逆境的时候，要多说我相信，用感性激励自己走出泥潭。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要养成说我想想的习惯，用理性来约束自己。人生好比一锅汤，要沸的时候加瓢水，温吞的时候添些柴。或许每个人都是一锅汤，自己的火候要靠自己拿捏。很高兴又在相同的时段遇到大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张小娴说，爱情既然不是必需品，那就不必将就。要是你不能使我幸福，我为什么要爱你？即使和你一起有痛苦，我也要在痛苦里看到希望。要是没有希望，那痛苦至少也应该是深沉的。同样的，要是爱我不能使你幸福，你也不必爱我，更不必将就。你的将就只是阻碍我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如果是一场旅途，无所谓的是起点和终点，真正让人在乎的是路上的人和风景。看花开花谢，品聚散离别，但愿一路行来，我们的行囊不再空空荡荡。

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机会了。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都会有技不如人、壮志难书的时候，不要自残，也不必自卑。我们都是凡人，夹杂在人流中，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当被别人忽略、嘲笑、非议，甚至陷害的时候，要学会把握自己的节奏。只要内心不乱，外界就很难改变你什么。不要去羡慕他人，谁都有苦痛，不要输掉自己，振作比一切都有用。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多么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的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但是作家余秋雨并不认同这句话，他说，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者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爱情之所以是爱情，是因为不能遗忘。久远的爱情是一种隐痛，那个曾经的爱人即便隐身在远处，也像一条执着着的蠕动着的虫子，毫无商量地吞噬着我们的平静。同时，爱情使孤独与孤独融合。

2021年，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

0: 面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联，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9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具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27%，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7%，孤独感风险增加7%，经济困难风险增加15%有关。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几乎会拖延生活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拖延症的研究发现，容易拖的人有一些个性特点。第一，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做不到，畏难情绪强烈，左顾右盼，焦虑无助，就会故意拖延。第二，完美主义倾向，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而是太不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了，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易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主要原因有4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 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前任。现任对前任的不适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真正放下前任的能力。一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往往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之前，难免贪恋过去伴侣给予过的温柔。另一方面，即便分手，两人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依旧值得怀念。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对于某段时间的怀念寄托到那一时期的伴侣身上，而如果分手时有尚未解开的心结，有时也会像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项代办事件，让你时不时地想起对方，心理上有所留恋，大脑可能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在刚刚跟前任分手不久的时候，对前任的怀念几乎是大脑的一种本能。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刚分手不久的情侣依旧能够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他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它并不是一个靠理性驱动的脑区域，它可分辨不出你跟前任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任依旧在我们的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不应该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经过理性判断，能够理性地看待过往的经历，真正认识到了亲密关系的结束，不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分手并不能等同于释怀，真正的释怀意味着心理边界的重新建立，而释怀也同样不等于忘记，而是允许对方存在于记忆里，却能不再被这段记忆打扰。总有人说，忘记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新欢，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上一段关系残留的情绪和伤痛的时候，就贸然地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对现任来说不仅不够公平，同样也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可能因为了解不够产生幻灭感，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 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尝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寸感，共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并不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在多数的情况下，作为现任，即便伴侣没有跟他的前任做朋友，光是知道对方相处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一次偶然的故地重游，都有可能引发内心排山倒海的醋意。即使他们可能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心里还是会堵得慌。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便知道对方是真心在跟自己恋爱，即便已经相处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在得知对方过往的情感体验之后，体验到安全感缺失的痛苦。在大约十年前，加拿大作家扎卡里·斯托克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克服回溯型嫉妒》。在作家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有多次因为在于伴侣的前任而把伴侣气走的经历，于是他痛定思痛，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 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我们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我们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围绕消费热点引导。

0: 理性消费，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维权栏目三幺五曝光台，凝聚你我力量，让消费更温暖。敬请关注。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和主持人琪姐一同关注今天的三幺五曝光台啊，今天我们装修大师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就消费者投诉的暖通方面的问题进行线上调解。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也有消费维权的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熙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添加微信之后，请您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并且填写相关的投诉表格啊，把您所遇到的问题、相关的证据啊，以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并提供相关的证据啊，证据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等，这个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的解决问题。好，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三幺五曝光台栏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我们调频广播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啊，都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是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节目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以及三幺五曝光台栏目暖通方面的维权专家啊，来自于博士24小时售后的王世军王总啊。首先欢迎王总的到来，王总你好。
2: 你好。
1: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进行线上的调解啊，线下调解王总是常去，这个线上调解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调解的这些需要调解的这些问题啊，啊，最近呢有三位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啊，基本上遇到了类似的这个问题，买了某某品牌，当然这个品牌呢啊，这个不是博士啊，不要误会啊，这个某某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2: 燃气锅炉。
1: 而且是铺装了地暖啊，这个地暖使用的没有问题啊，经过一年的这个试用啊，过了一个冬天试用发现没问题，但是到了夏季发现有问题了，是洗澡的时候
2: 啊，
1: 水时高时低，水温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一。还有呢，洗着洗着停火，熄火了要需要有人出去再按这个开关，
2: 那复位顾客再重新
1: 复位。那这个机器装了几年呢？我看了一下啊，的这个入住时间，有两位朋友呢，是我们苍梧87的
2: 啊，
1: 那么你说入住时间也是非常短，对吧？还有一位朋友是另外一个小区啊，这是在县城的一个小区。那么同样的一个品牌，都遇到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说实在是不方便。如果家里有人的话，叫一声别人帮忙按一下也就算了，对吧？如果家里没有人，或者是孩子自己洗澡一个人在家，或者老人一个人在家，这太不方便了。那这个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厂家呢也上门好几次，发现这个检测完了之后，炉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炉子是好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反反复复的出现。
2: 他说炉子没有问题，是这话就是说，
1: 嗯，
2: 一句话是新人找，他有时候没有问题就不应当有人抚慰，那肯定有存在问题的。
1: 消费者是这么认为的，我买的是好的炉子，对吧？好的炉子提供基本的烧暖气洗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没有
2: 基础功能，
1: 没有更多的一个诉求。 对吧？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第四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品牌，它是水温不热。好像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发生过这个问题，对吧？
2: 这个现场调解过一次，也是超580的嘛？
1: 是67的这样的一位消费者也是炉子也很贵，20000多块钱
2: 对，
1: 这跟价格没有关系，但是确实用起来挺难受的。你说夏天我们还能受得了水温不热，到了冬季，尤其有老人和孩子的情况下，是消费者无法忍受的。那么就是这四位朋友的一个情况啊。那消费者呢就认为，要么就是你安装的问题，要不然你就是你这个炉子的问题啊。
2: 这个几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三种问题都存在，安装问题、炉子的问题，还有外界条件的问题。
1: 外界条件，
2: 外界条件比喻哈，就是说这个一个24千瓦壁挂炉，24千瓦壁挂炉，像夏天你说像水温很嫩的话，基本你供水在8升到10升，这个就是说不谈哪个，我指的不是哪一款，不谈哪款炉子，这个基本它能稳定。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外界因素，就是什么，你出水出3升水，那肯定水温就会固它。这是有外加因素，
1: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高层住宅我的水压不够的情况下，
2: 对，
1: 也有可能引发，
2: 这就是有外加因素，
1: 但是是引发这个水温过热哈，对吧？
2: 过热，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它是不够温度，还有一个就是时不时就跳了，
2: 时不时跳，这肯定是机器有问题，
1: 这还是机器的问题。
2: 如果时不时跳，这有人工抚慰的，是吧？我说的冷热这个问题，就是说肯定就是说你只感到不可能要人工到这个炉子给你去敷下，我也该怎么按还开关，这个不存在的。但是一个再好的一个锅炉也好，再好的一个锅炉它也要具备条件，安装也是一方面，就是师傅手艺，就是说安装就是各方面考虑到细节啊，包括煤气管管的缺边缺比啊，出水那个管这个的安装缺边缺比，包括生流带走这个地方，或者走这个地方有的细心的时候，过这个是生流带这方面重两圈，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拿下来，有出行的时候直接走上去，把那个生流带余剩的杂物就堵在这个炉子里边，或者这个阀门里，就供出水量变小。所以说，再好的东西跟安装确实它是也存在一定关系的，
1: 对，
2: 外界因素也是一部分关系的。
1: 其实这个
2: 东西质量弄好也是一部分关系，
1: 那就
2: 三样都要
1: 对
2: 啊，都要那个糊好。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检查这个啊，就是不能只测炉子，对吧？
2: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你别你看简单是一个锅炉，就是说它什么按照出厂什么标准都够，但是外界因素影响，它照样能出问题。
1: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首先来分析，因为类似于这种洗澡就复位的新机器，
2: 复位这个东西肯定是跟机器有问题的，就不是炉子问题了，也不是安装问题了，也不是外加因素问题了。
1: 对，如果要是说实在是解决不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诉求也不高，你给我换一个，对吧？
2: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作为一个商家，作为一个品牌商来说，你在解决不了问题的基础上，那你肯定是不婚之博跟人家混东西，或者肯定是对，包括我们也是住锅炉，不是锅炉住售后的，那我们在我们眼里就不是不婚之99解决问题，在我们眼里就是不婚之博解决问题。
1: 对，这个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了解啊，我们那个王总呢，他是博士联运港24小时售后服务的啊，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那就是说这样呢，就是对于品牌来说，其实目标很明确，对吧？出了问题，比如说假设说这是咱们博士的炉子出了问题，那必须
2: 有的就是呢，有的品牌商就是说呢，他这或者他那一块他没站在消费者那个角度考虑问题。我觉得机器是好的，旁头我就不管了，但是对消费者来说。比如还是安装出问题的，外加因素问题的，
1: 对，
2: 那这些东西都要作为一个品牌商来说，你肯定要把它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比如还是不是我炉子问题，那我很告诉你，我这个要收费的。但是作为业主来说，收费肯定是同意的，只要你把问题解决，
1: 对，
2: 解决不解决问题，这个就是不对的。总之，
1: 因为在它的保质期内。所以说呢，是要给人家负责任的，对不对？如果过了质保期，
2: 我说的就是过保质期，就是说， 不占理这个范围嘛，
1: 嗯
2: 啊，或者是受害者也是合理的，
1: 哎对。
2: 啊

0: 收费没有问题啊，但是像这样的四五次上门依旧不能解决问题。你说这现在天气是蛮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了啊，应该说每天都要洗澡，而且很多家庭说我又不是一个人在洗澡，对吧？那是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了，那这个需要我。
1: 特别像他说这个一个人洗澡，还有一个人站那都是给人，这种肯定是不方便的，还有一个人在家就没法洗澡了，像这样理解。
0: 是的，
1: 对对，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生活太不方便了啊，所以消费者呢这个思虑再三才投诉过来。那我们在这儿呢，还希望这个某某品牌啊，也是大的品牌了，也还是要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啊，我们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呢，我们也在说这个就是水温不热的这件事啊。
1: 嗯，水温不热呢，就是这个跟这个锅炉循环，包括加的我说的外界因素，
0: 嗯，
1: 有人家那个好的高档这个水龙头，我刚才说怕出水量小了嘛，有人家达到十几升，
0: 嗯，
1: 好的水龙头啊达到十几升，一分钟出十几升水，
0: 嗯，
1: 在冬天零下，比如说零下外边零下5度，自来水水温就在8度10度的问题，你温升瞬间叫它升到40多度，对不对？这个每升水要升30度，30度，但是在这个壁挂炉来说，就是说比如说的24千瓦。炉子猛火火的工作，也就是12升，12升它温升25度，家里刚才的10度，它就是30多度，
0: 嗯，
1: 它就热不起来。
0: 哦，是跟炉子大小有关系，
1: 功率
0: 啊，功率有关系的，
1: 包括他家这个出水量，
0: 嗯，
1: 但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炉子24千瓦炉子，那我连5升水或者是大不热，那就是锅炉的问题了。所以说，有的东西不能完全或者确定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就跟我们买汽车买。一百马力的跟150马力的它也不一样。所以说它跟外界因素里的出水量特别大，也许那个炉子功率又是小的，它可能就能存在这种问题。
0: 那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请消费者啊，把您家的这个一个是面积，第二是它的
1: 炉子功率
0: 啊，炉子的
1: 炉子功率，特别我们谈到洗澡不送它自暖，炉子是买多少瓦的，你出水量呢出多少升，或者还有一种情况，这个因素比较多啊，我说的是出水的是单方面的，还有一个燃气
0: 、嗯、
1: 对，燃气管按照标准，这只是四分管，就是24千瓦炉的燃气管配四分管，但是有的人为了安装好安装，跟燃气管配三分管，三分的或者三分半的就挥标四分
0: 的，非标的管子，
1: 它这个流量不够，相当于汽车那个油门那个油嘴的，你光是一百马力的汽车，它给你50马力的油嘴，你还是50马力。
0: 嗯，
1: 这种安装也存在问题。
0: 啊，这是
1: 这个因素不是说，我叫我们具体说要看现场能找出十几个问题。
0: 啊，这个就需要我们到现场。
1: 同样的就是说水不热，问题能找出十几种。
0: 但是都能解决，对吧？
1: 解决肯定是100%有法解决。
0: 嗯，
1: 对。
0: 只要炉子没有问题啊，这是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呢，还是想一想啊，我们这些消费者想一想，是希望我们，三样曝光台栏目组带着我们的这个公益专家、消费维权专家啊，上门去帮您看一下啊，这个合适，还是这个我们品牌方能够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啊，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迅速的。快速的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啊，就是让消费者开开心心的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季啊，就是正常的使用您的这个产品。如果不能够解决，真的是产品问题，那就快速的帮消费者进行调换啊，这是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是本地消费者的一些线上的投诉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外地消费者关于燃气炉的投诉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多，因为是在不同的城市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到现场去看啊。但是有一种办法啊，有一位消费者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能不能和品牌方一起到现场和我们视频来看，虽然没有现场看得那么仔细，对吧？
1: 对，
0: 但是依然能够判断出很多问题的根结所在，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一是您把视频发送给我们，第二呢是可以我们专家在线
1: 跟他
0: 在线来沟通。这个是我刚刚说完在线是不能打这个。

0: 主持人的这个热线啊，这个或者是拨打主持人的这个微信电话，是如果拨打电话是需要您打85453123。8122345来进行投诉的啊，或者如果说现在正在接受线上调解的这些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回馈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不同品牌的燃气炉发生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看日，就是洗澡专门用的
1: 燃气热水器，
0: 哎，
1: 专门洗澡就是燃气热水器。
0: 燃气热水器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某国产品牌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在用的时候，虽然它是装在了厨房，它没有装在这个户外啊，它是装在厨房。它每次家人在洗澡的时候，他都感觉我已经闻到这个燃气的这个味道，
1: 燃气这个味道。
0: 哎，对，这个就是非常的紧张啊，就是因为它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是有一段时间。
1: 这个有两种问题，这个有两种问题，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安装时间加这个爬这个燃气热水器爬这个废气墙爬这个管子啊，接口没接好或者没做处理，这是一方面，或者就是屋里就烧产生那个废气，废气跟闻到这个燃气味是有点差不多，这种原因就是在燃烧时间就厨房窗户是开着的，但是烧这个废气顺着风刮进来了，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的，
0: 存在一种。
1: 对，如果是换挂在哪的，倒没有影响。如果是安装烟管接头没接好，那是很危险的。
0: 那就是这个是必须得立刻马上就进行排查的啊。
1: 对对。
0: 嗯，好。那么希望这位消费者呢，第一先停掉使用燃气这个热水器。
1: 对。
0: 第二，马上打这个厂家的这个热线。
1: 对。
0: 或者是给购买的商家。啊，
1: 叫他上门检查，
0: 马上上门啊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要拆下来重新装，对吧？如果是炉子质量有问题呢，就赶紧换。
1: 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安装问题，一种就是没有问题，就是外边他开一点小窗，窗户厨房的窗户开点小口子，正好他烧了个灰气给风刮进来，产生这个味道。
0: 其实这个很好判断啊，就是你关上，关上你就再使用。当时买的时候，这个牌子也是非常的好。现在就出现它运行的，这是燃气炉啊，运行的过程中总会有轰隆轰隆的这个噪音。
1: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我是国产品牌炉子，它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
0: 8年，
1: 对，它用10年，这个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如果几个大品牌的，它一般安全使用是15年。
0: 嗯，
1: 那听到这个异响的声音呢，基本呢就是说呢，这个肯定要里面有，我能讲出几十种。
0: 嗯，
1: 最好就是哪个品牌叫哪个品牌，这个售后服务上门去检查。
0: 也有可能是液面积灰积得太重了，
1: 对
0: 吧？
1: 就是分机，
0: 分
1: 尘，
0: 哎，
1: 或者分机轴承。因素有很多种，因素有很多种啊。
0: 这个呢是要请，
1: 或者需要做保养的，或者有东西坏的可能性都有。
0: 说到这个做保养，像一般咱们以这个博士这个品牌来论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产品，我用了多久是需要去上门做保养？从炉子的这个角度来讲，
1: 从炉子角度来讲呢，就说实话，炉子它是一个系统户，当然讲跟炉子这有点不科学。为什么有点不科学？因为我们就简单理解，就是刷锅，你锅里边10个碗，连锅一起刷，你就刷1个碗，这自动不起作用。当然说谈保养呢，是怎么说呢？它是整个系统做保养
0: 啊，就是连管道一起
1: 做。对，你单独一个保养没有用，它也不成，没有多大作用，基本上是没有用。正常像以前，比如哈，我们在10年前装自转的。那个以前都不兴什么黄沟管啊、水处理啊，就没有这些东西。那时间就是在门农当中，就是说没普遍推广。那个基本上烧个3年左右，得整个做个大清洗保养。但是后期随着这个技术沉淀，那个后期再做呢，我们做的自转就是管着用好一点的黄沟的管，水我们做水处理。那年头我们家执行过滤器，就一整套这样下达呢，就是正常是3年上门，我们这时候检查一下这个水，这个我们加这个保护剂啊，水这个浓度够不够？
0: 就是
1: 你不用洗。我们在今年的16年嘛，16年做那个 强烈恐慌，我们警察指令他家这个东西到现在警察都是符合标准的、
0: 这个就是需要
1: 就说你指令上面一趟警察都是标准的。

0: 因为这估计指定上门检查还是标准的。
1: 那多问一句 啊，我们这个上门检测是收费的吗？
0: 是我们这是客户上门检查，我们从来没收过费啊。
1: 嗯，那是这样的，
0: 从来没收过费。
1: 但是只要是检测没问题，清洗管道的这个问题。
0: 清洗管道就是说，我说的三零头像我们做，但是就现在也还有人像这样做需要清洗的，就是没像我说的把他家就是说这个做自转之前把什么问题都考虑在之中啊，因为有细节点讲，就像我们这边就是按照中国说的话叫卷，谁家报价自己找谁住，最后有多少人把这一栋省略掉了。第二，像我们品牌方德博士在德国，人家住套暖气，首先要上门检查你家这个水硬度多少，我们采取哪种方法把这些水系统里面水处理好。
1: 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
0: 对，你系统工程你清洗做好，就不存在说估计你有清洗的有这样有那样的。但是我们在十多年头住的基本还是需要清洗的。它清洗分成三种清洗方法。第一种简单清洗方法叫脉冲清洗。脉冲清洗就是一个空间。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欢迎各位又来到了下班的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你好旅行家节目正式开始直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玖哲夏天，号称这是周杰伦为李玖哲写的一首养老保险，这首歌曲真的超级的经典，也非常适配现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在这首歌曲当中就开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旅行时光。

在这首夏天当中，也正式开启我们的你好旅行家。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晶晶。 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去推荐一些港城非常非常适合去避暑的、去溯溪的，然后去能够感受一下夏季清凉的宝藏打卡景区。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两天在连云港应该去哪玩，尤其您是外地的游客啊，不知道连云港除了连岛、花果山这些大型的五A级景区之外，还有哪一些非常值得去玩的地方，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应该能够帮助到各位。 每天都会说到，现在呢，我们真的是正处在三伏超级高温期，也是全年最难带娃出门的一段时间。可是呢，刚好又是暑假，您说孩子天天在家玩手机、看电视，又或者在补习班里去补习各种各样的文化课、艺术类的课程，总觉得孩子缺少一点户外的运动。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分享分享，什么地方特别适合带孩子出去玩。 尤其是现在白天市区啊，最高温度动不动就35、6度，空气又闷热，还没什么风，小朋友但凡出门几分钟就满头大汗，家长也特别疲惫。所以说我们要推荐的是真正人少，不爬山啊，不用排队，全程阴凉，而且适合低龄宝宝，适合全家老小，不用赶路，也不用人挤人的避暑去处。 现在各位出去玩，其实对景区景点的要求蛮高的，既希望有很好的体验，又不希望堵车，不想抢车位，不想玩水下饺子，也不想拍照全是人头。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个非常宝藏也非常小众的地方，那就是孔雀沟景区。 我们今天呢会把孔雀沟的地理气候、森林生态、温度体感、每一个打卡点位、每一条玩水的溪流、每一段徒步的路线，以及时间的安排、装备的细节等等啊，全部跟大家来讲得彻彻底底的，也包括拍照的机位、美食的搭配、避坑的雷区，还有相关的门票政策等等，能够让您呢 不用任何的攻略，不用问任何的朋友，就可以特别了解孔雀沟，直接拎包就走，全程松弛，装满了快乐。首先要跟大家说说看，为什么我们要推荐孔雀沟这个地方？因为呢，它也是连云港一个天然的低温山谷，孔雀沟是属于南云台山脉的一个原生的深谷。 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也就是说95%的路段您都是被阴凉所遮蔽的，并且呢有官方检测一个数据啊，就是这里的负氧离子的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7万个，这是城市市区的几十倍。因此到这之后，你不仅可以旅行，可以亲子游玩，还可以净化一下自己的身体。 三伏天，市区很闷热，但是这里的山谷啊却是穿堂风不断，并且呢全天都有恒温的清凉溪流，体感的温度是比市区要低6到8度左右的，所以是真的很凉快。而且绝大多数的山林景区都要爬坡，要上台阶，登高是很累人的。但是孔雀沟呢，则是主打一个平缓谷地的步道，甚至你推婴儿车去，推着遛娃神器去都没问题。 哪怕是老人想慢走，哎，这里也可以，几乎是零高强度的体力消耗。再有呢，既然带孩子来了，总得玩水吧，家长们也非常关注玩水安不安全。在这儿玩水啊，极度安全，因为所有的溪流全是浅滩，全是缓流，哪怕是水里面也都是鹅卵石平底啊，所以完全没有什么深坑啊、暗流啊、陡坡呀、急瀑啊，也没有特别扎脚的沙石， 是连云港低龄宝宝最安全的一个天然玩水的地方。和余湾不同的是，这里的人很少，没有旅行团，没有大队的人流，所以呢基本上来到这儿的都是咱们本地的朋友，而且都是对连云港的景区特别了解的，这个对旅行有一定理解的这个咱们的市民啊，所以你不用抢机位，不用拼场地， 不用担心，想拍个照片都是人山人海。而且这里不仅能够玩水，还能够在草坪上这个野餐，还能够进行一场森林的自然研学，所以全家老小啊全部的适配。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孔雀沟啊，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它的名字，但未必您真的去过，就算您去过了，也不一定真的了解它。孔雀沟是位于咱们海州区南云台山脉的东南腹地，是国家3A 级的原生态森林康养式的景区，这也是咱们连云港官方认证的一个省级的森林康养基地。整片景区呢，其实面积不是特别特别大啊，4000多亩地，但是呢，它却是植被最原始、水系最丰富、生态保护最完整的原生的山谷林区。很多人以为孔雀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沟，完全不是。孔雀沟呢，它是云台山水系的源头之一，所以呢，会有整条的山谷山泉活水啊，贯穿全年，夏天不干，冬天不冻，四季恒温，因此也是一个天然的城市绿肺。先来看一下如何来到我们的孔雀沟。如果您是自驾前往的话呢，导航孔雀沟风景区游客中心。注意啊，画个重点，您不要去导孔雀沟的村口，不要去导小路，也不要导后山，直接导航到游客中心，孔雀沟风景区游客中心。从正门入园，有正规的停车场，正规的步道，是最安全最好走的一个起点。如果您是想乘坐公共交通，也可以选择乘坐公交啊。基本上海州市区自驾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直达景区了，并且呢，这一路上也都是柏油马路，也没有很急的弯道，您不管是轿车、SUV， 哪怕新手司机也能够很轻松地看到这里。有的时候可能爸爸工作比较忙，给妈妈带孩子出来玩，可能很多女士在开山路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心理上的小恐慌，也觉得山路不好开，很不安全。但这条路您可以放心大胆的行驶，没有陡峭的盘山，也没有烂路，没有什么颠簸的路段。哪怕是周末三伏天的高温期，上午的10点之前到啊，车位随便挑，而且是免费的停车场，有超大的生态停车场，车位特别特别多，您不用担心违停，不用担心抢不到车位，也不用担心堵车。来看一下这个门票的政策啊，如果您是直接线下购票的话，在现场成人票20块钱，非常便宜。在抖音上，我刚才看到线上提前预约的话呢，只需要15块钱一个人，价格更便宜了。另外呢，还有优待票，还有学生票，比如说6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中老年朋友，预约只需要7块5毛钱。而且1米4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军人、残疾人全部免票。有年卡的朋友啊，就是咱们连云港旅游年卡的朋友，这个景区也是全年通用，您可以直接刷脸入园，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并且景区当中没有二次收费，没有隐形的消费，没有强制的项目，所有的溪流、草坪、步道、观景台、古树、古石全部是免费游玩。夏季的开放时间呢，在8点钟左右，一般晚上6点钟就结束了，而且下午4点半就开始停止入园，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啊，咱们三伏天一定要早去，尤其在8点钟刚开园您就入园的话，是最完美的。那还是关注一下整个孔雀沟的一个体感啊，山里会不会闷热呢？会不会出汗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孔雀沟一个独特的气候，它是一个叫闭环深山幽谷，再加上万亩的密林覆盖以及活水溪流的贯穿，所以市区的闷热潮湿无风桑拿感在这儿全没有。在孔雀沟你能够感受的就是阴凉通风，并且山泉凉意还带着干爽，不是那种潮湿感，而是干爽。森林密到阳光根本晒不透，而且山谷的风是持续对流。那介绍完了我们孔雀沟的一个基本情况和旅游的大概我们的体感之外，稍后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到了孔雀沟哪些点位是你必须要打卡的，到了这个点位又应该怎么玩，我们稍后详细的分享给大家。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那你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想要和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的后台留言。
下面那首歌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这是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音乐啊，分享给下班路上的你。

0: 假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呀、啊？
1: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2: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3: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4: 我想去黑龙江，去看看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穿梭于美轮美奂的冰雕之间。
5: 我也想，但我没时间，不过我可以听广播。你们说的那些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在节目里我也都去过。把全世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别忘了在今天呢，我们一直和大家会分享的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叫做孔雀沟啊。可能呢在很多朋友的心里，它不是咱们港城一个特别大型的景点，但它却是一个非常宝藏，非常适合在夏天带着孩子带着家里的老人去打卡的好地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聊完了孔雀沟的一个基本概念之后啊，就要共同来分享一下关于孔雀沟有哪一些点位是不容错过的，又有哪些点位是最适合孩子来玩水的。我们按照入园的顺序来盘点一下，其实孔雀沟呢一共有七个核心点位。第一个点位就是孔雀湖，这是入园之后的第一个核心，也是整片景区的一个 C 位，它是避暑休整亲子治愈的一整片大草坪，并且呢也有非常漂亮的湖面，能够让孩子溯溪玩水。您在通过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入园之后啊，步行3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个孔雀湖了。这个湖面全部是由山泉的活水汇聚而成的，它不是人工的水库，不是人工开凿的，而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所以水质非常的清澈，再加上常年流动不积水，所以水质非常非常好。从高空俯瞰吧，整个湖面的轮廓就像是一只开屏的绿孔雀，这也是孔雀沟名字的真正由来。那到了这儿该怎么玩呢？首先有一个亲子的专属玩法，就是锦鲤投喂和自然科普。在湖面里呢，是有着成群的野生锦鲤，它们不怕人，也非常的温顺，小朋友们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这些锦鲤，可以投喂它们，是非常治愈的，这也是很多低龄的孩子超级喜欢的一个玩法。另外呢，在这里还有一个超大面积没有任何遮挡的森林草坪，孔雀湖边是拥有着整片山谷最大最平整也是最干净的天然大草坪，并且这个草坪呢是被树荫全覆盖的，不会被阳光所直射，所以即使是现在三伏天也完全不晒。咱们可以准备好野餐垫，准备好水果零食，搭个小帐篷，小朋友就可以在整个这个大草坪上无忧无虑快乐地奔跑玩耍了，非常安全也非常凉爽。并且在这个周围有一个环湖的木栈道，很适合散散步，没有台阶，很平缓，就算是推着婴儿车也可以畅通无阻，在这你可以吹着湖风，吹着山林的风，体感的温度啊极度的舒适。在这儿呢可以玩上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啊，让孩子呢好好的和这个水里的小锦鲤亲密接触，也可以在大草坪上好好的跑跑步，也可以吃点东西啊，补充一下体力，适合全年龄段，包括小宝宝，包括老人，也包括怕热的人群。如果说这个孔雀湖呢是孔雀沟景区的一个 C 位，是它命名的由来，那第二站叫做凤鸣涧，是有着连片的浅滩，这里堪称是孔雀沟的一个玩牌，也是连云港最安全最好玩的一个亲子玩水带，号称是孔雀沟的王牌亲子驿站。从孔雀湖出发，再往景区深处走，大概步行8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抵达了整个景区人气最高、亲子感最强，也是避暑最绝的凤鸣涧的浅滩玩水带。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啊，这是连云港市区周边最适合低龄宝宝玩水的山泉浅滩，没有之一。首先水质的特点，您不用担心说水不干净，孩子下水玩可能会过敏，可能身体上皮肤上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绝对不用担心，因为它是100%的深山活泉水，流动水清澈见底，水里没有淤泥，没有杂质，常年恒温在18度左右，三伏天踩进去瞬间降温，而且水面很浅，你完全不用担心孩子会有溺水的风险。整体的这个水的深度呢，也就是脚背到脚踝这样一个深度，往多了说不超过10公分，而且全程没有深水，没有潭区，没有暗流，没有落差，没有急流，水底下全部都是光滑的鹅卵石，没有碎石头，没有尖锐的东西，就不用担心会划伤孩子或者是您的脚了。
在这个水里玩呢，您除了可以踩水，可以玩水枪这种常规的玩法之外，因为它是一个纯天然的活泉水，所以在这个水里其实是有很多小动物的。您可以让孩子在这里捞捞小鱼，捞捞小虾，甚至捞捞螺丝，也可以捡捡小鹅卵石，用小鹅卵石呢堆上一些小石坝，哎，也可以用溪水画画进行自然观察。总之到这儿所有玩水的可能性呢都能够实现。重点是整片玩水的区域全部被大树密林所遮盖，因此也是一个全程树荫零暴晒的一个区域，孩子在这儿玩水一整天皮肤都不会被晒红晒伤。在这儿呢多玩一会儿，玩个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都没问题，这是孔雀沟一个最核心的主力项目。如果您想带着孩子来玩，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一站。第三站就在凤鸣涧的旁边，伫立着一棵孔雀沟的千年古树糯米花古树。这棵树呢，它的树龄有800多年了，属于保护级的原生古树，树干特别的粗大啊，树冠啊也是那种遮天蔽日的，单树的遮阴面积就超过200平方米啊，你想想看这个树有多粗多大吧。夏季呢，古树是枝繁叶茂，微风一吹，这个林间就会觉得特别的清凉。我们在这儿呢，可以给稍微大一点的学龄年龄的这个孩子，学龄阶段的孩子去分享一些古树的知识，了解一下原生植物，也可以观察一下树藤，观察一下林间的小虫。这里是一个天然的森林研学点，在树下有石凳有石桌，玩水玩累了可以在这儿乘凉喝水吃点心休息一下，是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有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在这里呢，就可以带孩子休整一下，补给一下，也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自然知识。到了第四站呢，是叫做龙潭叠水秘境。很多游客走到凤鸣涧，孩子玩水玩得差不多了就返程了，但是却错过了最美最清静也是人最少的龙潭叠水。这个龙潭叠水呢，是层层错落的天然山泉的叠瀑，水流很温柔，层层漫过石面，像是无数条细碎的小瀑布一样，视觉上看起来特别的治愈。在这儿呢，可以捡捡彩色的鹅卵石，搭建一些小型的溪水水坝，让孩子啊能够换一种方式来玩水。水里呢是有一些原生的小虫子，但是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伤害，孩子也可以观察一下水生小虫，静坐听山泉，森林深呼吸，并且拍照啊，也是出大片出森系大片的一个绝佳的区域。整片区域游客非常非常的少，很多朋友可能到了凤鸣涧就直接返程了，所以大部分的游客

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来自于汪苏泷的一首歌《向晴天向雨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播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但今天我们不聊连岛，我们今天聊一个小众的地方，就是孔雀沟。刚才提到孔雀沟有七个

核心的点位，已经盘点过了，包括像孔雀湖、凤鸣涧，还有龙潭叠水，还有这个糯米古树。接下来我们刚才说到一半啊，就是一个卧佛岭的一个观景平台。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一个可以俯瞰整片孔雀沟万亩林海的地方了。在这之后，您可以看到的是连绵的青山，层层的绿意，山底的溪流你都可以尽收眼底，视野非常的开阔。那怎么说呢，到了这之后吧，你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就很适合全家合影留念，也适合在这里吹吹风，一家人聊聊天，分享分享这个家里的趣事，也可以远眺山林，放松眼睛。在这儿呢，可以进行一个15分钟左右的拍照和休整的过程，然后就可以去往第六站九龙栈道进行森林徒步了。这个九龙栈道呢，全长大概2公里左右啊，不算太长，您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穿梭在竹林密林当中。这个地方堪称吧，是我认为是景区颜值最高、体感最凉快的一个徒步的路段。虽然之前我们也会在山林当中穿行，但这个九龙栈道呢是很出片的，栈道很平缓，而且负氧离子的含量特别特别高，两侧全是原生的竹林和阔叶的林木，所以三伏天走在栈道上，你只能听到的是风吹林响，还有溪水潺潺的声音，很治愈，很出片，随手一拍，森系大片就出来了。最后一个地方呢，就是知青林，还有一个林间魔网的休闲区。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孔雀沟是还有着像林间魔网啊、丛林轻探险啊、这些小互动的项目的，而且是低难度、很安全又轻柔的户外小游戏，就特别适合精力旺盛的小朋友，简单的放放电、跑跑跳跳，增加一下游玩的趣味性，而且人都很少，不用拥挤，也不用担心孩子太多了会磕碰。所以这个地方也很适合孩子在这个玩完了水之后，游览过了之后，再去释放一下多余的精力。来给大家分享一条我自己总结的三伏天关于孔雀沟的亲子一日游的路线。我们会根据三伏天的高温特点、孩子的体能、避暑的规律，甚至阳光照射的角度和溪水的温度变化，来制定一套100%适配你三伏天的完美时序路线。我们照着这个路线走，保证你不累不热，不赶也不晒。不过呢，要早起哦。8点钟左右，我们从市区自驾出发，这个时间段清晨的气温相对来说最低，车流量最少，山路走起来也最舒服。预计呢，8:20到8:30吧，最迟8:40，我们会抵达孔雀沟，然后停车入园。这个时间段到孔雀沟啊，几乎是包场的一个状态。8:30以后，8:30到9:10、9:20左右，我们可以来到孔雀湖的这个附近，在草坪上放松一下，在湖边慢慢步，也可以让孩子投喂锦鲤，先用这种比较平缓的方式热热身，也适应一下山林的温度，轻松地进入到一个放松的状态。在结束了我们的这个孔雀湖的行程之后，9:10到10:40这样啊，就可以来到凤鸣涧了。这是一个玩水的黄金时间，也是最重要的时段，因为上午的溪水呢是最凉快的，而且阳光是斜照，不用担心会被晒到。本身这里呢就有着大片的树林树荫能够帮我们遮蔽阳光，你在这个本来就是斜照日光的时段再来这里玩水的话，那就更凉爽了。并且一般来说呢，早上九点多钟吧，这个时段蚊虫是最少的，而且孩子的状态也会非常非常好。所以呢，我刚才也提到了凤鸣涧是我最推荐低龄孩子来玩水来溯溪的地方。如果咱们想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多玩一会儿的话呢，9:10左右抵达这里，可以玩到10:40到11:00这个时间段，孩子能玩得非常的过瘾。结束了之后，我们用20分钟的时间，可以到我们的千年古树底下乘凉休整一下，补充零食，补充水分，补充体力，也可以给孩子去普及一些关于古树、关于大自然的知识。休整过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前往龙潭叠水，大概40分钟的时间，到11:40左右，就可以在这里玩玩石头呀，然后拍拍照片呐、然后打打卡呀。11:40，然后也玩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要找个地方休息了。
11:40到下午2点这个时段呢，您可以到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去感受一顿正宗的农家午餐，也可以在正午的时候呢避暑休息一下。在这个附近有很多的农家乐，而且都是很地道的农家土菜，特别好吃。下午休整完了之后，2点到2点半左右，我们可以继续出发，前往卧佛岭的观景平台，来看一看这个孔雀沟的一个俯瞰林海，放松跳远一下。然后到了下午2点半，这个我们来到九龙栈道，进行一个轻徒步，带着孩子锻炼锻炼，不能说光让孩子玩，也得让孩子进行一些适度的运动。那跟着爸爸妈妈在栈道上走一走，慢跑慢跑都非常的合适，而且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也适合做一场森林浴，洗洗我们的呼吸系统。接下来到了3点多，我们就到知青林这个休闲区，可以玩一玩刚才说到的一些轻互动的项目，让孩子呢把最后的电量放光，就可以跟爸爸妈妈轻松返程了。下午三点半，从景区回家，4点到4点半之间就可以到家里了。爸爸妈妈还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下晚餐，孩子吃完晚餐之后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入睡了。全程5个小时左右，所有的景区景点一站式全部走完，让你深度的游览孔雀沟，节奏很松弛，冷热温度很适配，老少皆宜。

0: 但是我们还是要送上一些就是出行方面的提示给大家啊，这也算是一个保姆级的提示了。其实普通的季节呢可能不需要这么细致，但因为是三伏天嘛，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带好儿童的玩水的设备，尤其是溯溪鞋。在这我们再次强调，是溯溪鞋，不是普通的凉鞋，不是普通的拖鞋，而是孩子玩水专用的溯溪鞋。其实也不贵，在正常线上购买的话，两三百块钱就能买到非常非常好的了，100多块钱也能够买到不错的。一定是严禁带着孩子穿拖鞋、穿凉鞋到这儿来玩，因为虽然说，整个的水面很浅，但是呢，鹅卵石的路面是比较湿滑的，容易摔倒，也容易夹脚，所以溯溪鞋不仅能防滑、能护脚，而且透气不怕水，这是重中之重。家长不要说我，图省钱图省事儿，就给孩子穿个家里拖鞋、穿个家里凉鞋就去了，还是不安全的。另外呢，至少要给孩子准备两套完整的换洗的衣服，不是说穿一套带一套就够，你得准备两套左右，因为你到这儿来玩，身上必定是湿透的。虽然说夏天的温度很高，但毕竟是在山林当中，在山风一吹啊，还是容易着凉、容易感冒的。所以孩子在玩水了之后身上湿透了，抓紧时间给孩子换上一身干衣服。他可能干一次不过瘾，还想再玩第二回，所以至少要带两套完整的换洗的这个衣裤，这样孩子才能够更稳妥，不至于玩得太疯而着凉。除此之外呢，就是孩子的玩具了，尤其是玩水的小水桶啊、小捞网啊、小水枪啊。您到这儿来玩水，结果呢没带这些玩水的装备，那岂不是白来了，对吧？这咱们自己的孩子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有水枪玩、有水桶玩、有各种玩水的东西，结果他没有，那能不哭能不闹吗？能玩得开心吗？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而且是高倍的防晒。哎，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就要质疑我了，你不是刚说这儿不晒吗？没错，这里虽然不晒，没有太阳光的直射，但是水面会反射紫外线，而且反射的强度是很高的，体感上是不晒的，不过呢还是有晒伤的风险，所以高倍的防晒不管是大人孩子都得安排上。再有呢，就是儿童专用的驱蚊喷雾，森林里啊植被非常多，不管是清晨还是傍晚都会有不少蚊虫，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蚊防虫的这个准备工作啊，包括什么驱蚊贴呀、驱蚊手环呀、花露水啊、防蚊的喷雾啊，能用的咱们都用上。最后就是野餐垫还有饮用水、零食，景区内的东西比较贵，所以自带最划算。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歌曲当中找到下班的快乐。接下来我们要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也同样是关于孔雀沟游玩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在孔雀沟有七大核心的点位，而且在孔雀沟呢，你可以享受到的是和绝大部分的景区都完全不同的人很少又很惬意的出行体验。但是有哪一些坑各位不要踩啊。首先呢，就是不要中午入园，中午入园林间还是比较闷热的，体验感上会比早晨入园要差很多。而且尽量不要穿长裤子玩水啊，浸湿了之后特别厚重，孩子就会很难受。也不要携带大量的垃圾零食，以及不要带大量就是容易产生垃圾的东西，做到无痕游玩。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它和自然景观特别的漂亮，不要让人工的这个垃圾出现，反而给这个景区减分。还有就是这个最重要哈，不要盲目去走一些深度的野线，是很危险的。还是要跟着我们的旅行主线来走，亲子呢更是只走平缓主线就足够了。虽然说玩水的区域都特别的浅，但是还是要禁止孩子单独去跑动，而且只玩官方步道以内的浅滩，不要去走一些后山的野路以及无人的密林和野水沟，那里就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了。咱们溪水里不是有小鱼小虾吗？刚才说到我们可以准备小捞网去捞小鱼捞小虾，但是建议大家捞到了以后啊，还是原地放生，来守护好我们孔雀沟的原生原态。在下雨后的当天不要来玩水，因为这里的山间的水流会变急，路面会变得湿滑，安全的风险就会增高。再有呢，就是早晚山谷的温差是比较大的，除了给孩子带上换洗的衣服之外呢，也要带一些薄外套，防止孩子也包括防止大人会因为吹着山风而着凉。

刚才我们提到中午的时段呢，我们可以到附近找一些农家乐，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农家美食。有哪些农家美食不仅好吃还适合孩子呢？在孔雀沟附近有很多农家美食城，或者叫农家乐嘛，我会比较推荐的是山林散养的土鸡堡。我记得其中有一家，我想不起来店名了，我还真是带孩子去吃过，特别好吃。它是用山泉水慢慢炖出来的自己家养的山林野鸡，所以肉质特别软烂，炖出来之后啊，因为水好鸡好，所以汤汁很鲜甜，给孩子吃，不管是喝汤也好，吃肉也好，哪怕是拌饭也好，都很合适。还有呢，就是山笋炒土鸡蛋，本地的山笋特别的鲜爽，很解腻，很开胃，三伏天啊，再怎么吃都不腻。还有就是山泉水烧这个小杂鱼，也是很鲜的一种滋味吧。再有就是农家杂粮拼盘，红薯、玉米、南瓜，很清淡，很健康，人均的消费价格大概在50到70块钱，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五口去吃，也就是200块钱以内，或者说200块钱左右就能搞定了，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并且呢口味很淳朴，大部分的食材都是取自于孔雀沟当地啊，所以口感上口味上都非常不错，可能会跟您在市区吃的普通饭店还截然不同，没有重口味的食材，也不是很油腻。好了，那各位朋友啊，今天我们用一整期的时间呢，带大家专注孔雀沟这一个小众的秘境，也避开了那些网红的热门景区，把三伏天最适合连云港家庭、最适合亲子避暑、最清静治愈、最延伸态的这种山林玩水圣地啊，从头到尾毫无保留的跟你讲透了。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游玩经验，再结合着很多驴友们、很多咱们本地的市民朋友的一些反馈，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每一位听众，让你在夏天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多一个更小众也更好玩的选择。在燥热的盛夏，不用远行，不用奔波，不用排队和扎堆，来到咱们家门口的这个孔雀沟，就有万亩森林，山泉潺潺，清风徐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再次说再见了，非常的感谢各位依然给到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好玩的地方。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会带着大家去了解咱们港城更多好玩有趣的地方。

同样在节目的尾声啊，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我们就送上动力火车的一首老歌吧。啊，在这首《我们之间》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你好旅行家。那就让我们明天再会吧，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沙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927车论坛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Треба крапка на всі 100.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这个晚上好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的进行当中呢，直播电话85453123，或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哈，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特别说明一下，直播间是我们的第一参与方式，然后呢，这就是抖音的直播间是我们第一参与方式，这个也比较的自然轻松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方便，然后才是打电话啊。然后我刚才发了一个星耀8的视频，对吧？这个东西你不能怪我啊！我开播，可能是前两个进来的听众就给我发来消息，说我刚刚买完星耀7，你发的星耀8视频，关键我这星耀7也是你说可以买的，你说这玩意儿可咋办？那这个东西我咋办？我只能说你节哀呗，对吧？我怎么说？星耀7差不差？咱实话实说哈，我们现在就放到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星耀7差不差？除了最低配啊，都是四驱的，车长也奔着5米去了，纯电续航200多公里，那卖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啊。我摸着良心讲，我说星耀7能买，我认为没有问题，对不对？我认为没有问题，对不对？我现在也能说这个话。但是星耀8呢，它突然之间降价了，它不是降价，它是要清库存了，就是老款要清库存。老款虽然是清库存，但是它卖9万多块钱，对吧？它卖9万多块钱，那个八比七便宜，确实会让消费者觉得不舒服。但是这个问题，我说不在我，那你能想到它能降这么多吗？对不对？我今天还刷到一个抖音视频，说 Q7 如果有置换，再加上贷款的话，说能干37万多呢。37万多，那你我们不要说新 Q7 车主是什么情况，咱不要说新 Q7 车主啊，俺们就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买二手 Q7 的，你是什么想法？我新的据说已经30多万了，对吧？就是这个世界就属于啊，就属于这个愿赌服输啊，愿赌服输，是不是这个情况？没办法啊，所以我是认为星耀7不错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今天发的这个星耀8的这个降价，星耀8现在是如果有置换，做个低息贷款，9万2，130公里纯电续航，5018的车长，3米轴距，标准 B 级车，这玩意儿其实就是个雅阁，是吧？甚至比雅阁还要大一点，而且还是个插混雅阁那种感觉。你说配置、用料、做工，带 H3。你从九你他卖11-12万，我就觉得都能买，你不要说他卖9万块钱，对吧？就这个没有办法，它主要是新老交替造成的这样一种价格的波动。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哈，最近想买10万块钱，这个绝对没有广告嫌疑。虽然这个视频我拍了，我也发了，我绝对没有广告嫌疑。我拍着胸脯，我跟大家说，如果最近你说你有置换，你想9万多块钱买个车，你去看看星耀8。没有充电桩，把它当混动车开。有人说你不是不支持这个插混车，没有充电桩买了之后当混动车开？对呀，我是不支持啊。那是因为它正常卖价，它卖的便宜我就支持了。你顶不住它往死里降价呀，对不对啊？这个车我这样告诉你啊，你如果有置换，全款价格也9万多，就差距就几千块钱的差价。它现在贷款没有太大的返利，你们不要想太多，现在贷款哈没有那么大返利，现在银行没有高息高返，没有说给你利息做到4点几5点几然后再返给三点，没有了。现在这个几大银行，你工行、农行、交行、建行，就这些中行没有高息贷返，都是2.5的这个贷款，2.5贷款返不了多少钱。我这样跟你说，你贷10万块钱能返个3-2千块钱，这还算钱吗？这还算贷10万块钱，那就返个3-2千块钱，这个东西它不是特别高，我认为不是特别高，都是能接受的啊，能接受的。那你不行，你就加3-2千，你说我全款，它肯定也卖啊，肯定也卖。所以现在的这个价格波动，你想一想哈，你买个比亚迪秦多少钱？我那星耀8多少钱？啊，这个，你现在这个角度上你去看 ，LS6其实最适合买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纯电的108度电马级别是多少电量，对吧？你其他的车20万级别你是多少电量？你这个车的电量摆在这儿了。50的星光，怎么样？最近一段时间刚刚上市嘛，对吧？强行追求6座，
就是我一定要在30万到40万之间，我要去买六座。只要你没有这个强行要求，你能接受五座八 X 在这个级别当中的，硬件我觉得做的是非常棒的。那硬件就是，空间，用料、做工、音响、空悬。这个东西基本上都给到你顶级了，就是你不要强行追求六座，因为你一旦强行追求六座呢，八 X 是有六座，它是可以做一个选装包，但你要知道五米一的车一旦选装六座之后呢，咱实话实说，它的空间就不占优势，而这个价位当中有很多五米三的车在做六座，所以八 X 这个车你就买个五座，它的性价比从五座角度上来讲，实际上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大师，田老板家车衣现在有活动吗？有啊，你可以联系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个榜一，榜一就是他，然后车衣也就3000块钱，3000多块钱啊，一车沙壳的这个产品，我觉得挺好的。车衣加太阳膜加起来就5000块钱，就这个。安安的电车电池怎么样？那我要说安安的 i60 很好，你有什么想法？安安的 i60 目前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就是 i60 的530续航，目前95000，有置换全款也卖95000块钱。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那你说这个电池有问题吗？我觉得没有问题，对不对？14代轩逸高配贷款买多少钱能下来？我拿不准。轩逸取消 ，7X 一共是3个版本，75、103、103四驱，买100，你要到这个电量，基本上要干到25万，对吧？它比小米的速七实际上要便宜5万块钱。我不认为 7X 和智己 LS6 会比小米速七弱。甚至我认为实际上应该是要比它要强一点，而 LS6 做的稍微要时尚一点，这两款车其实是都能买的。我个人买，L7 要换新了， L7 要换新，我要是你的话，你稍微等一等， L7 和 E7 这两款车的低配都是在奔老头。为什么在奔老头呢？你个电车你都增程了，你这种情况之下你都卖15-16万，你不带个激光雷达，你不是奔老头你是干什么呢？对不对啊？所以说 E7 这个车我认为一定是1749的性价比高， L7 也同样如此，你能买到快干20万的绿牌车不带激光雷达，头脑都有毛病啊！但是有的老头他接受不了激光雷达，所以说他就选个不带激光雷达的，对吧？就是这就是一个行业现象，你就当成行业现象嘛。所以说无论如何你去考虑它的激光雷达版本，然后 L7 马上要换代了， ES300 会不会继续降价？不好说，我看不懂啊，我看不懂。现在很多豪华品牌的价格我看不懂，我今天刷到视频 Q7

0: 期卖37万多，就有置换带点款，说卖37万多，你能看得懂吗？你看得懂？你懂车？你懂嘞？你懂懂 Q737是怎么回事？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就现在的汽车市场，大家记不记得我说没说过？我说过的吧，就前两天说的，这个大家得帮我证明。我就上周说的，我说应该说中国的二手车市场在9、10月份还有一轮暴跌。哎，这个话我说没说10遍？就近两个月吧，近两个月，近一个月，我说没说过5遍？我说没说过5遍？说过吧，平心而论，我说过吧。你看着，你看我说的话对不对？中国的二手车市场一定在9、10月份还有一轮大跌。那么这个还有一轮大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车市的最终调整是燃油向混动的最终进步，在那个时候纯燃油还有一轮大跌。你相信我哈，我这个话不带任何感情因素，不带任何感情因素。连云港的二手车经销商，如果你主做的是稍微贵一点车的二手车经销商，就是我3-5万的我不收，我主要10万以上，连云港就是10万以上啊，20万，买个普拉多、陆巡，就是做这些二手车的经销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现在明天就买机票，临沂直飞三亚。然后三亚什么酒店贵？你临沂直飞三亚包加佩乐一个月，你回来，等你回来，那就9、10月份了吗？你看看你是亏本还是挣钱？多少钱？你就现在10万块钱以上20万的那车，你收，你看看你9、10月份你亏不亏30万？少了40万，不对，50万，再多一点吧，60万，你只要敢把量起来，它100%为。豪华车品牌在9、10月份肯定有一轮下跌，这一轮下跌一旦出来，它一定买方角度上，我说重一点，我不知道那个河南精神病院院长在不在，我一个粉丝，名字叫河南精神病院院长，是吧？我跟你说，现在谁要买20万以上的二手车，你把它拉走啊，拉走，直接拉走，关他一个月，对不对？关一个月没有什么成本，你交点看病的费用，吃点药的钱，然后你对不对？这个东西无所谓。但你要知道，你这一个月没买车，你九月份、十月份买车的时候，那可能有的车差价都是5-6万，你吃药一个月才能吃多少钱？对不对？吃药一个月你能吃10000块钱吗？你吃不了，国家还报销呢，对不对？但是你八九月份你有一些稍微贵一点的车，你贬值率是要到5-6万，甚至到10万了。对不对啊？那你玩这玩意干什么？所以我认为精神病院的院长抓紧时间把这个时候叫买二手车的抓紧时间拉走啊！我一年的E300会掉价吗？你去年多少钱买的？你去年E300的价格肯定是50，对不对？肯定是50，甚至50稍微多一点。对不对？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给你报，你这样，你去问问你现在一年E300买二手车市场多少钱收？你去年肯定是50，你去年肯定是50上路。来，我现在出你35，你卖不卖？一年折15万，你卖不卖？

0: 说，现在只是15万块钱，15万块钱，你到9、10月份，你看看能不能过30。啊，你看能不能过30？我，但是我对二手车不懂啊，我就粗略一估，我觉得现在应该是35。你90月份，你看你能不能过30？就这个情况，那没法谈了，就基本上就没法谈啊。我说的是对的哈，啊，我说的肯定是对的啊。极客8X 提里能便宜吗？不多，但是会有吧。啊，我觉得不多，肯定会有。哎，大切诺基现在都卖24万多了，大切诺基的插混卖24万多，虽然那个车一塌糊涂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1: 哎，就是那个我在你们直播间留言，想看看那个问到 V 九那个车怎么样。
0: 问到 V 九。
1: 问到 V 九，对。
0: 几乎都问到 V 九。哎，问到的 V 九啊，这个车你就买个高配，它一个200一续航，一个300一续航，你就买200一续航和300一续航的高配。你其实低配的性价比不是特别高，就是任何一个续航的低配都不是特别高，你就买它的高配，你高配的最高配300一续航的最高配，那个20万稍微冒点头，那200一续航呢，大概也就是20万左右，有个2万块钱差距。这个车空间大，续航，远近支架，我说这个问题不大。你这20万想买个 MPV， 问题不大，我觉得。
1: 嗯，最近我在考虑，我就随便我就看看，我感觉这个 V 九这个车还行，不错，嗯。
0: 嗯，可以啊，可以啊，
1: 嗯，
0: 好，好，好，拜拜啊，好，我们来看梦想家这个什么时候买合适？现在我看不透啊，就梦想家其实低配价格已经杀到31里了，但是你说这个3899的等于是它的高配，我现在也看不透它到底最后是能有多少钱。长风青云连云港能有多少优惠？这个得到 4S 店问啊，这个就是星越嘛，塞纳现在还值得入手吗？你如果没有充电桩，我觉得就可以入手。有充电桩没有任何意义，现在都啊，这个买个插混，你包括前一个听众问的那个问到的那个 V 九，310续航，然后远近支架，5米3的车，3米2轴距，大满配，后排航空座椅什么都带，现在有置换才22万5，22万5，你买塞纳的话，你只能买到大裸配，最裸最裸的那个塞纳。对不对？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问到 V9 和最裸配的塞纳去进行竞争的时候，如果说你家里边有充电桩，那我毫不犹豫的选择 V9， 就选择刚才那个这个 V9， 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大师 A10 星越还有 Q05 这三个车怎么选？买星越。你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选星越，不要选，不要纠结，这种小车没有好坏，直接星越啊，直接星越。因为对于你女性来说，对于你爱人来说，你跟他讲操控、底盘、电池、驾驶感受都是扯淡的，他就觉得能开。对于他来说就是好看能开。那你这种情况之下，你还不如就弄个星越了，就是他也熟悉，你也熟悉，对不对？啊，对，这样我觉得是最好。A 八是不是马上也要40了 ？A 八不好说。啊，不好说，但是40字头，它的可能性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我们一辈子就是在今年以前，我是绝对不会想到说有一天原装进口的那个 Q7稍微有点库存的，然后能干到3字头，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干到这个头，但是以前是不可想象。我看现在还有人那个买那个二手的普拉多和陆巡，啊，我是觉得。又老又土，啊，你就差点把那个老土，就是你买新的我无所谓，因为新的人家换新款了嘛，内饰外观也换一换了，然后就是他非要买那个4.0的，那个陆巡，我操，我觉得那个车是又老又土。现在看，很多人说那个硅油风扇的声音好听，好什么声音？那就是噪音大，我觉得，啊，没有什么优势。就现在天津港都卖不动了，车旁边都长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嗯，你说我喜欢发动机的声音，我喜欢这个燃油车的这个驾驶感受，不，你只是喜欢噪音，啊，你只是喜欢噪音，毫无疑问的喜欢噪音，那玩意儿没有什么值钱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值得说好的这个地方的啊，哈哈哈哈，我的观点是这样想的啊，也没有人想到雅阁会9字头，我也没有想到新奥八卖91800呀。对不对呀？啊，牧马人还是可以靠。哎，我跟你说哈，牧马人也好，陆巡也好，还有这些车也好哈，你如果不越野买这东西，现在没有任何意义，真的，一

点都没有。你说我穿越，我上西藏，我上新疆，我上撒哈拉沙漠，这个你另盘，这个东西属于另盘，你就市区开啊。人家说我买这个车主要是为了去青海、西藏、新疆、天山，穿越沙漠，对吧？你主要是通关路、解放路、海联路、海昌路、巨龙路。哎呀，我的天哪！你把连云港都当世界了，你还买那玩意？哎呀！

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啊？你们开半年时间，连辛普金都没出，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是不是啊？辛普金就是你的，我跟你说，连云港就是你的全部，辛普金就是你的主要战场啊！这种情况之下，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啊，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你说我天天西藏、新疆，我到处穿越，你买那玩意儿没有问题。天天巨龙路、海林路来回转，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有什么好处？对不对啊？啊，没有任何意义啊！我觉得，我话粗理不糙啊，话粗理不糙，没有意义啊。星越买哪个配置？星越能优惠3000块钱啊！我都跟大家说一下哈，吉列星越我买都吃力，大家买都吃力，年薪不到30万的买都吃力，我认为，对不对啊？这样说，我准备买老款二手3.5塞纳的想法没有意义吗？来人，把他抓进去，他就是那个神经病，快把他抓进去。有一个神经病要买3.5的塞纳，快抓紧时间，抓紧时间，不要让他跑了，就抓他。

我就是曾经买过3.5塞纳，2016年的时候啊，我是车主。我说句不好听话哈，一塌糊涂啊，一塌糊涂。我当年也是当年，那是10年前啊，那是10年前啊。现在这个这是另外一个概念，懂不懂啊？那个车油耗你知道多少吗？我开14个油，我开车可慢了，14个油，稍微带点油门，你那个车要干15到16个油。一脚油门2块钱啊！星越混动和丰田混动同价位，你选谁？你看啊，你会遇到一个问题：星越混动目前如果有置换，大概是10万冒头。那么丰田混动在你说的这个价位当中，往下是卡罗拉，往上一点是凯美瑞。那么你就会遇到，如果你用卡罗拉和星越对比，不好意思，我选星越。如果你说我加点钱也行，凯美瑞混动和星越 L 对比，我认为我是有机会选丰田混动的。这个要说清楚了啊，这个要说清楚，就是你到底是往下看还是往上看，是不是啊？这个理想 i6 要不要等新款？等新款干什么？理想 i6 等新款干什么？现在理想 i6 2398那个车我觉得可以买，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啊。星越的混动和本田的混动哪个气爽？差不多，我认为现在是没错啊，差不多。10万以内混动选什么？10万以内混动，你要是我要是你的话，你稍微等一等，你选那个博越 L 的混动，马上就要上市了啊。领克101V 买哪个配置合适？我这样告诉你哈，我认为816的最合适，但很多人不买816，选701。701是够用，性价比高。816是牛叉，非常高。但是816贵15000块钱，你愿不愿意多花？愿意多花，你会多900幅平台，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
4: 好了，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直播电话是854531123，或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07EMP 值得入手吗？现在是新老交替，我这样跟你说哈，正好你问这个问题，你在看我直播间的这个挂的这个内容，你就知道了。07EMP 现在就是便宜，你比如说能卖个112万，我认为值得入手啊。126续航，续航短一点，但标配激光雷达 1.5T 加上 CMA 平台产品，就是112万可以。但你如果说你说我哎07EMP 我价格高一点，那你是不是考虑到就不如07GT 了？因为07GT 它毕竟是个旅行车，它后备箱会更大，而且07GT 呢起步续航就是200，等于是续航要涨了70-80，激光雷达没变，但是车更大更好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价格定位高一点，比如说到14、15，那我觉得你就不要再考虑07现在老款，你就要考虑 GT 的这样一个版本了，对吧？ GT 这个车啊，都有，我是保留我的观点，07 GT 这个车如果说它正式上市之后能15万裸车，15万上路，我估计你想都不想。我说的是最高配，我说的是四驱版本，如果是四驱磁六变悬挂，然后带这个百公里加速4秒的那个车，磁流变四驱加4秒交速，如果裸车能干14，我认为这个车性价比就非常高，啊，性价比就非常高。但你要说不怎么降价，按照现在的预售价格，那完了，直接就推沟里边了，啊，直接就推沟里边，是不是？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为什么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呢？007现在上路才19，那你就倒推一下，007现在多少钱？那007目前价格才17万多，对不对？007价格是不是17万多？17万多，你加购置税加保险，你上路就19万，就17万多一点。那17万多一点，那么如果说007是17万多一点，纯电的17万多一点，那你告诉我插混的多少钱？那插混的肯定是要再下来一点，下来2万块钱肯定要下的吧？那你这样一算，它不就是15吗？对不对？这倒推也是这样，07GT 最便宜能12吗？我觉得12够呛。我倒是偏向于最终的价格应该是13、14、15，你看着啊，13、14、15，就有置换13、14、15，应该是这三个价格啊。但是最低配那个13我估计性价比一般，它这个车应该是高配两驱和四驱性价比高啊。这个最低配那个配置一般般，星越300还是400，300这个天气能跑个256啊，反正我觉得你是市区代步，300也是可以买的。 QQ 选哪个配置？ QQ 最高配是78900还是79800？它应该是58900，还有7万是两个配置，300高配和400低配，然后就是7万多。我个人认为像 QQ 这个车啊，你就市区代步，你买个300续航的高配或400续航的高配，就买高配，这种小车买个高配，配置其实性价比会更高一些。问界 M9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问界 M9 我这样跟你说哈，50万50到60买 SUV， 你们相信我，就除非你说我买奥迪宝马奔驰，这个我们姑且就另谈啊，50万到60万

0: SUV 二选一，二选一，极氪 9X 和问界 M9 就二选一，其他的任何选项都是干扰你的，就是 BBA 我们如果只要不谈就是二选一。这其中的区别就是 M9 呢智驾要好一点， 9X 硬件要好一点，就是用料、做工、底盘、车身、档次、安全各方面都是 9X 强，但 M9 的智驾确实比 9X 要强，这个咱们必须要说清楚，就是目前鸿门智行的智驾比千里浩瀚肯定是要强，所以你偏智驾买 M9， 你偏硬件说给他一段时间，那智驾呢我这个可以放弃一点点，我等到未来升级，那你就 9X 直接就二选一，立刻就拨开，除此以外不选了啊，不选了啊。这个134万上路纯电 SUV 买个 T5 啊， T5 其实或者说广汽埃安的 N60 这个都可以啊。明年 L3 会不会涨价？不会，中国车市涨价你都疯了吧，我觉得中国车市要崩盘了再这样说啊。我买了10EV701算上神补16出头，正常啊，正常啊，正常，算上神补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啊，就是15万多的裸车，然后你上路就16万稍微冒点头，这个价格是对的啊，你应该是有小定权益的对吧啊。我们换个电话啊，你好。
1: 哎，文杰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呢最近呢是打算下手那个安安的 N60 啊，然后我看那个配置确实也挺高的，
0: 嗯、
1: 也试过，也我也试驾过了。
0: 嗯嗯。
1: 自动泊车感觉还有那个自动驾驶感觉也还行，挺好用的。
0: 嗯、
1: 现在我就一个问题嘛，因为我经常那个跑业务，这个车的充电速度快不快？我因为它不是，它好像说什么
0: 它没有800伏，只有400伏。我这样跟你说啊，就这个车呢，正常充呢100千瓦，90千瓦到100千瓦是能充到的。
1: 嗯，
0: 90千瓦到100千瓦是能充到的，也就是说意味着它有个3C 的这个超充，25%到30%，充到80%到90%呢，大概也就是十几分钟时间，不到20分钟，就是它符合目前400伏平台的充电功率。
1: 那就是外面所有的快充桩都可以用，
0: 都能用，都能用啊，都能用，嗯，
1: 哦。
0: N60 的智驾是它的优势，充电不是它的绝对优势。
1: 啊，我支架其实挺好的，
0: 对，它支架非常棒。
1: 对，因为我经常跑业务要用到支架，会用的比较多。
0: 对对对，嗯，好嘞
1: ，谢谢您，
0: 拜拜。27款的格瑞维亚怎么样？格瑞维亚，反正我现在认为啊，塞纳和格瑞维亚这个车呢，就是你家没有充电桩，买个混合动力，20万稍微冒点头，这两个车肯定能买，没有问题。空间大小，开个10年，对吧？混合动力，这都没有问题啊，这都没有问题。车没有问题，只不过和它竞争的车太多了。啊，你现在动不动就来个插混，来个纯电，来个带智驾，来个5.3米的车，你动不动现在国产车它大量的传奇的 M8 是不是也就这个价格？那人家也是混动的，价格比它便宜。问到的 V9 现在插混310续航的和它最低配价格是一样的，你说你家有充电桩，你为什么不买个绿牌？你喜欢耗油还是什么原因？但是谈不通的啊，谈不通的。浩博 S600 纯电哪个版本？一共有两个版本，买高配。第一配呢，配置稍微有点遗憾，买高配。高配呢，带冰箱，后排带通风按摩，带苔藓啊，等等等等，其实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就浩博 S600 一定是买高配。T5 N60 奇瑞 A9 和深蓝 S07， 我的妈呀，这 S07 都已经干到16万了 ，S07 的鸿门版要干到15万了，那你比刚才说的几个车要贵很多了。那 S07 明显价格要高啊，你这几个车当中，对不对啊？那 N60 是智驾占优，那我觉得在10万、11万这个级别当中，那 N60 肯定是智驾占优的，对吧？乐道 L90 顶配和小鹏 X9 图灵尊成哪一个？我偏一点 X9。那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偏 X9。领克900什么时候能降价？看好了，就是价格偏高。目前领克900大概就26万左右，就有置换大概26万左右，它不会大规模跌价。每个月稍微降一点，这个月降个1000-2000，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你指望它大规模跌价，目前可能性并不大。我觉得900这个车啊，25-26万正常价，结合它的长宽高尺寸给的东西，我觉得就 1.5T 给个25-26万的价格，这个是属于正常的。S07 带激光的14个多，比比亚迪海狮06也14个多，这两个车怎么选？我选 S07 啊，我选 S07。你要考虑一点啊，就 S07 毕竟是鸿门的舱内激光。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认为 S07 稍微占点优势啊，应该说电池角度上比亚迪是占优的，但智驾角度上 S07 是占优的。大家就谨记着我的这个选择，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的就是对的。目前的中国汽车市场上，智驾比充电往前放， 就这两个车是，这两个是都要要，充电和智驾当然是都要最好，对不对？如果说只能二选一，智驾往前放，充电往后放，啊，这个选择是绝对没有错，因为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而言，你最终的选择是回家挂枪，而不是使用快充。那谁天天用快充啊？天天用快充，你价钱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要贵一点啊，你快充还是贵啊。你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是回家挂枪，回家挂枪，充电对于你来说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智驾你是天天用啊，天天用和偶尔用，你要哪一个？那肯定是要天天用的东西啊，这还用考虑吗？所以在你不能够什么都满足的情况之下，那智驾往前放，充电往后放。当然你说什么都满足，那当然更好啊。星光 L 刚刚上市，性价比可以啊，就15万稍微冒点头的大六座，这个价格没有问题，11万多12万啊，就这个价格，这次星光 L 上市的价格是很正常的。 E300 和理想 L8 啊，怎么选？这没法选啊，兄弟，这种问题已经没法选了，就是你这个已经涉及到油电之争了。 E300 你现在价格肯定要是要干到40多了，对吧？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不好帮你选择，就是实际上你这已经是大项选的，就是到底要油车还是要电车，没有办法我来帮你选择，你喜欢什么，你得说我反正偏向于电车，但我又不能把你拉主意，对不对啊？你最终还是要看你个人。

小鹏的 L03 1500的算力能适配 L3 吗？我不敢保证今年的车明年能升级 L3， 你得看明年厂家给你的规划。我怎么能给他担保呢？没有厂家现在能明确表示我明年能升级 L3 啊，我估计到明年的三四月份有的厂家就能够站出来说话了，对不对？20什么时候上？领克的209月份8月份开启预售，9月份正式的上市啊。20这个车800伏激光雷达，然后600多公里续航，然后245千瓦电机，后驱小钢炮。然后如果说这次价格能很好，比如说卖个15万以内，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就是它样样都在。我已经看到很多谍照了，但是上市还是要看价格啊，还是要看价格。其实领克把20你拉长一点，对不对？拉到4米6、4米7，哎，做个纯电，电池给个70度、80度，你就卖15，我都觉得很好。你卖15，我都觉得很好。他们就做操控哈，就做的有一点上头啊，做的有点上头，总觉得为操控我们牺牲一点空间。他们愿意这样去做，但是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车市呢，你不要看有的人就光吹说你这上市我一定买，对呀，就算你买你又能如何？你也没有太大销量。最终中国的汽车市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普通老百姓对你的是不是喜爱。普通老百姓喜欢什么？普通老百姓喜欢一好看，二空间大，三标续航长。你不要，我这个话说的绝对是有道理的，因为有的车那个标的我看都看不下去了，人家能标续航那么长，那回去之后客户骂娘归骂娘，你也不能回去找他，对不对啊？所以就是做产品嘛，还得会讲故事啊，还得会讲故事，就是太个性太极致，其实有时候是哎对走不了量的。中国的消费者，其实我那天和一个就是汽车业内人士哈，就聊天嘛，就聊天，我说可能这个话不是特别的对，但是绝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购车群体。我说什么呢？很多消费者其实对车什么都不懂，就是被洗脑之后买了车，而且这部分群体最起码占中国车市50%啊，最起码是占50%。你生产一个车，你专门跟人家讲这个技术那个技术，这个好那个好，什么都好，那你的客户群体可能就只有10%了。这10%是你的忠实消费者，剩下的看不懂啊，看不懂，不知道啊，我就觉得那个车好看，就是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最终消费者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一是颜值啊，一是颜值，二就是我觉得空间啊，二是空间，还有什么续航？续航标，你得标的高啊，你真实高不高无所谓，你得标的高，你得大胆标啊，你得大胆标，50度电标500公里续航，对不对？是不是啊？你这个 B 级车55度电，你得标530续航，对吧？那然后你大胆啊，60度电。你得标到610续航啊，百公里电耗就9个电，对不对？吹牛不犯法，在中国车市啊，中国车市安安的 i60 75度电啊，那它标才标多少啊？标600多公里续航。那有的车呢，那标的都是10个电的那个能耗，十个电能耗，现在你不要说 B 级车做不到， A 级车也做不到，小心愿都够呛，我跟你说。那都是开玩笑的。你的领克900市区能耗20吗？21啊，我市区纯电开领克900是21，但是这个没有问题啊。我标20，有人说那21好高啊，人家就标220续航，给的45度电，人家就没有虚标啊，对不对呀？啊，对不对？我开到现在，我就是20、21、22，那也就证明人家给你多少度电，标多少，这是对的，人家是1:1标的。我现在，你现在随时可以查，我都没有清洗过我的那个续航和电耗，现在就一直在20、21、22，就这个范围之内，啊，就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循环。那人家标220、40多度电，没错呀，这个没有虚标啊，高归高，但没虚标啊，对不对？哈哈啊。
这个这个是正常的啊，这正常。高速不要三十吗？高速还要不了22。我跟你说，领克900这个车如果高速纯跑的话，还在20左右。这个因为这个车太重了，它高速其实有时候并不耗电啊。我确定啊，不相信您去试一下，就领克900这个车高速能耗和市区能耗它是一样的啊，它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来看哈，这个能不能回复啊？春暖花开，学长，不好意思啊，我往前稍微倒腾一下，我看你说了什么。领跑 DL9 纯电怎么样？这个也是800伏还是900伏的这个平台哈，我觉得 DL9 买个纯电的没有问题，这个车在20到25万之间，我认为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啊。我们来看哈，这个大唐除了大便宜充电快可以买，可以啊，我觉得大唐买一个两驱高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我在抖音上看见连云港卖2025年的奥迪 A6， 然后 E300 全款才10万块钱左右，真的假的？真的呀，大事故车，啊，对不对？就这个天气，你上车那都冰冷冰冷的，这种车能啊，完全有可能，啊，永远都有三个人坐在里边，那肯定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啊？对不对？你25年的 A6 E300 全款才10万块钱。大事故车死三个，对吧？上车先摇铃敲门，门还自动开，这种可能性存在啊，存在。带魂环的那不好说了，这就啊。但是正常情况之下那就是骗你的啊，抖音上有很多骗的啊。好，我们来看看几乎 T1 行不行。 T1 其实现在买一个300-400，其实 T1 的热度马上也要过去了。T1 如果再不上它的换电版的话 ，T1 的热度也要过去了。T1 现在就适合买一个300多公里续航的代步。你 T1 现在再买到70000多就不合适了，60000多块钱我觉得比较合适。长城 H10 和猛龙 Plus 最高配255选哪一个？选 H10。H10 应该是归元平台的第一个产品吧，对吧？30以内 MPV。哪个比较符合你说的这两个车，哪个比较符合家用？都挺好的，这两个车其实都挺大，相对来说 D99 会比极狐要稍微贵一点。极狐的主卖区间呢，就是 V9 呢大概是在20万左右，就是20万上下。 D99 你20万上下基本上是买不到这个好的版本的，它可能要到25万左右，他们之间差价应该在5万块钱，就是相同配置基本上要在5万块钱左右的差价。那你愿不愿意多掏这个5万块钱？如果你不愿意多掏，就20万冒头，我觉得 V9 很好啊。好，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奇瑞汽车怎么样？哎，这个问题问的太宽泛了，太宽泛了。奇瑞汽车其实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开网开多了，包括截图、星图，开网开多了，包括风云，它最终还是要收缩，否则的话，经销商对它风评不是特别好。你看连云港的风云有哪家挣钱了？没有什么挣钱的。你包括连云港截图有哪家？

挣钱了，没有什么挣钱的。连云港星图有哪家挣钱的？没有什么挣钱的。我跟你说，经销商都不挣钱的情况之下，你想让这个品牌长足发展，其实是很难的。我认为是很难的。但是奇瑞的产品力没什么问题啊，但是生孩子太多了。最近一段时间，你看冰淇淋啊，不是冰淇淋啊，就是 QQ 热了一段时间。那热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后续产品得接上才行啊。你看 iCar 现在也就是 V27 能卖一动 ，i23 基本上也卖不动了。对不对 ？H10 的嵌入式大梁效果如何？硅源平台的产品没有大问题，而且它预售价格也比较便宜，只要20万稍微冒点头啊，就20万稍微冒点头啊。

类似塞纳这样纯电 MPV 会有吗？现在也有啊，第九九不就是吗？然后再往上，极客的009不也是吗？对吧？理想的 Mega 啊，小鹏啊，其实都有这个纯电的 MPV。但目前纯电 MPV 呢，没有像插混那么流行。但最终我觉得还会越来越多。智驾两个智驾差不多，你说的这两个智驾其实差不多啊。高，我跟你说啊 ，MPV 的智驾哈，你就打定一点，打定一个主意，高速用。就 MPV 的智驾，目前你就打定一点，高速用就行了，高速都没问题，变道超车都没有问题啊。比亚迪汉 EV 705闪春和极狐 S6 735，兄弟，极狐哪有 S6 现在？这个问的不太对啊，你不太对，几乎没有 S6 现在啊。一年5000公里 MPV 建议电车还是油车？无所谓，选个插混的 MPV 我觉得比较合适。10到12万的新能源啊，我觉得太多了。这个安的 N60 啊对不对？几乎的 T5 啊，这些都可以。腾势 D9 选那个32万，就是去年款啊，32万9800的那个带支架的，我觉得性价比会比较好。长城的智驾呢，我试过，我还是保留的那观点，高速绝对能用，市区呢不是那么的聪明，但是有比没有强。你现在很多大车啊，高速智驾很好用，您可以完全放心，市区你给它慢慢升级吧，升级完之后效果就会好很多啊。好了，我们结束这个时间段节目，感谢各位的这个收看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纯电车是越来越火，续航从200-300公里飙到了700-800公里，充电速度从1小时缩短到几分钟。可是奇怪的是，车主的焦虑好像一点没少。 充电和续航焦虑也成为了普遍的痛点。那么出门之前先算续航里程，节假日高速服务区排长队，老旧小区装不了充电桩，冬天充电慢的让人抓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我们会从家用充电桩安装、高速充电体验、充电技术发展等多个角度来展开讨论。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模特儿。

说到纯电车的续航焦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电池技术不行。现在主流纯电车型标称续航都在500公里以上，有的高端车型甚至达到了700到1000公里，但是实际上开起来，冬天开暖风，夏天开空调，高速行驶续航要打个七八折，这都是常态。北方冬天甚至要打到五折。那么一位车主朋友跟我说啊，冬天他的车标称是550公里，实际上呢只能跑280公里，上下班通行还好，一旦要出远门心里就没底。这确实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低温环境下锂电池的活性降低，能量密度还有提升空间，那么电池管理系统的优化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表显续航根本不准，掉电速度比预期要快很多，这也是焦虑的重要来源。

其实很多时候啊，续航焦虑不是车跑不远，而是找不到地方充电。先说家用充电桩，这本来应该是纯电车主最方便最经济的充电方式，但实际的安装难度远超想象。首先就是物业不同意，很多小区物业以电容不足、安全隐患、消防规定为由拒绝安装，哪怕是国家三令五申要求支持，那么业主呢也有固定的产权车位，物业就是拖着。其次是电网扩容的问题，很多老小区的变压器容量不够，装个充电桩要等电网改造，一等就是半年一年。也还有呢车位问题，没有固定车位的业主根本就没法申请。一位车主告诉我，他为了装充电桩跟物业沟通了8个月，最后还是靠社区出面协调才成功。这哪里是技术的问题，明明是配套和管理问题。本节目由微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就算家里面装上了充电桩，出了门还是焦虑，尤其是跑高速长途，相信很多纯电车主呢都有过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的噩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前经常是排起十几辆车的长龙，有的车主呢为了抢充电桩甚至是发生争执，而且很多充电桩还坏了，有的充不上电，有的充电速度极慢，显示快充实际上只有慢充的速度，还有价格问题。高速服务区充电费加上服务费，一度电一般要到了1.8块甚至是2.5块，比家用电贵了3-4倍，那么算下来每公里成本跟燃油车差不多了。更气人的是啊，很多燃油车占着充电车位，让电车车主无法充电，这种配套设施的不完善才是很多人不敢买纯电车的真正原因。可是

再来说一说充电速度的问题，现在很多车企宣称充电十分钟续航300公里，但这都是理想状态下的实验室数据，实际使用当中根本就达不到。首先是充电桩的功率不够，很多公共充电桩还是60千瓦的老桩，而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都是支持120千瓦甚至是240千瓦的快充。其次是电池保护机制，为了延长电池寿命，电量从30%充到了80%，速度最快，80%以后呢会大幅降速，充满最后20%的时间可能比前面的80%还长。手机充电器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还有呢，就是温度的影响，冬天电池温度低，充电速度也会变慢。有一位车主就说了，他的车标称30分钟从30%充到80%，实际在公共充电桩经常要在50分钟以上，遇到高峰期还要排队。

0: 活法。
1: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

你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那么现在的情况是，纯电车的技术在快速进步，但是配套设施滞后。就像手机行业，5G 手机早就普及了，但是5G 网络覆盖还跟不上。纯电车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车的技术已经到了，但是配套的充电网络还没建好。很多人买了纯电车才发现啊，车是好车，但用起来太不方便，这就是典型的配套跟不上技术。

十多年前纯电车的续航只有100多公里，现在主流呢都在5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等等，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呢都有大幅提升。800伏的高压平台呢也开始普及。小鹏、理想、比亚迪都推出了800伏的车型，充电速度确实越来越快。但为什么大家还是焦虑呢？因为技术进步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而配套解决的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就像你有一部能待机一周的手机，但到处找不到插座，你还是会焦虑。现在的纯电车啊，续航已经足够日常使用，但是充电的便利性还差得很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还有就是电池寿命和衰减，开个五六年电池容量剩50%到60%，换电池呢要几万块，这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但这些技术问题呢，其实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如果配套足够好的话，家里面能充电，外面到处随处都能快充，续航少点，充电慢点，这也都不会是问题了。有些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啊，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那么答案就是现阶段主要是配套问题，技术问题是次要矛盾。现在的纯电车续航500公里，日常通勤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如果家用有充电桩根本就不会焦虑。那么焦虑呢，主要来自于两个场景，一是没有家用桩只能靠公共充电，二是长途出行高速充电不方便，这两个都是典型的配套问题。技术还在进步，但是配套跟不上，再好的技术也发挥不出来。就像是修了高速公路，没有加油站，车再好也跑不远。

技术正在快速突破，未来随着固态电池技术的成熟，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还会有质的飞跃。配套问题的解决呢更复杂，涉及到城市规划、物业管理、电网改造等多个方面。不过趋势是明朗的，政策在加码，企业在攻坚，各地在创新。对准备买电车的人来说，如果家里面能装充电桩或者附近充电方便，现在入手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不具备条件，可以再等等配套跟上。总的来说啊，焦虑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化解，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当一个人遇到逆境的时候，要多说我相信，用感性激励自己走出泥潭。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要养成说我想想的习惯，用理性来约束自己。人生好比一锅汤，要沸的时候加瓢水，温吞的时候添些柴。或许每个人都是一锅汤，自己的火候要靠自己拿捏。很高兴又在相同的时段遇到大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张小娴说，爱情既然不是必需品，那就不必将就。要是你不能使我幸福，我为什么要爱你？即使和你一起有痛苦，我也要在痛苦里看到希望。要是没有希望，那痛苦至少也应该是深沉的。同样的，要是爱我不能使你幸福，你也不必爱我，更不必将就。你的将就只是阻碍我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如果是一场旅途，无所谓的是起点和终点，真正让人在乎的是路上的人和风景。看花开花谢，品聚散离别，但愿一路行来，我们的行囊不再空空荡荡。

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机会了。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0: 你却没有感。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都会有技不如人、壮志难收的时候，不要自残，也不必自卑。我们都是凡人，夹杂在人流中，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当被别人忽略、嘲笑、非议，甚至陷害的时候，要学会把握自己的节奏。只要内心不乱，外界就很难改变你什么。不要去羡慕他人，谁都有苦痛。不要输掉自己，振作比一切都有用。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多么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的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但是作家余秋雨并不认同这句话，他说，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者傍晚，因为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爱情之所以是爱情，是因为不能遗忘。久远的爱情是一种隐痛，那个曾经的爱人即便隐身在远处，也像一条执着着的蠕动着的虫子，毫无商量地吞噬着我们的平静。同时，爱情使孤独与孤独融合。

相信每个人都不会一辈子孤单，但是单身的日子却又是难忘的。那种一个人喝着拿铁的释然，那种其实很爱你的遗憾，回想起来令人不禁感叹。我想孤单空虚最终还是会离你远去的，相信自己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完美爱情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相信很多青春期孩子的父母都有共同的疑虑，那个曾经眼睛闪闪发亮充满梦想的孩子去哪儿了？为什么再也搞不懂孩子在想什么？以前的乖孩子怎么就突然开始厌学沉迷网络呢？青春期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但却有很多家长因为处理不好青春期的亲子关系而和孩子产生了隔阂。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讲解这本《与青春期孩子的十八场关键对话》，通过有效沟通来让家长朋友们解决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难题。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相信很多父母都会觉得青春期孩子的变化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那个原本整天围在身边叽叽喳喳的孩子一夜之间就变得沉默不语了。其实不只是家长，这本书的作者，专门从事青少年心理工作的尹多玉也有这个困扰。有一次，班主任老师委托他对一个有过离家出走行为的学生进行心理指导，让尹多玉为难的是，在心理咨询室的一个小时里，这位学生一直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尹多玉换了一个立场去感受孩子的心情。经历离家出走后，坐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里，和第一次见面的老师又能说些什么呢？反正逼他开口起不到什么作用，不如就让他坐在那儿，通过陪伴尽可能地给他舒服的感觉。于是尹多玉没有要求学生袒露心声，而是在那一个小时当中不时地对他说，感觉有些事儿困扰着你，老师希望能帮你解决困扰，这一类的话。那天的心理咨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就结束了。尹多玉告诉那个学生，等你想说的时候老师会在这里。几个月之后，尹多玉在走廊上碰到那个孩子，他带着笑容并对旁边的朋友说，你如果有什么困扰也可以去找那个老师进行心理咨询，他说会帮助我们的。相信许多父母都听过一定要和青春期的孩子多聊天，在孩子的青春期阶段与他建立亲密关系很重要之类的建议，但现实情况是很多父母并不知道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对话，更不知道所谓的对话技术。当孩子找家长吐露心声的时候，家长总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抱怨什么。孩子在沟通过程中受到父母的言语伤害越多，就越容易沉默寡言。如果在沟通时被父母欺骗的话，那么想要与孩子展开交流就更难了。所以身为父母，必须在彼此间多增加一些关心的养分，当孩子寻求帮助时认真倾听，考虑这件事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及时陪伴在他们身边，这样他们才更愿意敞开心扉。除了突然变得沉默，青春期孩子与异性交往的问题也同样引起很多家长关注。我该如何看待这件事？该怎样对孩子表达关心？ 会不会影响功课？这些担心是有必要的。虽然与异性交往是建立多样人际关系的重要环节，但身为父母还是要谨慎对待。可以通过平时和孩子聊天，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孩子清楚与异性交往的底线是什么。当孩子坦诚地与他们分享自己与异性的交往经历时，许多家长因为表达了否定的态度，导致孩子失望地说，以后再也不跟你说了，妈妈真是老古板。那么面对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和孩子交流才合适呢？尹多玉告诉我们，父母首先应该告知孩子，把重点放在了解与尊重自己的身体上。孩子在青春期阶段会对不断发育的身体产生很多疑问，也很容易用消极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甚至产生自卑感。比如当女儿生理期来临时，家长应该教会她用日记录与掌握经期的习惯，并依照生理期的时间与周期了解自己的身心变化。家长要认同孩子的烦恼，对他说，原来你是在为这个烦恼呀，远比说没有啊，看起来还好，是你想太多了吧更好。这样的语言更有助于拉近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其次，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必须了解的一点是，在青春期对异性产生好奇是正常现象，但要教会孩子如何保护好自己，并帮助他们了解交往的底线。青春期的孩子会比以前更在意与同龄人的社交，表现出一些让家长担心的行为，比如开始物质方面的攀比。不少孩子热衷于既要追随同学间的流行趋势，又要凸显自己的独特之处。面对这一现象，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更注重自己的内在价值，于是会批评他不懂父母的辛苦。但这样做很容易弄巧成拙，打击孩子，也会让孩子觉得不被理解。尹多玉说，从青少年时期的自我同一性发展特点来看，进行物质攀比是正常的现象，但父母也绝不应该对孩子有求必应。那具体应该怎么沟通呢？书中讲到，父母如果负担不起孩子想要的东西，就要诚实地告诉他。一些父母觉得自己辛苦些没事，只要满足孩子就好，但这样的想法会让孩子无法体会父母的难处，认为自己的物质欲得到满足最重要。另外，就算家境允许，父母对孩子有求必应，但无法培养出孩子的自制力，给他树立错误的价值观，养成喜新厌旧的习惯。所以在买东西之前，父母应该问问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还是只是单纯的想拥有。通过让孩子思考这些问题，帮助他确认是不是

0: 必须要买。这样孩子会渐渐变得不只注重外在的表象，也会重视内在的价值。当孩子慢慢明白想要获得某样东西需要付出与等待时，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可以舍弃的，什么是需要珍惜的。除了爱攀比，青春期的孩子还会常常担心交不到好朋友，这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呢？引导青春期的孩子从叛逆到主动谈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与青春期孩子的18场关键对话，欢迎继续收听。尹多玉有个曾经来进行心理咨询的孩子，他想跟班上的一个同学交朋友，但是被那个同学拒绝了。这个孩子因此觉得自己被全班同学排挤，虽然实际状况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被拒绝的经历对他打击非常大，让他渐渐变得胆怯，甚至出现了想转学不想上学的想法。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会通过和集体中其他同学的关系来肯定自己，所以如果在和同学交往中出现了问题，孩子的自尊心就会受挫，就算一开始只是被某一个朋友拒绝，最后也会变成对自我怀疑，产生自己有问题、不够好、是个怪人等负面的想法。其实人际交往是需要学习的，遇到这种情况，父母就要正确引导，帮助孩子度过这段时期。那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要给在人际关系中受挫的孩子建立信心。在心理咨询室里，尹多玉总是对孩子们说，先从多关爱自己开始，就算其他人对自己不好，也要好好安慰和鼓励自己才行。他让孩子们经常告诉自己，没礼貌的人不是真正的朋友，不要勉强他人跟自己做朋友，自己喜欢的朋友如果更喜欢其他人的话，要予以理解，这是正常的等等这些话语。其次，尹多玉也会给孩子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例如自己先打招呼，先开口跟对方说话，主动帮助朋友，帮助了朋友不要期待对方感谢自己，不迟到或缺席，准备好该带的东西等等。如果真的要转学，到了另一所学校，也不要错过交朋友的机会。在上下学的路上，休息时间，都可能有人跟自己说话，所以建议孩子穿着要整齐，头发要整理好，保持仪表端庄的状态，吃完午饭后要好好刷牙等等，这些细节都要注意。你看这些具体实用的意见，是不是能让孩子找到与他人相处的方法呢？除了不知道怎么交朋友，学业也是青春期孩子常常困扰的问题之一。比如有的孩子压力太大，一临近考试就紧张。尹多玉曾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每当考试来临时，他就会因为压力过大而感觉身体不舒服，甚至为此经常去医院。他说虽然自己学习很认真，却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到了大型考试，那些平常可以轻松答出来的问题就会变得很难，成绩也总是比预期的低。考试带来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很多孩子都会感到紧张，对于一些性格过于小心谨慎、追求完美的孩子更是如此。如果这时周围的环境再让他感受到负担，比如父母的过高期待，就会让孩子在考试时更加不安。如果是这样的话，父母就要在孩子去考试前尽量少强调考试的事情，多去关心孩子本人，比如把尽力去做就好，好好考试换成读书辛苦了，一定很累吧，衣服穿暖和一点哦，等这样温暖的话语来传达对孩子的关心，孩子的紧张情绪就会缓解很多。但比起学习压力大，厌学的问题其实更令家长们不知所措。尹多玉碰到过一个特别没有活力的孩子，从小开始呢，父母对他的成绩期望就很高，这让他负担很重，在小学高年级时就进行了心理咨询。其实孩子也试图想改变这种状况，试着跟父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但他发现沟通之后还是一点变化也没有，所以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为什么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总是抱着特别高的期望呢？家长应该认真了解一下自身的欲望，看看追求孩子的成绩的背后是不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同时也要意识到，不可能所有的孩子的成绩都很好，成绩并不是用来和其他孩子做比较的，而是让孩子知道 当自己尽最大努力时能取得的成果，让他们知道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必须付出多少努力。而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应该做的就是询问孩子怎样才能帮上忙，并在孩子需要帮助时提供有力的支持。尹多玉建议父母不要责怪孩子不够优秀，感到焦虑时扪心自问一下，我希望在孩子眼里是怎样的父母，是怎样的人，我希望孩子对自己有什么感觉，这段日子以来我是不是太过于看重为父母的角色，而忽视了自己的人生呢？我是不是把孩子视为自己遗憾的延伸呢？人生是那么的有意义，我们也要让孩子靠着他们的力量成长，去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读完这本《与青春期孩子的18场关键对话》，你会发现，无论青春期以哪种面貌展现出来，都只是孩子成长的印记。那个曾经被抱在怀里的孩子，正在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难免会经历挫折和失败，但就像打预防针一样，身体可能会出现发烧等不适症状，但最终会生成免疫力，让他们更健康地迈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而家长能做的不是去抗拒这个必经的阶段，而是看看自己能做什么帮助孩子更好地完成过渡期。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36计之反间计。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失也。这一计谋的意思是，在敌人给我方布置的疑阵中，再反射一层疑阵。如果利用敌人内部的策应去争取胜利，那么我方就不会遭受损失。三国时期，曹操率领83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占据南方。当时孙刘联合抗曹，但兵力比曹军少得多，曹操的队伍都由北方骑兵组成，不善于水战。正好此时有两个精通水战的降将蔡瑁和张允，可以为曹操训练水师。曹操把两个人当作宝贝一样优待有加。一次东吴周瑜见对岸曹军在水中排阵井井有条，心中大惊，他想一定要除掉这两个心腹大患。曹操一向爱才，他知道周瑜年轻有为，想拉拢他。曹营谋士蒋干自称与周瑜是同窗好友，愿意过江劝降。周瑜见蒋干过江，一个反间计已酝酿成熟，他热情款待蒋干。酒席宴上，周瑜让众将作陪，只叙友情，不谈军事。周瑜佯装大醉，约蒋干同床而眠。蒋干见周瑜不让他提及劝降之事，心中不安。他偷偷下床，见周瑜案上有一封信，他偷看了信，原来是蔡瑁、张允写来，约定与周瑜里应外合，击败曹操。这时周瑜说着梦话，翻了翻身，吓得蒋干连忙上床。过了一会儿，忽然有人要见周瑜，周瑜起身和来人谈话，还装作故意看看蒋干是否睡熟。蒋干装作沉睡的样子，只听他们小声谈话，提到了蔡瑁、张允二人。于是蒋干对蔡瑁、张允和周瑜里应外合的计划确认无疑，他连夜赶往曹营，让曹操看了周瑜伪造的信件。曹操顿时火起，杀了蔡瑁、张允。等曹操冷静下来，才知中了周瑜的反间计，但也无可奈何了。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山西民居。山西民居普遍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外墙高，砖砌的石墙有4-5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由于外墙高大，都是采用单坡顶，雨水都向院子里流， 隐含肥水不外流的寓意。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对于富奢的山西民居而言，比较典型的代表都是富裕人家的住宅，通常被冠以大院的名称，比如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何家大院、乔家大院等等，建筑上都颇具山西民居的传统特色。王家大院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被称之为三晋第一宅。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灵石县静生村，建筑主要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东大院俗称高家崖，建于清嘉庆初年，是一个不规则型城堡式串联住宅群，建筑布局完整，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主次分明。西大院俗称红门堡，是一处城堡式封闭型住宅群，整体建筑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县城15千米的乔家堡村正中，它始建于清乾隆20年，取有名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智庸的堂名，称之为在中堂。乔家大院共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313间，这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堪称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大院的布局看，有四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精美的艺术品在乔家大院几乎随处可见，雕刻剔透玲珑，技艺精巧，而且与民俗传统紧密相连，有着丰富的民俗意蕴。全院木雕艺术品多达300多件，无一雷同。这些气势恢宏的大院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了山西民居的典型特征，不仅建筑上成就颇高，而且每一个都是山西晋商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0: 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蒙曼老师说过，中国的文化底子是农民的，农民顺天时，长四季，所应运而生的文化离不开四时自然。今天我们将会跟随来自沈阳的作家女真，看看她笔下属于东北的浪漫。她的文章从细微处着手，与唐诗宋词邂逅，写出了四季中的趣事，让我们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其中的百态多情。本期节目中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四季与诗》。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十月中，最低气温已接近零摄氏度，东北大地准备迎接漫长的冬季。依依不舍呀，白菜、油菜、茼蒿回香，叶子还绿呢，要尽快吃掉。菠菜和小葱刚露尖尖角，别看现在幼小，其实小苗不怕冷，经过一个冬天的严寒洗礼，春天早早返青，是园子里的报春菜。一个勤快的庄稼人，过冬前会把土地翻耕一遍，据说这样能把地里的虫子翻出来，让严寒帮忙把虫子冻死。那些长短粗细不一的竹竿要捆起来，来年再用。有空还要去寻找肥料，牛羊粪、农家肥。如果我能在这个时候就把肥料弄到园子里，经历一个冬天，肥料熟透，春天下到地里少生虫子。收藏种子，秋葵种子、丝瓜种子、蛇豆种子都留了。红苋菜的种子秋天落在土地里，明年自会长出不少小苗，紫苏、薄荷也会自己长出来。神奇的蒲公英、马齿苋、曲英菜、小根蒜，在园子里一旦落脚，年年自会发芽，免去我到野外寻找的辛苦。关掉室外水龙头阀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温，自来水管如果存水会冻裂的。关好门窗，擦亮玻璃，让阳光透进来。准备好了冬天的毒物，等雪来。今年雪贫，真好，种地人喜欢。这个冬天刷屏的文学书是外国小说《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很多人重看的老电影是《卡桑德拉大桥》。非常时期，小区封闭，出门不便且浪费口罩，幸好有一屋子书。把书架上有关瘟疫的几本书找出来，我读得最认真的一本是《逼近的瘟疫》，新知文库的一种，三联出版，作者是美国人老李·加勒特。细菌、病毒，过去、现在、将来，会一直与人类，与我们的肉身共舞。作为渺小、普通、肉体凡胎的人，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不断强健自己，多一些与细菌和病毒周旋的能力和资本。这本书我在非典之后买回来，却并没阅读。

0: 知道是否有人像我一样，瘟疫来临之际，恐慌、惊讶、激动、愤慨、焦虑、忧伤，但过后便渐渐淡然，仿佛时间能够治疗一切，可以遮住伤口，假装看不见。如果不是新的病毒来袭，这书会不会就在我书架的角落永远蒙尘了？非典过后十几年，躲在屋子里读与瘟疫有关的各种沉甸甸的文字，再一次从常识出发，我心情复杂。而时下新媒体日渐兴盛，读书之外难免还会经常翻看手机，手机上一些现实感极强的记录文字，快捷有力，鲜活似比厚厚的书本文字更有切肤之痛，比翻译过来的国外文章更贴近我们正身处其中的现实生活，让无数人产生追看的欲望。每天早晨或者入睡之前刷一会儿手机，成了这一段时间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庚子年元宵节过了，天仍旧冷，外面在飘雪，洁白的雪花还是好的。清朝人纳兰性德写雪花，飞关匹爱亲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一个人如果不经历北方的酷寒，如果没看见过雪花伴着寒风疯狂飞舞，如果内心没有无边的苍凉，是写不出这般咏雪的句子的。古代很多诗人吟诵过春雨，唐朝诗人杜甫这样写：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首春夜喜雨广为流传，入选多种语文课本，一些学龄前儿童也会背诵，可以说滋润过许多代中国人的心田。好雨要下在最需要的春耕时节，最好是在夜晚，默默滋润万物而不张扬，这样的雨情怀高岛，堪与做好事不留名比肩。我个人更喜欢的是宋朝人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中所写：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杜甫写春雨是上帝视角，诗人俯瞰大地，全知全晓；陆游是个人视角，写出我一个血肉丰满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人，我在倾听。一场春雨过后，第二天深巷里就会有杏花卖。春雨给普通人带来审美乐趣，还给百年后的读者留下悬念，诗人为何彻夜不眠呢？即便是种地人，虽然渴盼雨水，但也不必整夜不睡吧？诗人心中有什么隐忧？在这首诗中，春雨是否有暗喻？暗喻的是什么？陆游对春雨这个意象好像格外敏感，他在一首名为《春雨》的诗中这样写道：拥被听春，残灯一点春，吾儿归渐近，何处宿长亭。儿子在远方，寒春夜雨，老父无眠，牵挂儿子住在何处，焦虑等待游子归来。这样的诗句，作为父亲的我跃然纸上，贴近普通人的情感，更容易打动读者。 当然，这诗里并没有可以供人摘抄的那种励志金句。在描写自然方面，古人比今人能力强，不是古人更聪慧，而是今人离自然越来越远。即便抽时间去踏青郊游，多数人也是快步向前走，奔着午餐的农家饭菜而去，少有闲暇和心情去关注风吹草动，欣赏原初意义上的风花雪月。我们对自然的印象多数来自前人的文字描述，而不是自己的独特发现，这是事实。看窗外，春风已起，树枝乱摇，我像小兽竖起耳朵。夜已至，春雨，来吧，来吧，土地等着，种地人盼望。从前的奇雨女巫，这种时刻应该点起篝火，载歌载舞，念念有词了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作家女真的文章《四季与诗》中《过冬天》和《听春雨》两部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倾听《苦盛夏》和《秋点冰》两个章节，一起来感知东北夏天的炎热和秋天的丰盈。37-8摄氏度的无雨高温里，地里的青菜正受煎熬。我没安空调，与青菜同在煎熬中。北纬41-42度之间，名叫沈阳的城，我生活多年的这地方，每年夏天有10到20天高温酷暑，剩下的日子都还好过，不安空调无大碍。没安空调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觉得实用的日子有点短，空调多数时间空挂墙上，比较碍事。在这里居住，最需要考虑的是冬天如何保暖。与长江沿线的火炉城市相比，这里的酷热天数少且不算难熬，只要不在太阳下暴晒，问题不大。望窗外艳阳，我想到盛唐时代，人还不知道空调是什么。酷热中，大诗人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轻菱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人可以如李白脱掉衣裳，或者躲进空调房，或者去海边避暑，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呢？田野有一望无际的玉米、高粱、水稻、麦子，我自己种了20几种菜。白天日照强烈，夜晚也闷热。田里的菜不像大棚菜，可以享受人工调温调湿。谁能想出办法给大地里的庄稼青菜遮阴呢？

喝凉茶，手摇扇，我以李昂的诗句结束。唐朝诗人李昂在《夏日联句》中，他写：“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是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炎热预示着季节将要走向反面。眼下虽然热得难受，但满目青翠，收获在望。热啊热啊，知了在枝头呼喊。心静自然凉，也可以想一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比我这里更水深火热的。我的大学同窗，有住在上海、杭州、武汉、南昌、长沙的，酷暑天将近30摄氏度的最低气温，让我对生活在那里的老同学充满了怜悯。人总归不能不走到室外，长时间躲在空调房里，身体极不舒服。可能到了冬天，他们也会怜悯我。零下20-30摄氏度的酷寒，你们东北人怎么活呢？他们不知道，我们东北这旮瘩，冬天呀，人们躲在有取暖设施的屋子里，望窗外飞雪飘飘，捏酒中小酌。如果再有时间拿本心仪的书看，那种感觉其实啊相当好。想到冬天，顿时感觉凉爽多了。窗外的翠绿真养眼呐。要相信植物其实远比人想象的坚强。东坡先生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我的园中无橙黄无橘绿，但仍有一年最好的景色。西红柿长势喜人，春天栽的秧苗全部成活，未生虫害。第一批果实下来，每天可摘30-40个，要送人或者速冻做酱储存。我喜欢西红柿成熟时架子上那一片红彤彤的气势，忍不住多种。劳动成果与人分享，有成就感。冬瓜6个，每个都在20斤以上，食量有限，腾不出空吃。去年收藏的冬瓜直吃到春节，炖羊肉鲜美得很。据说冬瓜经霜以后更好存放，那就挂在栅栏上再看些日子，等霜降。丝瓜前后接了至少80-80根，嫩时清炒或者做汤，做丝瓜烙。老了晒干，丝瓜瓤可以刷碗搓澡。蛇豆也叫蛇瓜，两颗秧接10几个蛇豆，1米多长，近2米，弯曲盘旋，真如蛇，垂钓或盘握，审美多于实用。茄子、辣椒正常开花结果，在你一时想不出吃什么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儿静候了。秋葵15颗，金花葵、红秋葵、绿秋葵各5。红秋葵花和果格外艳丽，拍了照片发朋友圈显摆，很多人表示不知道秋葵有红色品种。金花葵据说营养价值很高，果、叶、茎都入药。绿秋葵果实比较长大。秋天这会儿还在地里顽强生长的叶菜有白菜、油菜、香菜、茼蒿、红苋菜、茴香、小葱、菠菜。看青翠小菜整齐站在地里，感叹秀色可餐，这样的词真是好。
扁豆角开着串串小粉花，扁豆喜凉，春夏两季不与别的菜花争艳，越到秋天越妖，粉嘟嘟的蝶形小花朵超级可爱。这个秋天，当我摘下冬瓜收藏起来，当我把方便储存的青菜收进冰箱，当我把吃不掉的西红柿做了番茄酱，我还不知道人类将要与一种新的病毒正面相遇。冰柜里的存货减少时，我戴口罩去超市排队的次数也再一次证明，我们东北先民冬季储藏食物的习惯，不仅是自然条件使然，也一定跟这块土地上曾经的战乱、饥荒、瘟疫等复杂历史有关。这里冬季漫长，在没有冰箱和大棚的年代，冬季如果不储存食物，人只有饿死一条路。所以我们东北人挖菜窖、晒干菜、腌成菜、渍酸菜。这里的居民很多是关东人的后代，山东、河北等地生存艰难的流民逃难到冰天雪地，遗传基因里埋藏着对鸡的恐惧。1910年，这里鼠疫流行，死了很多人。日本人强占的年代，中国人在自家的土地上吃大米算犯罪。在吃的方面，人是有记忆的动物。我们储藏，因为祖先储藏。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到的是来自女真的散文《四季与诗》。由于时间关系，整篇文章有所删减，但通过作者这部分的描写，我们也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东北、对他的家乡沈阳的热爱。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嗨，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 baby 在别人的眼里也许永远是天真可爱的代名词，但无论是短视频平台上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崩溃的妈妈们。那么为什么带娃的宝妈会在一瞬间崩溃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一位叫做职场妈妈唐大胆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这来来来，代入一下哈。你是一个职场妈妈，你娃现在5个月，你婆婆回老家了，你妈妈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来帮你忙，你老公忙得跟陀螺似的，家对他来说就是旅馆，你们家也没有闲钱请什么保姆、家政、育儿嫂。你产假又结束了，没办法，你想着大不了辞职不干呗，厚着脸皮跟公司申请在家办公，公司领导体恤你答应了。这下好了，你要带娃，要工作，要做饭，要收拾家务，把自己当成全能个儿吧。你娃是个超粘人的宝宝，视线不能离开你一秒，他但凡看不见你就哭，你在他视线内没抱他会哭哭，你抱着他不跟他互动也哭哭哭，你啥事儿也没干，光陪他玩，说得口干舌燥，饿得头昏眼花。午饭时间到了，你准备去把提前放在蒸锅上加热的饭菜拿出来，就让你娃在沙发上躺10来秒，就10来秒而已，你想着应该没事吧，但不出意外就出意外了，你娃已经翻到沙发边缘，马上就会摔下来，你还用碗夹夹着盘子呢，看见的那一瞬间吓坏了，手不自觉一松，盘子摔了，滚烫的菜汁浇了你一裤子，盘子摔在地上溅起的碎片擦过小腿肚，割伤了你的皮肤，但你顾不得疼，扔掉碗夹飞奔出去，恨不得有一个瞬移的特异功能，但你那么快还是没用，娃从沙发上摔下来了，稚嫩的头磕在坚硬的地板上，你听到咚一声脆响，像敲在你心上，紧接着就是他的爆哭声，像受了莫大的痛苦和委屈，哭得嗓子都撕裂了，你连忙把他抱起来，心疼地检查他的后脑勺，肉眼看不出异样，你想碰又不敢碰，你也才当妈妈5个月，什么都不太懂，你有点慌，担心把娃的脑袋磕坏了，强行镇定下来，抱着娃一边轻轻晃一边单手用手机百度，还好百度告诉你应该没什么大碍，但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哭得太惨烈了，哭得你心一抽一抽的，你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明知道孩子学会翻身了，为什么要把他放在沙发上，为什么不放到床上，为什么不放在婴儿车里，这时候手机响了，是你老板给你打微信语音电话，你不想接啊，但是你的产假休完了，你现在是申请在家办公的，理论上现在是你的上班时间，应该以工作为重，但娃还在哭，不依不饶的哭，因为他痛，他委屈，他难过，你也想哭了，但忍住了，电话没接，但你心里很着急，因为你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家里需要钱，你辞职的话老公一个人撑不住，好不容易把娃哄好了，已经是半小时以后了，你又看了看娃的后脑勺没起包，你放心了一点，把娃放在婴儿车上系好安全带，
你给老板回了个电话，老板让你给他一个表，这表的数据就你有，说是半个小时后就要用。你火速打开电脑开始做表，但你娃坐在婴儿车上看你没抱他，嘴巴一扁又哭了。你一边哄一边做表，效率变得很低。半小时快到了，你老板微信问你好了没，你急坏了，顾不得你娃，只能任由他哭，然后塞上耳机急吼吼做表。表做好发给老板已经晚了20分钟，好在老板没说啥。你娃嗓子都哭哑了，你连忙把他从婴儿车上抱下来，进入新一轮哄娃。娃都哭累了，哄了半小时他就睡着了。你想去收拾一下烂摊子，准备把娃放在床上让他自己睡。你按照育儿知识说的，用这辈子最轻的动作，屏气凝神，像放炸弹一样，轻轻地把你娃放在床上。但你娃一挨床就醒了，整得跟床上长满了尖尖的缝衣针一样。他又开始哭，扯着嗓子哭。你内心的烦躁达到了顶点，但咬咬牙还是忍了下去，抱着你哭闹的娃从卧室走到阳台，又从阳台走到客厅，来来回回十几圈，他终于不哭了，又睡着了。你不敢再把他放床上了，决定不管什么抱睡的危害，抱着就抱着吧，只要这祖宗不醒来哭就行。你想躺床上，但是裤子上全是油腻腻的菜汁，为了不弄脏床，你把他抱到沙发上坐着，让他趴在你怀里。四周安静下来了，窗外传来本地阿婆用喇叭录制的叫卖声，她用的是方言，你压根听不懂卖的是啥，但你知道已经下午3点多了，因为这个阿婆每天下午3点多就会开始叫卖。你突然意识到你还没吃午饭。人的身体很神奇，没意识到的时候不觉得饿，意识到就开始觉得饿了，你的肚子咕噜咕噜抗议起来，你得吃点东西才行，因为你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头晕眼花，你很熟悉，这是犯低血糖的前奏。点外卖来不及了，而且你也怕等下外卖送过来会吵醒怀里这个祖宗，于是小心翼翼从沙发滑到矮凳上，伸长手够了够茶几上一罐吃剩的薯片。你抱着娃歪着头艰难地打开薯片，拿出来塞进嘴里。南方天气太潮湿了，薯片受潮了，一点都不脆，好难吃啊，太难吃了。你的情绪突然就崩溃了。有的人崩溃是歇斯底里的，你的崩溃是无声的。你一边机械地往嘴巴里塞受潮的薯片，一边默默掉眼泪。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觉得好难，好难。好像你一个人深陷血缘中心，放眼望去，四面都是茫然的白。你看不到人来救你，你根本走不出去。你孤立无援，你彷徨无措。积压多时的委屈排山倒海扑面而来，这是一个人带小月龄宝宝的妈妈普通的一天。没有叠加婆媳矛盾，没有叠加夫妻吵架，也没有叠加孩子生病这个超级大的大炸弹，更没有叠加一拖二带两个娃的惊天大大大大大炸弹。也就说你崩不崩吧，反正那会儿我崩了。尽管如此，我始终爱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小石头妈妈说，你看到的一瞬间的崩溃就像冰山一角，背后却是积攒了多少的委屈、疲劳、压抑和痛苦。情绪都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如果把负面情绪比作蓄水池里的水，当水源源不断地增加，水压也会越来越大，大到堤坝承受不住时，滔滔的洪水就会决堤倾泻而出，而最后压垮那一块堤坝的也许只是一句随口的话。你只是在家带个娃能有多忙？你除了带娃也没有别的事，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啊？某某家的妈妈不也是一样？怎么别人就能做到？我们那个年代的妈妈又上班又带娃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喊累。当妈妈的很多时候已经太懂事太隐忍了，理解长辈身体不好没义务带娃，理解爸爸工作忙没法帮上太多忙，但谁又能理解他们呢？他们也不奢求别人帮他们分担育儿的责任，但日夜无休止的付出却换来质疑和否定，情绪当然会崩溃。有的时候崩溃是因为别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则是因为孩子的不可控。好不容易打扫完卫生，孩子却把吃的撒一床，玩具扔一地，怎么和孩子讲道理都不听，撒泼打滚大吼大叫，教过无数遍的事情孩子还是学不会，生病了难受的不行，孩子却一直缠着妈妈陪他玩，已经困得不要不要的，孩子却怎么都哄不睡。其实混乱就是孩子的主旋律，照顾孩子本就是一件极其繁琐枯燥又价值感极低的事，唯有为人母的爱和责任感推着妈妈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孩子不可能完全按照我们期望的样子去成长，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会接受混乱，与混乱和解，与混乱相处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崩溃反而是一件好事。如果过多的压力无法释放出来，那么只会内化到身体里，久而久之就抑郁了。释放出来反而能让自己好受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妈妈，当你崩溃时请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不代表你不是个好妈妈。世人都有情绪，不要憋出内伤，好好哭一场，对着枕头吼一吼，都能释放自己的情绪。平时也要时不时的让洪水泄一泄，和姐妹聚个会，带娃去室外走走，看个喜欢的电视剧，都能让自己好一些。如果你是一个爸爸，你的爱人情绪崩溃了，请不要觉得他是无理取闹，不要觉得他是矫情，这是他发出的求救信号。我真的快要扛不住了，我真的需要理解和帮助。请你第一时间抱抱他，告诉他，去休息一下，我来吧。请你一定多爱护他，多夸夸他，不要在言语上伤害他。网友左右妈呀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从表面看，很多宝妈的崩溃是因为带孩子引起的，实际上真正的崩溃是婚姻里不作为的另一半，添油加醋的公婆，甚至做事不管的家人带来的。带孩子偶尔辛苦，但大部分时候是开心的、幸福的，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惊喜，而孩子的笑容以及每声温柔的呼唤都将会成为妈妈们坚强不息的动力。这份动力鼓励着宝妈们养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只有自己健健康康的才能照顾好孩子。这份动力鼓励着妈妈们更努力地赚钱，为的是能够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所以带孩子的那点苦并不足以将一个敢用自己生命换孩子命的女人搞崩。然而丧偶式婚姻下，不负责任的老公却有本事让曾经温柔的女人变成疯子。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说的是女人下班回家以后，家里一片狼藉，孩子在哭闹，丈夫却躺在沙发上激情澎湃地玩游戏。老婆一进屋，丈夫头都不抬一下地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和孩子们都饿了，你赶紧做饭吧。就在那一刻，女人发了疯一样咆哮着痛哭着，男人却一脸嫌弃地说，抽哪门子风。哼，他不是天生爱抽风，甚至以前他还可能是个轻声细语的温柔女人，而今他只是被生活逼得找不到出口，才表现得像个疯子。试想下，如果他回家以后看到的是提前下班回家

家的丈夫像她一样，早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提前做好了饭菜，并带着孩子们在玩耍或读书学习的场景。就算她再疲惫再有情绪，也会被治愈吧。所以别说宝妈是因为带孩子而崩溃了，因为她几乎所有的崩溃都不是孩子给的，而是不幸福的婚姻给的。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动。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网友廖家的阿喵说，所有的崩溃除了别人的指责，还有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过高，想让每个人都能如意，往往不能如意，期望与现实的碰撞让妈妈崩溃了。多少妈妈崩溃的一瞬间是没有支撑的力量的，一是对自我要求过高，二是别人的要求过于苛刻，三是没有支撑自己的能量。每个妈妈都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物质的满足，精神的富有，可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能尽善尽美。太过于对自己的苛责、自责、内疚、泄气，都是崩溃的原因。这些崩溃的情绪，外人看来就是矫情。那些以前生完就下地干活的，孩子生在地里的，一个人带几个娃的，哪个有你那么矫情？在崩溃的时候，最不需要的是对比，需要的是同理心，是共情。如果不能做到，就让他们闭嘴。谁不想把事情做好？谁想自己的生活一团糟？谁想从自由自在的人变成没有自我的团团妈妈，24小时上班，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的妈妈？妈妈是妈妈，也是被父母宠在手心的女儿，掌上明珠，也是被老公叫乖乖的幸福小女人。角色的转换需要适应，需要磨合，请给妈妈们时间，让他们减少崩溃的情绪，减少丧偶式婚姻，减少丧偶式育儿。情绪崩溃的背后是不被看见，不被认可，不被尊重，不被理解，更是接纳不了自己。认为妈妈应该是超人，妈妈应该扛起养育孩子的大旗，妈妈应该做所有的事情。做不好，做不到，不能接纳失败的自己，所以情绪崩溃。不能接纳自己，更不能接纳孩子，情绪更是崩溃。自己的付出都喂狗了。没有什么是应该，没有什么是必须，没有什么是妈妈的道德绑架。成为了妈妈，那一定有爸爸呀。自己坚持不下去，就要找队友呀。既然结婚生孩子，养育的过程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得把队友拉进来。别不好意思诉苦，诉苦才能让队友知道你的难处，学会示弱。妈妈不是超人，妈妈是人。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没有谁能够把事情做到100%的好。带娃过程中难免有疏忽，自责内疚只是一时的情绪，不要让这些情绪捆绑自己，学会放过自己。请过保姆的都知道，带娃保姆是不做家务的，做家务的保姆是不带娃的，两个是不同的工作，工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带娃的妈妈又带娃又做家务，体谅自己的不容易。我曾经给我队友说，我起码给你节约了20万。孩子的同学家生了老二，6个月以内保姆7000一个月，还不做家务，做家务是钟点工，里外里一年起码节约了将近10万。我带娃3年，可不是节约了20多万。我带娃没工作，娘家父母还在补贴，别一天天的给甩脸色。放过自己的不完美，让自己情绪稳定，才能在育儿中情绪稳定。摆烂也不是不可以，发泄更是正常。正视自己负面情绪，处理负面情绪，接纳孩子也是放过自己。别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高需求宝宝，个人气质不同，就算是同一个父母双胞胎，个性也有南辕北辙的时候。一位妈妈说，她家的2个女儿双胞胎简直就是2极，一个听话懂事，一个可以滚地撒泼，手心手背都是

肉，真心做不到不偏心。接纳孩子不强求，顺其自然，也就少了很多不如意，多了很多惊喜。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感统失调的孩子，妈妈是崩溃的。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情，在他的孩子那里是如此之艰难。很多热心的朋友给予回答和开解后，妈妈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多看孩子的正面，发现孩子给了他很多惊喜。妈妈情绪崩溃，孩子其实是能感受到的。这些负面情绪带给孩子的是害怕、没有安全感、内疚。我做的不好，妈妈才情绪崩溃的。妈妈情绪崩溃，是不是不要我了？很多时候，我们情绪崩溃的时候，越打骂孩子，孩子越想要贴近我们，因为那样的情绪让他害怕。作为妈妈，是孩子所有的依赖，所以孩子会越缠着妈妈。放过自己，理解孩子，接纳自己，接纳孩子。做不好就做不好，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妈妈才是好妈妈，如同没有人能够定义什么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如同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成功才算成功。谁对妈妈有苛责，请她来，自己的生活不需要不被认可的建议。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得有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爸爸，所以相互理解，相互关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才能让家庭和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桑内说，雪山崩塌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带孩子的宝妈总是在一瞬间崩溃，但是引起崩溃的原因都是一件件小事叠加积累起来的。一，干不完的家务却被认为很轻松，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一个人在家带娃有多累。孩子五六个月的时候，公婆有事回老家，我自己带过一阵娃，那段时间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早上起来做早饭，给孩子做辅食，老公吃完饭后去上班，给孩子喂饭，自己趁机吃几口，吃完上午要带孩子出去晒晒太阳，然后就中午了，自己可以简单吃点，还要给孩子做辅食，趁孩子午睡刷碗收拾收拾屋子，孩子醒了陪孩子玩一会儿，又要准备晚饭了，吃完晚饭收拾完到了给孩子读故事的时间，然后就是漫长的哄睡，有的时候哄着哄着就把自己哄睡着了。家务说起来就两个字，仿佛很简单，但是干起来你才知道它是多么的耗时。而且不要忘了，你还有个不定时炸弹，那就是孩子，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需求，会随时打断你。看着大哭的孩子，成堆的家务，凌乱的家，有几个人能不崩溃呢？可是到了别人嘴里，就是轻飘飘的一句，你不就是在家带个孩子吗，还整天喊累，真的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能憋出内伤。二，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经济价值决定家庭地位，当一个人不赚钱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矮人一头，说话都不硬气，这个时候你对家庭的所有付出都容易被忽视。赚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全感，而做了全职妈妈以后，我们除了照顾孩子做家务并没有收入，所以也就丢失了这份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容易自我否定，从而感觉自己没有价值。三，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人的情绪是需要释放的，就像一个气球，一直吹一直吹，就会突破极限而爆掉。还记得我那段自己带孩子的日子，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朋友，成天面对的就是早出晚归忙于生计的老公，和什么也不懂只知道不舒服就大哭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想想老公也很辛苦，算了，不和他唠叨了，下班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然后就自己憋在心里消化，一次两次三次，自己能消化的部分越来越少，然后自己就会越来越敏感焦虑，最后也许老公无心的一句话就会让我彻底爆发。四，孩子一出问题立刻被指责。孩子磕了碰了是妈妈没看好，孩子生病感冒了是妈妈没照顾好，反正只要是孩子出问题了，你一定是妈妈的疏忽，然后还会说一天你就看个孩子你还看不好。妈妈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本身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妈妈就会很自责，然后别人再来说三道四指责妈妈，妈妈的心理压力就会更大。干不完的家务还不被理解，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孩子有问题又被指责，一件一件积累起来，什么人能够扛住不崩溃？一件极小的事，一句不中听的话，都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宝爸们能够多给全职妈妈们一些理解和支持，多给他们一些关爱，也希望那些亲戚们如果不能伸出援手提供帮助，就不要指手画脚。宝妈们也要多学习，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不要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多交朋友，多和家人沟通交流，适当释放自己的坏情绪，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
我们只是暂时为了孩子回归家庭，并没有失去价值。只要不丧失学习能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王者归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真的希望宝爸和宝妈打好配合，让宝宝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让宝妈们不再崩溃。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6: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6: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6: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8: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9: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

0: 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二集，秦若兰红着眼圈说，
7: 夫君早早就死掉了，现在无依无靠，只好依靠父母。
6: 看着美人楚楚可怜的样子，陶谷心里泛起了阵阵涟漪。没过几天，这一对才子佳人就走到了一起，陶学士不再寂寞忧愁。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不久之后陶谷将要回国，临行前和秦若兰依依惜别，写了一首《风光好》送给他。
8: 好姻缘恶姻缘，只得游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弹尽相思调，知音少，再把鸾娇续断弦，是何年？
6: 秦若兰得到证据后，立即呈上给李煜。李煜令教坊排练熟悉，同时通知陶谷，
9: 回国日子越来越近，为了给你饯行，我们将在数日之后设宴款待，希望一定赏脸。
6: 随后李煜在澄心堂隆重设宴，邀请陶谷参加。期间李煜用玻璃大杯盛满美酒殷勤相劝，陶谷呢却丝毫不给面子，依然面目冷峻，表情苦大仇深，和南唐诸人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热脸贴了冷屁股，李煜和韩熙载不觉难堪，于是下令歌妓进来劝酒。但见一个盛装美人手持琵琶，婀娜多姿卷帘进来坐下，弹唱起来，
7: 好姻缘恶姻缘。
6: 这首词是陶谷写的，当然十分熟悉，他定睛一瞧，不由浑身乱颤，那女子竟然是异族之女秦若兰。
10: 这么尴尬的吗？我用脚替她抠出了广厦千万间。
6: 陶谷只是一个轻浮文人，顿时面红耳赤，如坐针毡。李煜和韩熙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知道武器发挥作用了，于是暗示内侍们再次上前劝酒。心乱如麻的陶谷早已精神崩溃，手忙脚乱，很快就被攻破。有了第一杯就有第二杯，最后甚至是强行灌下去。回去后大醉而眠，睡醒后觉得没有脸面再待下去了，就差人告诉韩熙载说，
11: 我要启程北归。
6: 韩熙载倒也立竿见影，指派两名小吏到十里长亭从简送行，场面极为寒酸萧瑟，和陶谷当初到来时的喧嚣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小打小闹折服使者的胜利，却依然无法挽救南唐的逐步败弱。就是这几年强势的后周政权彻底打掉了李璟的虚荣傲慢和自信，南唐的外交策略正式转向软弱。赵匡胤掌国之后锋芒很盛，李璟见势不妙，就跟臣子商量说，
12: 金陵和宋朝仅一江之隔，且处于下游，如果赵家天子发兵强攻，京城难保，而那些节度使即便可以起兵擒王，谁又保证他们不会趁机窃国？所以我认为要保住国家安全，不如迁都上游。
6: 迁都并非小事，所以群臣纷纷表示反对，但是李璟一意孤行，留下太子李煜监国，自己前往新的都城南昌。 到了南昌稍事安顿，开始大兴土木，仿照金陵的格式来建造宫殿。饶是如此，仍然感觉地方狭窄，洞宇简陋，每每临床遥望，李景都忍不住发出思念家乡的感慨。在这些百感交集的情绪感染下，李景的身体每况愈下，不久之后就病故了。北宋建隆二年，也就是961年，25岁的李煜即位。这些年韩熙载没做什么事情，依然是放浪诗酒，养了一大堆姬妾，每个月发了工资或者得到皇帝的额外赏赐，自己一分不留全都分给他们，自己需要花钱的时候就穿得破破烂烂，手提一柄独弦破琴，背着竹筐，假装是沿街乞讨的盲人，到各个姬妾的门前去讨钱，被朝廷传为笑谈。李煜呢，也只能摇头叹息而已。这件事儿是如此出名，以至于很久之后，一个才子苏东坡也在诗里引用了此例。
13: 欲教乞食歌妓院，故与云山就纳衣。
6: 还记得韩熙载夜宴途中宾客和侍女的肆意调笑吧？因为韩熙载不妨闲婢妾，所以家里的女子很多呀，都和门客有染，他也毫不在乎，甚至有客人赋诗道：“
13: 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
14: 他真的就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混混，
6: 这正是他聪明的地方。他知道南唐这架马车在李煜的驾驭下正处于盲人骑瞎马的危险境地，随时有可能车毁人亡。目前看起来似乎一切太平，只不过是因为高速行驶的惯性而已，一旦有外力介入，比如说赵匡胤挥师南下，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我们必须对顾闳中的严肃写实画技表示适当的敬佩，因为他的作品确实刻画了韩熙载精神上的苦闷。他对南唐感情深厚，但是缺乏勇气力挽狂澜，听到同僚议论说李煜想让自己出任宰相时，就急忙开始堕落，他害怕了。古代的中国人重视名节和道德，远远甚于对才华的追寻，所以李煜没办法任命这样声名狼藉的家伙出任百官之首的宰相。韩熙载死后，李煜叹息道：“
13: 唉，我终究无法用他做宰相啊。”
6: 李煜当太子的时候，某天在楼上读书，忽闻暗香袭来，推窗一看，庭中梅花开得正闹，花团锦簇，绚烂可喜。李煜就立马召见手下的文人，要大家即兴赋诗咏叹。那时候李景刚刚割让了江北14州给柴荣，潘佑便毫不客气地在词中讽刺道：“
15: 哼，楼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虚夸烂漫，已输了春风一半。”
6: 李煜明知他的意思，也唯有装聋作哑。和韩熙载一样，潘佑是南唐这辆车上为数不多的清醒者，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人生，前者沉默，后者激烈。
12: 得，这个是在沉默中爆发的。
6: 李煜登基之后，潘佑忍不住心中的愤懑，连上7道奏折，痛斥朝中大臣不理政务，个个尸位素餐，空享俸禄。接着笔锋一转，指责李煜对这种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他不能知人善任，导致无能之辈占据要职。看到这些激烈的指责，李煜再次祭出他的法宝，表面恩恩啊啊表示同意，甚至会摆出闻过则喜的明君架势，事后啊却依然如故。潘佑奈何不了李煜，只好以告老还乡相威胁，李煜顺水推舟解除了他所有的职务，让潘佑留在京城编修国史。愤懑的潘佑情急之下第8次上书，这一次怒火更盛。
15: 陛下， 你现在任用奸邪败乱

0: 国家，甚至还不如以前的桀纣孙皓。我不能和这帮奸臣一起侍奉你这个亡国之君了，你最好把我赐死杀掉，以谢天下。
1: 孙皓为什么跟这两位昏君并列呀？
2: 孙皓呢，生在金陵，地理位置上和李煜一样，又是个亡国之君，就被潘佑拿来讽刺李煜。现在潘佑公然用亡国之君来比喻李煜，是可忍孰不可忍。李煜身边的臣子们坐不住了，殷崇义、张继等人污蔑说潘佑怀有异心，企图侍奉新主。单纯的李煜啊，也被激怒了。
3: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人家可是皇上啊，能不生气？
2: 李煜不仅要收拾潘佑，还有潘佑的好友李平，因为他怀疑是李平煽动潘佑上了这么一道恶毒的奏折。潘佑锒铛入狱，他本来就是老庄哲学的忠实信徒，入狱之后更觉政治的荒诞与虚无，翻手为云覆手雨，谈笑间从朝廷重臣变成阶下囚徒，再加上对李煜的极端失望，潘佑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精神和肉体生命，在狱中自缢身亡。噩耗传来，李平万念俱灰，也自缢身亡。就这样，李煜还是没意识到什么，直到最后被大宋俘虏，旧臣徐铉奉命去探望他，他才黯然失神，带着悔意低声说：
4: 后悔当初不该杀了潘佑和李平。
2: 潘佑和李平的下场如此，韩熙载都看在眼里，唯恐李煜把宰相这个位子交给自己，既不能和宵小之辈打成一片，舞弄朝堂，又不敢像潘佑那样仗义直言血溅昏君。韩熙载选择了第三条路，麻醉。前面说过，韩熙载年轻时是爱憎分明，气质超然的。有个人喜欢作诗，但是水平很差，经常拿来让韩熙载品评。韩熙载推辞说：
4: 这几天眼神不太好，你放桌子上，我回头慢慢看吧。
2: 来人却也很执着，回答说：
0: 不要紧，我当场念给你听吧。
2: 韩熙载更绝：
4: 这两天耳聋加剧，不敢多听。
2: 就这样一个特立独行之人，在南唐这个温柔的大染缸里被磨练成了政治老滑头。不过韩熙载是幸运的，在赵匡胤出兵之前他去世了，历史没有将他推到二臣这样一个尴尬的地位。临死之前，他大概再一次回忆起当年出使大宋被羁留，自己所作的那首诗：仆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游，举目无相识。金风吹我寒，秋月为谁白，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
4: 是啊，江南有人忆恋，可是我这一生为江南做过什么呢？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5: 好啊！
1: 哎呀，老师今天定场诗改风格了呀。
2: 那你看看，不改风格怎么对得起你们这帮妇女啊。
5: 咦，
2: 好了好了，咱们不闹了啊，知道今天说谁了吧？
1: 不是李煜吗？
2: 哎，对，就是他。后世的人提到李煜，大部分会用悲情来描述。在文学史上，南唐后主几乎啊就是天才词人和悲情君主的代名词，博得了不少眼泪和同情。据这个野史记载呢，因为朝廷的权力争斗，大宋宰相卢多逊被老上级赵普排挤，贬到朱衙去。卢多逊在穷乡僻壤颇觉冤枉，

0: 神态恍惚之间就看到了李后主的魂魄，衣冠如平时模样。
1: 相公何以至此啊？
2: 冤枉！
1: 你觉得冤屈，那我冤不冤呢？
0: 后世文人对李后主的态度在此可见一斑。如果非要给李煜定罪的话，就是个不作为。历来和他并列的还有前朝陈后主陈叔宝和后世宋徽宗，这些文艺青年倒没干多少坏事，却把国家误了。公元937年7月初七，乞巧节，江南李家出生一个男孩，这个小孩的到来令全家欢欣鼓舞，倒不是因为缺乏男丁，原因在于这孩子长得很奇怪，实在阔额丰颊重瞳扁齿，
3: 这个长相可以呀、啊、那大禹项羽都是这个特征。
0: 看到这个孩子最高兴的人是他的祖父李昪。李昪当时还没有登基，看到这样一个祥瑞的孙子，分明就是得天下的征兆啊。当时还叫李景通的李景给儿子起名叫从家，因为他是在乞巧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出生的，从佳节而生，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
2: 这名字的由来，这生日，这孩子以后桃花不能断啊。
0: 话说李煜长到七岁的时候，他的爷爷李昪驾崩，父亲李景即位，这样一来，李景的那些儿子也都水涨船高，升级成了王子，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国本，谁来当太子？李景呢，看好他儿子李弘基，这个孩子他沉默寡言，一看呢就是个能干大事的孩子，所以呢，这个李景对大儿子给予的希望很高，从这个奇怪的名字就能看出来。
4: 嗨，不就是一个名字吗？有什么奇怪的？
0: 这个呀，还要从那首《东海鲤鱼飞上天》说起。当时和这首歌并列的还有一首名曲，唱道：“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说的就是这个弘字。李景希望这个预言能在长子身上应验。人算不如天算。众所周知，后来这个真人应验在了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身上。李弘基办事果敢干练，自有自己的一套主意，有时候就引起了李景的不满。李景写词之余发起怒来，也会抡着棍子教训儿子，一边打他还一边吓唬说：
2: 你要是再不听话，我就把王位传给你叔叔晋王李景随。
0: 其实啊，李景也就是说说而已，他爱惜自己的儿子远胜于弟弟，但是弟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那么说也是一个无奈之举。
4: 在乱世活着不易啊。
0: 李弘基一听父亲的威胁，心想：
5: 好啊，此人是没有资格继承王位的。
0: 于是啊，李弘基买通了李景穗身边的侍从，在水里下了剧毒，李景穗莫名其妙就被侄子毒死了，而且毒药分量不轻，他的尸体甚至还没有入殓就腐烂了。李弘基铲除掉一个障碍之后，目光就瞄准了下一个，这就是长相古怪的李煜。都说这个长相的人会当皇帝，李弘基深感不安。但是啊，李煜的心思根本不在当皇帝上，他的目标是诗和远方。他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最典型的就是《渔夫》，其中所描绘的生活不但远离了宫室内刀光剑影的权力争斗，甚至啊，也远离了人间烟火，魂似天上神仙，远离红尘烦恼。他写道：
2: 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浓，有几人？
0: 又在另一首诗里反问：
2: 谁能意意沉中劳，贪合鱼龙， 苟强明。
0: 这一段时期对于李煜来说是他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残酷的权位之争将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青年推向了五光十色的文艺世界。他生命中遗传自父亲李景的天分，在老师冯延巳的培养下迅速成长成熟。一个真正的帝王，词中之帝就要登上历史舞台了。李煜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虽然他是以词闻名，但是在书法、绘画、音乐方面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一手金错刀字体标新立异，自有风骨，同时遗传了李景的文艺细胞。
4: 能说说他的两个老婆吗？
0: 嗨，别急呀，你不问也该到他们了。大小周后的父亲周宗是南唐的功臣，他的大女儿娥皇嫁给李煜也是正常的政治联姻。令李煜喜出望外的是，婚后才发现在诗词书画乃至音律方面，两人称得上棋逢对手。
6: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
3: 真有文艺青年那味儿了啊。
0: 由此呢，二人的感情迅速升华到了精神层次的关系。
4: 这也太浪漫了吧。
0: 李煜的才华固然令大周后敬佩，大周后的天资也令李煜惊叹不已。他曾经一夜之间编成两支曲子，妖醉舞魄和恨来迟魄，也曾经借助残谱恢复了风流天子李隆基的最爱霓裳羽衣曲。只可惜呀，公元964年大周后身染重病。
6: 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陛下，请上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6: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4: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5: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6: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5: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6: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5: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6: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 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3: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7: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三集。正好此时，大周后的妹妹，也就是李煜的小姨子进宫来了。小周后和姐姐长相相似，青春年少的活力又比之胜出几分，所以颇得李煜的喜爱。他看到李煜的所谓重瞳，就忍不住说：
4: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0: 李煜一语双关地回答：
18: 我一直就很崇拜大禹，他娶了姐妹两个做皇后和妃子，他的皇后和你姐姐名字一样，都叫做娥皇。
0: 话说到这里，智力超人的小周后啊，当然明白什么意思。不久之后，两人就偷偷往来起来。有一次，大周后看到妹妹，就问她何时进宫来的。小周后全无心机回答说：
4: 早就进来了，是姐夫救过来的。渣男。
0: 妹妹的爬床加上幼子早夭，大周后一口气不来，魂归离恨天了。小周后的奢侈和情调并不比她姐姐差多少。李煜再次沉迷在温柔富贵的迷梦中，国家大事放到一边不予理会。李煜的种种荒唐行径激怒了朝中一些忠心耿耿的大臣，除了前面提到的潘佑、李平之外，还有大理寺卿萧衍，此人乃是三朝老臣，一贯嫉恶如仇，敢想敢说，是令李煜和他父亲李景都十分头疼的人物。
18: 你说你的，我知错了，
0: 但是过后啊，依然我行我素。想当年李景在位的时候，为了宴饮歌舞，专门建造了一座百尺楼，群臣们发挥聪明才智，拼命赞美歌颂，只有萧衍黑着脸站在一边，良久不说话，最后硬邦邦甩出了一句：
15: 只可惜楼下少了一口井。
0: 听闻此言，李景被戳到痛处，脸色大变，勃然而怒，将萧衍贬为舒州判官。
19: 一个皇帝对一口井这么介意吗？小心眼了吧。
0: 这里边还有事儿。陈朝后主陈叔宝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擅长风花雪月，文笔旖旎多情，代表作就是人人皆知的《玉树后庭花》。公元589年，隋炀帝杨坚派江湖人称江神的杨素督造战舰，五路大军沿江而下，准备灭掉陈朝，带头的就是名将韩擒虎。陈叔宝不怕，他断言：
20: 王气在金陵，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0: 现实是残酷的，不久之后隋军兵临建康城下，前方一日之内数次急报， 咱们的陈叔宝高举精神胜利法，

0: 不默默退到一边。李玉呢也颇觉尴尬，缓缓站起来，短暂沉默之后，干着嗓子虚张声势指责萧衍：
1: 大胆萧青，莫非你要做今日魏征不成？
0: 萧衍老头今天反正是豁出去了，昂首大声答：
2: 老臣岂敢以魏征自比，不过陛下您也并非唐太宗转世之身。
0: 这时李煜的所有才华都不好使唤了，张口结舌良久也奈何不了萧衍，只好悻悻退了。
3: 这也就是李煜脾气好，换我我可忍不了。
0: 所以啊，李煜性格懦弱，让他管个人简直太难为他了。李煜的懦弱终于结出了恶果，南唐现在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南唐是一块肥肉啊。早在柴荣时代，赵匡胤就曾经为此流血流汗，灭掉北汉前后几年内，赵匡胤都没有闲着，时时不忘南唐这块土地。
4: 哎，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0: 赵匡胤首先派遣了一个少年僧人到南唐去，这个少年僧人跟李煜一见如故，被李煜尊称小长老。小长老佛学理论扎实，口才巨好，那叫一个辩才无碍，口吐莲花。关键呢，人家忠君爱国。
5: 我带着政治任务来的，这地位已经确立了，我得先向李煜灌输六根四地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基本概念，告诉李煜只要勤于礼佛、铸造佛像、修建庙宇，自然会得到好报。就这么办。
0: 小长老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迷惑李煜，让他陷入空无的世界观中，荒废朝政；二是通过佛事大量消耗南唐财力，使国库空虚，难以抵抗大宋的军队。所以小长老自己的生活也很有情调，极为讲究。有一次李煜看到小长老穿着极其昂贵的红罗镶金法衣，忍不住发问：
6: 佛家讲究的是苦行，古来罗汉修行时都刻意粗茶淡饭磨练心智，以去除尘世的分别心。法师，你现在穿的如此富贵奢侈，是不是和戒律抵触呢？
0: 小长老微微一笑答：
5: 陛下没有读过华严经吧，不知道佛也爱富贵。
0: 李煜无言以对，这大概也是李煜一生中最难解开的谜团了。自己一生如此虔诚礼佛，甚至对于那些毁坏戒律的僧尼也不加罪责，只让他们礼佛百次，自然会被佛性感化。这一切却换来一个阶下囚的下场。
6: 国家危难之际，为什么佛菩萨不凭空涌现施以援手啊？
7: 那他对佛祖虔诚到什么程度啊？
0: 有一次和小周后一起巡视僧舍，看到一群小沙弥正在削制厕茧。古时候人上完厕所没有手指可用，就用竹木削成薄片刮一下即可。李煜一想，厕茧虽然小，但是关系到法师的身体安全，不可怠慢，就拿起一只摸了摸是否光滑，生怕毛刺刮伤了法师的臀部。这还不够，他又在自己脸上刮了刮，觉得足够光滑方可。再看看河对岸的赵匡胤，跟他一比，佛祖啊都不忍心看了。有一次赵匡胤到寺庙里去，看着佛祖笑眯眯的金身犯了难，问老和尚：
7: 我还拜不拜？
0: 意思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皇帝俯下身子去拜佛，他觉得有点别扭。老和尚煞是机敏，当即上前说：
2: 现在佛不拜过去佛。
0: 意思是啊，嘿，您现在是皇帝，对百姓来说就是佛，不用拜了。赵匡胤龙颜大悦，呵呵一笑，扬长而去。在李煜眼里，这太荒唐了， 一个凡夫俗子居然胆敢自称现在佛。

0: 可正是这个人灭掉了李煜的亡国。小长老入南唐不久，有一个人逃到大宋去了，他对大宋的天子说，
1: 觉得在南唐干下去也没什么前途，大宋蒸蒸日上，英雄有用武之地。
2: 他是谁呀？
0: 哎，这个人是一个落榜生，樊若水。当然了，也有人说他叫樊若冰。樊若水在南唐考了好多次进士都没有中，就觉得自己明珠暗投，怀才不遇，生出了怨恨的心。为了让国家后悔，他决定干点大事。为了获取一点政治资本，樊若水审时度势，对大宋的军事需求进行了分析。
1: 大宋下一步肯定要渡江而来讨伐金陵，那么渡江的水门资料就是不可或缺的。
0: 樊若水这个人，说他叛国投敌也好，说他卖国求荣也好，不可否认他的眼光很好，先一步站在买家的立场考虑问题。
3: 放在现在，这人也是一方首富啊。
0: 打定主意之后，樊若水就隐居到金陵西南的采石矶，开始了笑傲江湖的悠然生涯。每天驾着小船前去垂钓，晚上就住宿在山间佛寺中。当然，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事实上他怀里揣着大团丝线，晨昏交替之际，一端系在江边，一端放在船舱测量江面宽窄，同时在丝线上绑上石块，穿梭两岸，反复测量不同时段的江水深度。得到第一手精确数据之后，自学成才的地理学家樊若水立刻偷渡到大宋，将科研成果献上。不出所料，赵匡胤一看大喜，特批参加进士考试，为国立功是有加分的。樊若水顺利中举，授职舒州军事推官，专门从事间谍地下活动。
4: 这么早就有间谍活动了？
0: 樊若水对太祖说呀，
1: 领导啊，我想家了，怎么办呢？
0: 太祖一听这个好办呢，立刻招示李煜，将樊氏婆媳护送到大宋领土来。但这两人此时已经被李煜软禁了。有南唐大臣就说呀，
5: 北宋欺人太甚，叛国间谍的家属居然还要大摇大摆地送出去，国家尊严何在？
1: 还好当初只是软禁了婆媳二人，没有杀掉，否则赵家天子雷霆之怒，以此为借口兴兵讨伐，岂不是因小失大？
0: 于是叛国贼家属被奉为上宾，派特使携带礼物专程护送到大宋。和他的父亲一样，李煜对赵匡胤的示弱早已不是第一次，在赵匡胤的鼻息下战战兢兢，对方的一个大喘气就能把他吓得好几天睡不着。李煜登基之初，根据惯例要举行典礼，封王进爵，大赦天下。礼仪官根据礼书在宫门前竖起七丈的高杆，上面站立着四只四尺多高、雄赳赳气昂昂、黄金饰顶的木鸡，鸡嘴里呢衔着七尺酱幡，下面是华美的彩盘，用酱绳系着，这就是所谓的金鸡消息，是大赦和招安不可少的道具。远在千里之外的赵匡胤却不高兴了，立刻召见南唐进奏使陆昭福，怒气冲冲责问，
5: 李煜为何敢用金鸡消息这种天子专属的仪式？你们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了？
0: 陆昭福立刻陪笑解释，
6: 我们南唐本来就是中原属国，国主四位，哪里敢越级使用道具？我们那个不是金鸡消息，充其量也就是个快鸟消息而已。
0: 与此同时呢，李煜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恶寒窜遍全身，他知道是赵匡胤发怒了，急忙派遣使者带着礼物前去解释此事，同时写了一封诚惶诚恐的即位上宋太祖表，在里面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谙世事的书呆子，来衬托赵匡胤的伟岸英明。
2: 皇帝做到这个份上，

0: 也是没谁了。
1: 公元971年，宋朝灭掉南汉，李煜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猎物，立刻派自己的弟弟从善入宋，去掉南唐国号，改成江南。次年再次降诏为教，把弟弟们的从王降为公。这番操作依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第二年，赵匡胤迈出了进攻南唐实质性的一步，派遣翰林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此人呢，可不是一般人物，智力非常高。赵匡胤一介武夫，当国之后深感知识的重要，每天手不释卷，刻苦读书。卢多逊投其所好，每当赵匡胤随口说起自己所读的东西，卢多逊总能够及时应答，而且答案十分得体，太祖对他更加倚重了。卢多逊到南唐待了一段时间，回去的时候都走到船上了，忽然想起了什么事儿，转身回来对李煜说，
2: 想起了一件小事，大宋想要修编天下的地理图册，就差你们南唐这一部分了，不知道方不方便给我抄录一份。
1: 李煜不是不知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他还是抱有幻想，以为凭借自己的顺从和恭敬可以引发赵匡胤的怜悯。可惜呀，政治家是没有怜悯的。这一次赵匡胤又使出了毫无新意的一招，这个计策在历史上多次获得成功。
3: 咱们这次的目标是用尽量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先尽量剪除李煜的党羽，然后好言相劝，威逼利诱，不屈不挠。咱们先从林仁兆下手。
4: 林仁兆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这个林仁兆啊，南唐名将，身材魁梧，履历过人，胸前刺有猛虎，故号林虎子，骁勇善战，在军中很有威望，所以赵匡胤先瞄上了他。赵匡胤深知林仁兆是个难缠的角色，因为他曾经给李煜出过一个坏主意。当初灭掉南汉之后，大宋还没有班师回朝，林仁兆当时镇守长江中游咽喉之地武昌，即刻上书李煜要求独对，也就是单独献策，所奏当然都是极为机密之事。林仁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告诉李煜说，
5: 我们应该趁着大宋连年出征，防务空虚之际，出其不意发兵追击，大败宋军，令其有去无回，否则他日我们和南汉的下场是一样的。
1: 话说到这里，李煜的脸都白了，吓得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林仁兆看皇帝急了，摆手说，
5: 您别着急，我自有安排，等我在前线一发兵，您就立刻下令将我全家老少收押入监，对赵匡胤说，我已经窃兵叛乱，此事和您没有关系，他就无法怪罪于您了。如果我在前方军事取得胜利就不用说了，一旦我兵败身亡，您大可将我全家灭族，南唐尚可保得平安。
1: 对林仁兆来说呢，这不啻是一场豪赌，赌赢了，李煜可以长久做他的太平天子；赌输了，林仁兆全家就要搭上性命，李煜倒也没什么损失。李煜怕林仁兆莽撞行事惹恼了赵匡胤，立刻将其调往别处，但林仁兆的坏运气并没有到此为止。从善羁留大宋期间，赵匡胤经常召见他谈心。某次偶然走到一处殿堂，赵匡胤指着墙上的一幅画像问从善，
3: 你可知道此人是谁？
1: 从善盯着画像看了一会儿，迟疑道，
6: 似曾相识，却说不出具体的名号来。
1: 赵匡胤呵呵笑，
3: 此乃你们江南名将林仁兆，早就归附我朝了，以此画为凭约定了归服日期，我也给他安排了一处美宅，你觉得如何？
1: 从善听闻此言大吃一惊，
6: 国之良将居然因投敌国，这还了得？
0: 不知哥哥知道与否？
1: 回去后立刻给李玉写了封密信。李玉不傻，他意识到这是个阴谋，但是他这个人性格懦弱，办事没有原则，听信谗言。一旁的张继煽风点火，
5: 错杀一个林仁照不要紧，但是让他漏网了，风险系数太大，国家顷刻之间就会覆灭。
1: 李玉点头，赐了一壶毒酒，
6: 镇杀林仁照。
1: 千里之外的赵匡胤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遥控杀人成功，嗨，资料有了，障碍也除掉了。赵匡胤正式操刀，拉开了攻取南唐的序幕。
7: 师出有名，这次用什么理由攻打人家呀？
1: 赵匡胤接连两次派遣使者以礼相请，头一次说要李煜来助祭，摆明了就是要他以降王的身份出席祭天大典。李煜呢，推脱说身体不好，下次吧。第二次，赵匡胤依然派人邀请他同月祭天仪式，李煜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令大宋使者十分不舒服，张牙舞爪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又赤裸裸威胁：
5: 天子发怒，就会挥师渡江。
1: 李煜觉得不妙了，就和臣下一起发誓：
6: 如果宋军讨伐，我将穿上战甲，亲自督促将士，背城一战，匡复社稷。万一失手，就将珍宝聚集起来焚烧毁掉，就算死了也不做他国之鬼。
1: 赵匡胤听了这个誓词，哈哈一笑：
3: 哈哈哈哈，他也就是说说而已，徒有其言必无其志，他要是这样厉害，陈叔宝和孙浩怎么成俘虏了？
1: 可见呢，在太祖心里，李煜和这两位没有任何分别，所以太祖以绝将不朝这个理由出兵了。开宝七年，也就是974年，别无选择的赵匡胤只好出兵。考虑到王权兵在四川的错误，这一次赵普建议他可以派在四川表现优异的曹彬统领。曹彬仁爱厚德，绝对不会滥杀无辜，从而避免引起无尽的麻烦。赵匡胤表示同意，出发之前宴请众将，叮嘱之后，他神色严肃地取下一柄宝剑，亲自授予曹彬，告诫他说：
3: 副帅以下，如有违抗命令者，你可将其就地斩首，无需奏报朝廷。
1: 这个命令让众将不寒而栗，也定下了江南之战的基调。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伴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金，青青子衿的子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哑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

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水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愈。

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人如果长期地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仅心情受到压抑，更难以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而那些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则可以充分调动个体潜能，获得职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该如何理性对待不喜欢现在工作的现状？难道真的是一言不合就离职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喜欢

现在的工作该怎么办。一份报告显示，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才换，80后是3年半，而90后骤减到了19个月，95后呢更是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了辞职。辞职的原因要么是对现状不满，要么是有更好的机会。不难看出，上班族普遍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没有热情，失去动力。上班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满足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呢，则是让自己融入社会，通过参与社交和集体活动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到哪里都能上班，都能赚钱。第一个方面的目的或多或少都可以达到，而第二个方面却未必能够实现。如果你对眼下这份工作深恶痛绝到了极点，每天处于负能量包围中，工作时间8个小时过得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一天都待不下去，也许啊，真的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那么，如何衡量是否应该辞职，又该为此做哪些准备呢？一旦你对公司和领导极为不满，彻底失望，或者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毫无价值，就是一种应该离职的信号。在正式决定跳槽前，你要考虑清楚，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对现在公司和现任领导不满意，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下一家公司同样遇到。如果再次遇到，你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进行应对呢？当然，你可以在面试和入职前通过熟人打听一下内幕，再做决定。然后你要明确一下跳槽的目标公司、目标岗位和期望薪资涨幅。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现在所在岗位和目标岗位在市场上的需求度和基本薪酬范围。这些信息既可以从公开的招聘或猎头网站直接获取做参考，也可以通过和猎头顾问的口头交流来进行了解。接下来呢，你要将简历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和包装。在每一部分工作经历中，除了罗列工作职责之外，最好呢将取得的业绩进行量化，比如销售额、节约成本、完成天数、产生收益等等，或者对公司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做出的贡献。将你在某个项目中的角色进行说明，到底是起主导作用，还是辅助作用，或是支持作用。在面试官的眼中，你起到的作用不同，价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要忽视对你的软技能的总结和归纳，比如领导力、跨部门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结果和细节导向等等。同时呢，心里要有针对这些能力解读的具体例子。如果申请的职位略有不同，简历也做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一份简历包打天下。然后你就可以联系猎头投递简历，通过熟人朋友内部推荐介绍相关的职位。找到心仪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快则2到3个月，慢则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不能心急，或者感觉好像明天就要走了似的，故意和领导闹别扭，这样只能对自己不利。别忘记，猎头推荐成功还有最后一个流程是背景调查，也就是猎头会打电话给你曾经的同事，不管是领导还是下属，来了解你在上一家公司的表现和个人评价。如果真能决心跳槽走人，说明你对自己不仅有信心，具备一定实力，同时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然而实际中更多的人却是虽然对工作不满意，但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也没信心跳槽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人是没想明白一点，其实他们认为工作没价值或领导能力差，很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思维受限，无法从现在的工作中提炼价值，无法学人所长，发掘老板和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在这种情况下，无奈留下的那些人不如换个思路面对周遭的领导、同事和工作本身，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说别对自己太好了，一受到点委屈或者是被领导骂了一顿就玻璃心碎一地，不如客观地分析一下工作或项目没做好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认真，要求过低，得过且过，或者是敷衍。

糊弄。老板或同事的批评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如果他们说的哪怕有一句话对你是有用的，以后加以改正或提高不就行了吗？只有用一个亮眼的业绩加上良好的人际口碑，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欣赏，进而得到提拔和重用。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未雨绸缪，持续的主动学习，锻炼能力，积攒经验，等到有一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你都不会慌手慌脚，感觉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不想离开现在的公司，有两种方式可以让你多少缓解不满的情绪，那就是转换岗位和让下班生活有声有色。比如你对现有部门和领导不满意，可以留意公司近期发布的内部招聘信息，或通过关系不错的同事了解空缺岗位，尝试内部转岗。另一个转移对现有工作不满的方式，就是好好规划你的下班后生活，让自己从另一个维度获得满足感。比如参加读书会，制定健身计划，从事写作，学习一项新技能或乐器，甚至成为斜杠青年，开启副业等等。将业余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一是可以让你的视野拓宽，结交更多朋友，从而让自己走出思维的局限；二是更能让自己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就感，提高幸福指数。而这些呢，也都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日常工作，对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看法可能就会有所改观了，因为你知道这份工作并不是你的唯一。少些抱怨，干好现在的工作，说不定哪天你学到的新技能就可以变成你真正的专业，变成你谋生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真正技能，到时呢就足以支撑你谋生或开展新工作，甚至是自主创业。喜欢做什么和你真正能做什么、做好什么并不能划等号的，至少现在是不能的。如果你在公司待上几年，能力强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别凑合，别将就，潇洒拍拍手转身就走。但如果你没有本事也没有自信离开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停止抱怨，将精力聚焦在如何将工作做好，如何在有限的工作内容中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韩寒说，这世间从来没有毫无准备的横空出世，更没有随便努力一下就可以的成功。与其羡慕其他人的成功，在不满和焦虑中虚度光阴、蹉跎岁月，还不如脚踏实地转变和磨砺自己，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有一句话说，情商不是八面玲珑的圆滑，而是德行具足后的虚心、包容、自信和格局。把人逼到绝境的不是强者，准确把握分寸的人才叫能人。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在别人陷入窘境时给人找个台阶下。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菜根谭里有一句话，工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指出别人不好的地方时，不要太过苛刻，否则非但不能让人改正，反而输了人心。生活中每个人由于见识不同，能力不一，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有所差别。人非圣贤，犯错总是有的，而指出错误的方式和态度便是情商与修养的体现。理直气和往往比理直气壮更能赢得人心。希拉里的自传准备出版时，一位知名主持人曾经这样不留情面地说，我打赌他的书如果卖得好超过100万本，我就把鞋子吃下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才过几天，希拉里的自传就变成了畅销书，早已超过100万本的发行量。主持人果然收到了一双鞋子，不过这双鞋子的味道十分特别，又甜又软，质地不同寻常，因为这是希拉里为他特意定做的鞋子形状的蛋糕。这个举动既让对方兑现诺言，也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无数人感慨希拉里宽容豁达的胸怀。生活中有些人一旦占理，就将小问题无限放大，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摆出有理走遍天下的范儿。但世事变化无常，正如一句古谚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你理直气壮的不让人，他日陷入同样的境地时，又如何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因此，精神层面越高的人，眼界越高远开阔，越知道得理饶人的道理。一个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修养。做事有分寸，懂得适可而止，才是大气之人。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觉得腻，因为懂得掌握分寸，所以不会过分亲密，才能长长久久。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常常找理由不见他。分析起原因来，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朋友谈了对象，找他帮忙把把关，一开始有说有笑，提起以前的事儿来，他便收不住话匣子。别看他现在这么大方，以前害羞得跟鹌鹑一样，每次考试他都喜欢临时抱佛脚，低分踏过及格线。幸好现在他会化妆了，以前满脸痘痘都不遮一下，朋友脸上挂不住，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最后这顿饭啊，谁都吃得不愉快。生活中这样的事儿并不少见，朋友之间因为无心的玩笑而逐渐疏远。有的人说，不就是开开玩笑吗？但只有被伤害了才知道，这个漫不经心的玩笑恰恰击中了对方的痛处。和老朋友在一起，我们会习惯地聊以前的话题，回忆美好时光， 但认真想想，回忆过去和揭人短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记起的过去，被人当众揭开伤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得好，对方觉得好笑的才叫做玩笑，觉得不好笑的是没礼貌。因为这不仅是揭露了别人的隐私，更辜负了对方的信任。当这份信任耗光的时候，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人都想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真正的亲密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懂得尊重。每个人都要自尊，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许你不赞同，但可以选择理解，不必让人难堪。真正成熟的人不会一直盯着别人的短处，时时嘲笑讥讽。正如大树不会嘲笑一棵小草，因为生活环境再差，小草也顽强坚韧。大海不会记恨一条小溪，因为小溪再浅也能滋润一方田野。太阳不会鄙视夜晚的月亮，因为月亮代替它在晚上给人们带来柔和的光亮。说话是最大的智慧，在于充分考虑双方的情绪，将心比心。真正博大的胸怀是理直气和，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而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尊重，恰到好处，令人如沐春风。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2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336年，7月22日，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出生。809年，7月22日，唐朝第14位皇帝唐敬宗李湛出生。1822年7月22日，近代遗传学的奠基者孟德尔诞辰。1921年7月22日，现代舞蹈在美国兴起。1933年7月22日，美国人威利波斯特以7天18小时19分钟绕地球飞行1周，完成了首次单人环球飞行。1962年7月22日，美国向金星发射第一艘探测器水手一号。1970年7月22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1989年7月22日，北京首座国人承建的超高层建筑京城大厦。1994年7月22日，首届宋庆龄奖学金在上海颁奖。1996年7月22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成立。1998年7月22日，中国户籍改革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2006年7月22日，世界杯跳水赛中国第100金诞生。2009年7月22日，中国发生日全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公元809年7月22号，历史上的今天，唐敬宗李湛生于唐都长安大明宫。李湛呢，是唐穆宗李恒的长子。他出生的时候啊，这唐朝的宦官权力已经很大了，在他之前就有多位皇帝成为宦官的傀儡。这李湛在位仅仅2年，他不擅长处理朝政，但是个人生活却是丰富多彩。来认识一下他的情况。他呢是比较自我的一位皇帝，每天就想着玩，而且需要好多人陪。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玩主。像他这样不求上进又不至于亡国的皇帝其实历史上并不多，他和明代的明武宗倒是极为相似。那么这位李湛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首先，他是个精通各种娱乐的极品玩家。李湛的父亲唐穆宗刚驾崩2月，他就开始放飞自我。他特别喜欢打马球，在宫中的中和殿和飞龙院各处打球，累了就在宫中大摆筵席，一定要闹到尽兴才能休息。同时他还突发奇想，把左右神策军士卒、工人、教坊还有内员分成若干组，骑着驴打马球。这马球打累了就打个人搏击赛，当天被打得头破血流和断手断腿的人不计其数。那除了他最爱的马球，这打猎、摔跤、搏击等项目也在长安宫廷轮番上演。和大多数昏君一样，唐敬宗呢把打猎看得比朝政要更重要。他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就是深夜带人捕狐狸以取乐，史书称呢叫做打夜狐，也就是晚上打猎，白天就没精神，朝政因此荒废不少。李湛打马球啊很专业，手搏也是他的拿手绝活。他经常没事就观赏摔跤、拔河、龙舟竞渡这种竞技类运动，而且也是一玩起来就到了深夜。大臣早朝时，他一般都在后宫补觉。其次呢，他还是对忠臣敬而远之的不良少年。在他刚继位不久的时候，群臣来到朝堂准备议事，可是等到中午也没等到李湛人来。有的大臣呢，为了早朝，基本是天刚破晓就要出门来，好多人等得太久都顶不住，都昏倒在朝堂。谏议大夫李博提出劝谏，大臣们也都催促了很久，唐敬宗才慢悠悠地来上朝。 退朝之后呢，这左师仪刘基础对李湛力荐，在大殿上不停地磕头，血流不止。唐敬宗李湛看了也是十分感动，可是随后他又接着玩到深夜，后来索性就改成了一个月上两三次早朝。李德裕呢，也对李湛劝谏，唐敬宗看后下了道诏书表扬李德裕，但是没过多久又去打马球了。宝历元年，也就是825年，唐敬宗在宫里玩腻了，就想着去骊山玩玩。大臣们知道之后呢，都觉得不妙，因为骊山这个地方对君王

后来果然就死于非命了。最后呢，他还是一位被宦官玩弄于股掌的无力傀儡。李湛呢，在历史上他本身就是由宦官来拥立的。唐中期以来，宦官掌握了禁军神策军，有了废立君主的能力。有个著名的宦臣叫做王守成，唐敬宗李湛和他的父亲唐穆宗都是由这位来拥立的。李湛呢，虽然沾了宦官的光，但又不想给人宦官面子。不少宦官小有过犯，轻则辱骂，重则捶打，就搞得这些官宦心中怨愤。那同时呢，李湛以为他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丝毫没有意识到宦官的权势，很快就把自己送上了末路。这有一次，唐敬宗喝醉之后准备更衣休息，此时呢，大殿灯烛忽然熄灭，陷入到一片黑暗当中。早已不堪忍受唐敬宗折磨的宦官刘克明、苏佐明等，就这样害死了李湛。这一年啊，李湛年仅17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呢，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21年7月22号，历史上的今天，现代舞蹈在美国兴起。这100多年前的今天，人们也一样喜欢跳舞。来聊聊这个故事啊。首先，舞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是以经过提炼加工的人体动作为主要的表现手段，运用舞蹈语言、节奏、表情和构图等等多种基本要素，去塑造出具有直观性和动态性的舞蹈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样式。那近几年呢，艺术门类多作为简答出现在试题当中，但是通过对艺术门类理论的学习，我们可以将多种艺术形式灵活运用在其论述题上。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看看100多年前这现代舞到底是如何兴起的。这现代舞蹈呢，是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舞蹈流派，创始人的名字叫做伊莎多纳·邓肯。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披头赤脚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他以自然的舞蹈动作打破了古典芭蕾舞传统的程式束缚，更加自由地表现出了他内心的情感。经过潜心研究尼采的哲学、惠特曼的诗歌以及贝多芬的音乐，被称为现代舞蹈之母的邓肯呢，强调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有机统一。邓肯主张观摩自然、研究自然、理解自然，然后努力表现自然，同时吸取前人的艺术营养，强调通过身心灵三者的结合来展示人的生命力。邓肯说，舞蹈是一种伟大的原始艺术，是一种能够唤醒其他艺术的艺术。这不仅对僵化了的传统观念是个冲击，为现代派舞蹈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同时呢，也让这舞蹈艺术从少数权威垄断当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群众艺术。在20世纪现代舞发展史上，玛莎·葛莱姆这位朋友，他呢是画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19世纪后期，当时芭蕾舞中被严格限定的身体语汇被看成是旧时代对人身体的束缚，而这位玛莎，她强调身体舒张和呼吸的舞蹈技法和中国古典芭蕾就产生了决裂。她呢，受她师父的影响，承袭了舞蹈中具有强烈东方情调的风格。她角色的造型并不是传统的欧洲古典人物形象，而是结合了浓重的东方特色，比如女性的头发都被发髻高高的盘起，盲人先知的脸上也戴了面具，这都参照了日本民俗中的女性和神怪形象，也让影片变得更有神秘感。玛莎可以说是最晚入行的舞蹈大师。为什么这么讲呢？她踏入舞蹈界的时候已经22岁了，这对于一名立志当舞蹈家的人来讲其实已经为时甚晚，但是玛莎大师却是找到了自己命运的方向。芭蕾舞的轻盈没能吸引他， 印度舞的柔媚也没能激起他的热情，只有那充满内在冲动和外部力量的原始舞蹈才最终燃起了他长期压在身心深处的那一份潜力。格拉姆一生都一直坚守着两项基本信条，那便是以身体形象客观地表现在我和用舞蹈揭示内在的人。也正是这种信条让他被誉为用现代舞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大师。他创作的大部分舞蹈具有内省的倾向，同时呢具有最鲜明的动作特征，通过反省的力量来认识自我，探索人类心灵黑暗的一面。严肃沉重一直都是玛莎·格兰姆舞团作品当中的主色调，这抗争、反叛、内省也成了作品独特的人性审美。有人说呀，这个格兰姆他注定是为舞台而生的，从独舞到包括后来非常有名的克莱顿尼斯卓这样大型的完整的作品，他经常是以人的内心冲突和激情作为作品主题。环境和时代不断的变化，但是他对人物内心情感生活的探索和表现却是永不停歇。1969年，当75岁高龄的格兰姆痛不欲生地告别了舞台表演生涯时，他曾经一蹶不振，心灰意冷，甚至一度将自己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舞团舞校弃之不顾，而且失踪了4年之久。但是他最终还是神奇般的复出了，又创作了一批歌颂永恒的轻松快乐的作品，直至97岁生命的最后阶段依旧创作不止。曾有人笑称说，艺术家要想格兰姆那样活得足够长，那才是最大的本钱，才能有更多的艺术创作。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有的艺术修养与能力。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2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故事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2: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1: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一二三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

0: 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 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三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 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 海州正以西游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西游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锅鱼制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像墨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它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 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 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 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箱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西游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 同时配备趣味VR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 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紫约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 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身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六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

0: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手上长肉刺，不少人习惯随手撕掉，或者说用牙咬断。临床接诊案例警示，随意的撕扯、不当的处理肉刺，即引发深层感染，诱发手指骨髓炎，轻则化脓溃烂、手术清创，重则损伤手指功能。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儿童医院小儿骨科接连收治因为处理肉刺不当引发骨髓炎的患儿。患儿小雨因为右手的拇指处长了肉刺，随意的撕扯导致伤口发炎化脓，初期简单的处理毫无效果，感染持续加重，来院检查时被诊断为骨髓炎。住院治疗后，医生给予了肌肉清创加创面封闭式负压引流术，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与护理，现在已经痊愈出院。生活当中，儿童中老年群体因为撕扯手脚肉刺，从普通甲沟炎发展为脓性指头炎，最终迁延成慢性骨髓炎的病例屡见不鲜。针对市民存在的肉刺错误的处理习惯，是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许祥飞特别的提出，在生活当中要禁止徒手硬撕，用牙齿咬断，用手强行挤压，千万不要涂抹偏方或不明草药膏，不要自行的挑破脓包。如果出现持续的红肿、发热、跳痛、伤口流脓、肿胀范围扩大、手指无法弯曲活动，甚至伴随低烧、全身乏力等，应该立刻到正规医院的骨科或急诊科就诊。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2: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2: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2: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

0: 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部分高速路段有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控制好车速车距。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5: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盛夏三伏至，养生正当时，为抢抓冬病夏治黄金养生节点，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提前启动三伏贴、伏前贴诊疗工作，持续为市民提供中医调理保健服务。三伏贴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特色疗法，根植于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冬病夏治的中医经典理论。三伏时节是一年中天地阳气最旺盛的时期，人体毛孔舒张，气血通畅，此时通过特定中药药膏敷贴于人体对应穴位，可借助天时阳气起到温通经络、散寒祛湿、调和气血、扶正固本的作用，能够有效改善虚寒体质，增强机体抵抗力，减少秋冬季节虚寒性疾病的发作频次，是中医药治胃病理念的生动实践。三伏贴适用人群广泛，主要针对各类虚寒性疾病及体质虚弱人群。呼吸系统疾病方面，适用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等秋冬易复发病症。骨关节疾病方面，可调理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胃寒肢冷等寒冷瘀阻引发的不适，同时对脾胃虚寒、消化不良、体虚易患感冒以及小儿体质虚弱、反复呼吸道感染等问题均有良好的调理改善作用。长期规范敷贴可有效固本培元，改善虚寒偏颇体质。本次三伏贴诊疗活动涵盖伏前、初伏、中伏、润中伏、末伏全周期时段，医院持续优化诊疗服务流程，普及中药养生知识，切实将中医药治胃病理念融入群众日常健康管理。后续医院将持续以专业的诊疗技术、规范的服务标准、贴心的便民举措，高效做好三伏剂诊疗服务，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高效的中医养生保障，让传统中医药国粹惠及更多群众。
6: 星辰悦动力
4: 直播连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6: 多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呢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到多云，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是23度到29度。趋势天气，明天23号呢，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31度。24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2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8: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9: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10: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8: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9: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8: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9: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5: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王树友低促赞助播出。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咱们港城多家企业上榜了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单，其中呢，恒瑞医药位列第8位，正大天晴位列第9位，豪森药业位列第25位，康源药业位列第94位。恒瑞医药以8款创新药获批，位居年度创新企业的榜首。那据了解呢，这个医药工业百强榜单啊，是严格依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医药工业统计年报进行的客观排序，这个颇具行业权威性和公信力啊。同期发布的投资价值潜力企业的评选，那是围绕企业在研发创新、市场表现、盈利能力及资本市场回报等多维度进行的综合研判。那么咱们连云港立足医药产业特色优势，加快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做优做大做强。据介绍呢，连云港药企在榜单上的出色成绩也是源自于对创新的不懈追求。2025年全年 中国共有76款创新药获批上市，也是创历史新高。其中呢，有30款都是来自于百强企业。恒瑞医药以8款创新药获批，位居企业的榜首。那么去年呢，港城龙头企业研发投入占到销售比重呢，都超。

0: 天然幕布，创新划分了三段主题演出，那周期也是分为十段啊，来解锁差异化的海滨音乐体验，打造全年龄段适配的海滨音乐盛宴。像7月19号到8月1号呢，就是夏日序曲惊喜周，这个是主打啊温柔慢歌的这种轻演绎，沙滩轻吟，林间弦乐相应，松弛氛围拉满，这是浪漫旅途以及亲子出游的这种优选打卡时段。而8月2号到14号则是青春律动惊喜周，会有活力乐队轮番登台，强劲鼓点，点燃沙滩的夏季。那么还有8月15号到23号的浪漫回响惊喜周，到这一个时段就是经典怀旧金曲轮番上演了啊。那歌手我们也会把这些熟悉的音乐啊带给全场的大合唱的这样的热情的观众们，老歌配海风啊，真是唤醒大众的青春回忆。当与此同时呢，这个音乐开放麦、全民挑战赛等等的活动也是面向所有的购票游客啊开放报名，素人歌手啊、乐器爱好者啊、说唱达人呢，都可以登上海边的主舞台展示自己的才艺，然后呢参与赛事角逐专属福利。另外还有很多像这个氛围感打卡的场景啊，烟雾泡泡、透明雨伞等等道具齐全，沙滩瞭望塔、花艺拱门、山海公路主舞台等等多个取景点位，让你轻松就能拍出海景氛围感的大片。而美食集市呢，则会覆盖海鲜简餐、特色饮品、甜品小吃，同时设置双层观演区域，一楼近距离沉浸式感受舞台热浪，二楼海景雅座无遮挡俯瞰沙滩与舞台的全景，到时候观演、美食、拍照一站式满足啊。另外羊窝头片区也同步增设大提琴户外演奏，丰富海岛全域文旅的内容供给，这一下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山海相伴的音乐会啊，这也是独属于咱们连云港的夏日浪漫了。
1: 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新跨越。
0: 来进入今天的交通新跨越。7月20号起啊，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啊填报预约需求。那么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那么7月20号到8月29号是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到以后的车票。那么8月30号开始呢，就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那么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将继续追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的运行情况，广泛听取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12306的系统功能。连日来，为持续规范旅游客运市场的经营秩序，强化两客一危车辆动态监管，市交通执法支队坚持科技赋能，依托智慧执法后台系统开展数据研判，精准锁定并成功查获一辆涉嫌违规运营的旅游包车，有力地震慑了客运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久前呢，是交通执法支队的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一辆外市级的旅游包车运行轨迹异常，那么依托智慧执法后台的系统，执法人员通过对车辆的运行轨迹、运行高速情况等等数据进行了深度筛查和综合研判，精准锁定了该车的相关违法违规信息，并迅速制定了查缉方案。7月17号上午7点多，那么市交通执法支队联合公交内保公安局精准布控，在市区重点区域成功将涉嫌车辆查获。经现场检查核实，该车系外市某旅游客运公司的车辆，在没有持有有效包车客运标志牌的情况下，擅自从事包车客运经营，属于违规行为。执法人员现场取证，并且完成了证据。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 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3: 早啊，
4: 早啊，
2: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这个周星驰的新作《功夫女足》上映之后啊，这个是热度不断升温。不过呢，在围绕影片本身的争议之外，因为一些手写票、空白票的出现，也让偷票房这个老问题啊，跻身了话题的中心。那么7月16号晚上，周星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功夫女足》手写票的一张图片，并连发三个问号啊，意味是不言自明。目前的片方已发声明，开通举报渠道，称查实及终止合作。与此同时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也面向观众开放了核验通道，一旦核实影院存在违规行为，将直接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罚。那么我们来说说这个所谓的偷票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偷票房呢，一般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电影院通过售卖手写票、虚假票、包场不出票、恶意退票，或者是捆绑销售零食等等手法，瞒报实际的观影人数，以截流和转移本来是应该计入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收入。第二呢，则是通过暗箱操作，把这个 A 电影的票房啊，悄摸摸的记到 B 电影的账上，以获取更大的分账利益。那么功夫女足遭遇的应该是第一种情况啊，这种造假形式说白了就是影院通过作弊，把本来应该和片方、发行方等分账主体大家一起分的钱留下来，哎，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这种伎俩呢，它直接损害了影片相关分账主体的利益，干扰了官方票房数据的统计，而最后的受益方可能也只有影院自己，因为他把大伙的钱揣进了自己的兜，但这也不过就是短期收益而已。而偷票房啊，在电影行业并不新鲜，那这些年很多爆款电影都中过招。那哪吒二上映的时候同样爆出遭遇了大量的手写票，有说法称啊，片方的损失至少在上千万。再往前说，这个封神一啊、热辣滚烫等等影片都经历过这类的遭遇。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什么多么高明的商业竞争，这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啊。已经有相关信息显示，这一回包括功夫女足和新上映的八仙等等影片，在被偷票房的过程中正在进化出新的形式。说不少影院啊，在短视频平台上架了这个低价观影团购券，以低于线上正规平台的票价吸引消费者下单。当观众核销团购码入场时呢，这个影院是不录入国家统一票务系统的。那么这么一来，这个票款啊就进了影院自己的兜里。相对于以往的手写票、空白票，那这种造假手段就更加隐蔽、更加复杂，也更加难以识别监督。短视频平台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承担了不光彩的一环啊。偷票房的危害，我们说这肉眼可见，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会对电影行业的生态造成系统性的伤害。片方辛辛苦苦拍的电影拿不到应该得的分账，投资回报缩水，进而投资意愿下降，好作品就只会越来越少。而且呢，票房数据失真直接影响了国家票房统计结果，对相关部门分析评估电影市场、制定电影产业的政策都会带来直接的干扰。对于偷票房的乱象是不缺法律法规的监督的，但是到了执行的层面，面对可观的利益，一些影院啊宁愿铤而走险。加上有一些部门也是长期依赖片方救火和观众举报的监管途径，缺乏主动发现问题的机制，也是纵容了影院的歪心思。那么中国电影行业我们说真的不容易啊，这个整体票房仍然承压，行业复苏是经不起蛀虫的消耗的。我们说让每一分票房都能够经得住核验，电影人才敢拍，观众才有好片看，中国电影市场也才能持续的繁荣和发展。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的，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天越热，脸是越容易出油，想要皮肤一整天都清爽啊，选对精华就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曾经创造出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皮用着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这官方旗舰店75毫升啊，就得1260元，但是我们今天的美妆福利专场5折，哎，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只要699元。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啊，买一瓶再送一瓶，不是小样，不是中样，这可是实打实的大正装啊，相当于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加量不加价，回复数字3，66组福利名额手慢无啊。俗话说呢，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这个精华作为护肤品中的重中之重，尤其现在进入三伏天啊，紫外线强，太阳大，皮肤很容易泛红敏感，这种时候呢，别的它都能将就啊，这个修护维稳的精华真是不能少，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地兜住所有的皮肤问题。它也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是浮于皮肤表面难以吸收，它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啊，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吃掉了，特别适合夏天。这用过的朋友听到这个机制啊，也就不用我说，已经去抢了。没用过的朋友呢，建议您趁着价格打到底了，咱们一下也要试一试嘛。这699元买一瓶送一瓶，这算下来一瓶才350块钱，比官方旗舰店便宜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而且产品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回复数字3，哎，能拍就能发。但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因为主要是跨境电商啊，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置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价格呢相对较低。至于是不是正品的问题，尽管放心，必须正品啊，全部是保税仓发货嘛，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啊，掌上海关小程序啊，都可以直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也有朋友担心，那这么便宜会不会是临期产品呢？放心，全部都是有效保质期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这个化妆品的保质期通常是2到3年，我们保证是2年以上，尽管放心买。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